0: 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几天哈，我有个同事，他是从香港回来，哎呦，给我带了一些香港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但我看着那些，我说实在的哈，有那么一点点不太敢吃。
6: 啊，为什么？怎么还不敢吃呢？
5: 你看他给我带回来的叉烧。还有板鸭，上面就是一层油啊，黏黏的这个甜酱。我最近听您说完，就是这种甜腻食品啊，特别容易转化为湿。说实在的，心里有点负担，就特别担心。哎呦，吃下去这些啊，在我体内都转化为湿油了，那可怎么办？
6: 其实食物啊，转化为湿油，还是转化成啊气血。
5: 嗯，
6: 这个主要问题啊，它不看你吃什么。
5: 哦。
6: 哎，就看呢，你的身体把它转化成什么？
5: 看你身体的功能怎么样啊？
6: 你看有些人呢，一口肉都不吃，甚至连啊油都不放，
5: 嗯，
6: 但是呢还是很胖
5: 啊、哦。有
6: 对，还有啊高血脂、高血压，而有的人呢，每天大鱼大肉他也不胖，
5: 嗯，
6: 也没有三高，
5: 嗯，
6: 也没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实际上叫什么？这两类人呢、啊，他的运化方向不一样
5: 啊、哦，是的。
6: 哎，这个运化功能好的，我们呢就不怕这个问题。
5: 没错。
6: 哎，那我们运化归水管，这个你知道吗？
5: 嗯， 脾主运化嘛，肯定是这个脾这个器官嘛。
6: 脾啊，我们要记住这个中文古代老祖宗字啊，都是一字值千金的。
5: 嗯
6: 啊，他写字都很少的。分析这四个字叫脾主运化是什么意思啊？脾啊，他来管理运化，但是呢，他自己啊并不负责掌握这件事情。比如我们都知道，大脑啊是管神经的，管我们思想的，对不对？
5: 嗯。
6: 但是我们归纳呢是心主神明，而心本身它不管神经，但是呢它管理大脑。所以说它就管理的神志。
5: 哦。
6: 哎，所以说的话，那脾主运化，实际上运化是由三焦来完成的。
5: 三焦在干这个活。
6: 对，就是具体干活的是三焦。
5: 嗯。
6: 而脾只是领导。
5: 发布这个号令的啊。
6: 对。你吃进食物最后啊，我们说了，正常情况下脾啊会让三焦把它转化成气血。
5: 嗯。
6: 但是如果脾的功能失调了之后，就会把它转化成湿和油。
5: 嗯，
6: 这个决定权是都在脾的手里。
5: 明白了。
6: 所以说为什么让所有人呢都要用双排丸。
5: 嗯，
6: 就是不仅是给你排湿排油，
5: 嗯，
6: 更重要的是它后半段的作用可以恢复三焦的功能。
5: 哦，这个是更重要的啊。
6: 对，这个才是双排丸它的核心目的。
5: 嗯，我之前看这个《黄帝内经》里说啊，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6: 对，
5: 就是我们吃的呀，每一口饭能不能变成营养，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的这些好东西，全看咱三焦脾的本事怎么样，能力强不强。
6: 这个你说的没错。
5: 嗯，
6: 这个如果要脾的指挥是正确的，
5: 嗯，
6: 三焦呢它就啊能干活，它工作呀就非常有效率。咱们吃进食物呢就都会转化成啊对身体有用的气血。
5: 嗯，
6: 可一旦脾的功能受到影响，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气血，这些本来应该转化成气血的东西就会变成什么，
5: 嗯，
6: 就会变成湿，
5: 哦，
6: 变成油，滞留在你身体里，一直在身体里坠着粘着。
5: 嗯，
6: 更麻烦的是呢，这湿邪呀还会反过来裹着脾。
5: 哇、
6: 哦、哎，给他穿了件啊湿棉袄一样。
5: 对。
6: 让脾更没力气干活。最后湿邪越来越重，脾呢也就越来越虚。
5: 嗯。
6: 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5: 明白了。这有点跟那个多米诺骨牌似的啊。湿邪先拖垮这个脾的水湿运化，紧接着连这个水谷精微的转化也会出问题。毕竟都是脾在管，你就一个环节要是出错了，后边跟着全都受影响啊。
6: 对，
5: 嗯，
6: 脾对湿油又是把控的，把控的好，吃进的东西啊，不管是甜的、油的，
5: 嗯，
6: 都能转化成啊气血来补身体。
5: 嗯，
6: 多余的湿和油呢，也能及时排出去。
5: 嗯，
6: 身体就清爽，血脂、体重这些都能稳住。
5: 嗯，
6: 咱干什么都有劲儿。
5: 是的。
6: 把控不好，湿排不出去，油转不成营养，全在身体里堆着。
5: 嗯，
6: 时间长了还影响啊身体循环，最后连吃饭都给啊身体添负担。
5: 嗯，
6: 明明没吃多少，也总感觉不舒服。
5: 对，因为他不工作了啊，就难怪有些老年人说，哎呦，明明吃的不多，控制饮食，但发现血脂还是那么高。原来根儿在脾的运化失常上，把原本该变成气血的这些谷物全都变成说没用的这个油堆积起来了。
6: 对。
5: 嗯，
6: 所以说人人呢都要用双排丸。
5: 嗯，
6: 双排丸的整个调理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啊前后两个阶段。
5: 嗯，
6: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针对身体里啊已经有的湿和油。
5: 嗯，
6: 它会通过三焦给你排出去，变化特别明显，会觉得身上啊没那么沉了。
5: 嗯，
6: 排便哎不粘了。要是你只盯在第一阶段的效果，觉得吃完了排完了就够了。
5: 嗯，
6: 其实是没有用到它的关键，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后半程。
5: 嗯，后半程才是它更重要的一个发力点啊。也就是说它长远的好处。
6: 对。
5: 就像您说的，恢复脾的运化能力，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说让它们变成湿和油。
6: 对。
5: 嗯，
6: 双排丸长期使用下来啊，可以帮你恢复脾的运化能力。就拿糖尿病患者吃香港烧鹅举个例子吧。
5: 嗯。
6: 哎，比如都吃个150克左右的量， 没吃过双排丸的人，吃完大概率啊会觉得嘴上甜的发腻，还特别困，躺在那儿都不想动。这个时候测个血糖，直接飙到啊20左右。但吃过双排丸的人就不一样，同样吃150克的烧鹅，吃完呢既不会觉得甜的齁人，也不会犯迷糊，再测一下血糖，也就可能啊从餐前的7上下稍微涨到11-12。
5: 哇，这个浮动就会小很多啊。
6: 对，为什么这样呢？关键是在脾上，吃了双排丸的人脾的劲儿足了，能把这150克的烧鹅的营养好好的转化成气血，供身体用，而没吃的人脾没力气，转化不动，这烧鹅里的油啊糖啊变成了湿油堵在身体里，不光让人难受，血糖也会跟着疯涨。
5: 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推荐大家用这个双排丸，短期目标咱是把体内已有的这些湿气呀、油脂啊排出去，那么真正的长期目标是恢复脾胃对于水谷运化的控制力。当我们把水谷的控制力拿回来的时候啊，我们身体主动权就拿回来了啊。
6: 对，
5: 双排丸朋友们一年就供应这一次，现在王牌开放月正好碰到一起了，把它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想入手的朋友啊真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7: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5: 你要是错过了这次啊，再想找咱说那可就难了。
6: 对，
5: 嗯，
6: 双排丸呢对糖尿病的控制起到关键的作用。临床有个结论，体内湿气轻的糖友，血糖比湿气重的糖友好控制的多。
5: 哦，
6: 双排丸的作用就是帮身体排出湿油，它不是直接替你降血糖，而是帮你清扫影响血糖稳定的拦路虎，
5: 都把它们清空，
6: 恢复你脾对食物的掌控力。
5: 对，
6: 你会发现很多糖友啊明明按时吃降糖药控制饮食，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5: 还真是啊，我身边就有一些糖尿病朋友，他们很多都是换了好多种降糖药，甚至胰岛素也换了好几种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正常来讲，糖尿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控制得住，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啊，换了这么多的药，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6: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很多糖友频繁换药，甚至从口服药换成胰岛素，这里边 90% 的原因都是湿和油的问题。
5: 湿和油让降糖药和胰岛素不好用，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啊。
6: 因为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出现了湿和油的时候，他们两个呀就直接造成你的胰岛素抵抗。而且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湿油会通过两种不同途径导致胰岛素抵抗。你一条路走不通，想走另一条路的时候，它把另外一条路也堵死。
5: 没有道了，
6: 就让你的血糖啊很难控制下来。
5: 一共咱说就两个路径都让湿和油给堵住了哈，那我们用胰岛素肯定效果就会很差的。
6: 没错，
5: 糖
6: 尿病人体内的油它会直接干扰胰岛素信号释放，正常情况下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能够第一时间与受体结合，让细胞啊把糖储存起来，转化成能量。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里的油太多，这些油就会死死地堵在胰岛素的信号通路上，让你这个信号传递不出去，接收不到信号，受体就没有办法和胰岛素结合。所以说你看，同样是糖尿病，同样是胰岛素，如果你身体油太多的话，别人打五个单位就好使，你别说五个，打十个单位20个单位也一样不好使。
5: 因为有油在这儿把信号通路给堵住了，信号释放不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打多少都是没有用的啊。
6: 对，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湿，这个湿是什么？ 中医讲湿为年滞之邪，
5: 嗯，
6: 它是年是下坠的，
5: 对，
6: 是特别讨厌的一个东西，
5: 很难清除。
6: 湿邪在体内会像胶水一样粘住胰岛素，还会带着湿气下坠，阻碍代谢，
5: 嗯，
6: 直接让你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你胰岛素过来个之后，你身体细胞对它不感冒，不认识它，
5: 嗯，
6: 就像两个处对象一样。你说两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能说一下就处上对象了吗？
5: 那肯定不能啊，怎么着也得先认识认识，熟悉熟悉，了解一下，合得来才能继续相处啊。
6: 没错，
5: 嗯，
6: 胰岛素也是一样，它的敏感度下降之后，细胞根本就不认识它，
5: 嗯，
6: 肯定就不会跟它结合。所以你看很多湿气重的人，血糖不仅难降，波动还很大，
5: 忽高忽低的。
6: 所以说很多糖尿病人频繁的换药，
5: 嗯，
6: 这个药用了一阵子，血糖没稳定住又上去了，
5: 嗯，
6: 没辙，只能再换一种，
5: 还是不行。
6: 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降糖难，因为要降的不只是表面的血糖值，
5: 嗯，
6: 还有藏在身体里的湿和油。
5: 确实，咱说把湿和油这两个猛虎赶走啊，你才是真真正正的解决问题。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少走一次换药的弯路，咱身体也少一次的负担啊。
6: 没错，
5: 嗯，
6: 糖尿病人这个湿和油要是不排干净，你再怎么换药，你一年换八种降糖药呢，你的血糖还是一样降不下来。
5: 嗯嗯。
6: 之前我在医院遇到一个患者，糖尿病十年了，为了控糖什么药都试过，
5: 嗯，
6: 二甲双胍、格列齐特、阿卡波糖，
5: 嗯，
6: 换了一轮又一轮，胰岛素都换了两三种了，血糖还是压不住，
5: 根本控制不住。
6: 后来实在没辙了，准备安装胰岛素泵，
5: 嗯，
6: 我一看见他就知道这根本不是胰岛素的事儿，那舌头一伸出来，边上全是齿痕，
5: 嗯，都有印儿，
6: 身上更别说了，水储留，水肿严重，
5: 嗯，
6: 手往腿上按，一按一个坑，好半天都弹不回来。
5: 哇，
6: 自己也觉得人哪沉得慌，
5: 嗯，
6: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不用啊，说上不上胰岛素泵也别管血糖，
5: 嗯，
6: 现在要做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把体内的湿油给它排出去。
5: 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6: 开始用双拍丸，效果特别好。
5: 那肯定是因为就找对这个根儿了啊，解决问题，效果肯定是没得说，肯定好。
6: 没错。
5: 嗯，
6: 他用了两周，齿痕就减弱了不少。
5: 嗯，
6: 身上也逐渐消肿了。后来他就发现血糖对胰岛素明显就敏感了。
5: 嗯，
6: 为什么说敏感呢？胰岛素打的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量，但血糖降的比以前多了。
5: 嗯，这一下子对比就很鲜明了啊。那通过这个病例，我们不难发现，湿和油其实就是我们降糖路上的拦路虎，有他俩在这儿拦着啊，你这个血糖它就很难说降下来，很难维持平稳。
6: 这个啊，你说的非常对。
5: 嗯，
6: 糖尿病人之所以频繁的换药，之所以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就是因为湿和油在这儿挡着。
5: 嗯，
6: 所以说你想血糖降得好，你除了降糖以外，还要把干扰你降糖的湿和油给它排干净。
5: 没错，都说打蛇打七寸啊，湿和油就是糖尿病人的七寸。只要我们把湿和油排干净了，你说一样的降糖药，一样的胰岛素，你就会发现血糖更平稳。所以说这次的双排丸，尤其是糖尿病朋友，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年就供应这一次啊，一旦错过了，你再想用那就没有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7: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5: 孙主任，我感觉这个糖尿病人群其实挺难的啊。嗯、你看，湿和油，一个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一个把胰岛素的这个信号通路给堵上了、阻断了。想要降糖呢，真的是太难了。
6: 这个我告诉你，湿和油造成糖尿病人降糖难，这还啊只是第一步。 它真正的难点是糖尿病并发症和湿和油纠缠的时候，这才是重中之重。
5: 当糖尿病人身体里有了湿和油的时候，你各个方面的疾病发展起来呢都是特别快的。
6: 这个人说的没错。而且呀，我要告诉糖尿病的朋友，就是湿和油在你身体中引起的症状，经常啊跟很多糖尿病严重并发症的症状是非常像的。
5: 哦，容易混淆是吧？
6: 对，所以说在临床上这种误诊呢是经常出现的。也就是明明是湿和油造成的问题，结果呢你当严重并发症治了。
5: 您给举个例子。
6: 你比如说哈，我们湿气重的人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啊心慌。
5: 哦，
6: 躺不下，胸闷，上不来气儿。而这种心慌上不来气儿，跟糖尿病、心脏病、跟冠心病引起的心慌上不来气儿、心功能不全非常像。也是什么人懒、没气儿、全身乏、脚肿，这些症状都在。大家想想湿气重的时候会不会脚肿？
5: 是，所以大家会认为心脏出了问题了。
6: 对呀、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这是冠心病。有的人呢说你这是心功能不全了。就是当你湿油排不出去，你肯定会有斑块，你血管肯定有狭窄。所以说这样人，你想一下，到医院去检查，医院会让你做颈动脉彩超，让你做心脏造影。结果彩超一出来有斑块，造影一出来血管有狭窄，诊断冠心病有问题吗？没问题。
5: 对呀，
6: 甚至给你诊断脑中风都没问题。因为你有湿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到底怎么治？你如果是湿油引起的，你按心脏病治有用吗？
5: 哇，那不行，没找到根儿啊。
6: 对，如果你是心脏病引起的，你光降湿油不去管心脏病会不会耽误事啊？
5: 那也不行啊。
6: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麻烦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治心脏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但双排丸的快速的把湿油去掉，再看你心还慌不慌，胸还闷不闷。如果你排的湿，你就不心慌了，不胸闷了，说明什么？
5: 那就是湿气的原因啊。
6: 那你继续祛湿呢？
5: 那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呀。
6: 你的血管狭窄是不是也会控制？
5: 对。
6: 你的血糖基础病也会控制。
5: 是的。
6: 那不顺便连你心脏病都治了吗？
5: 没错。
6: 糖尿病的并发症特点呢，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而湿气重的特点呢，也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
5: 高度相似啊。
6: 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湿气。那怎么办？我就说在香港

0: 一旦湿碰到热，就变成湿热，对糖尿病神经侵犯就特别严重。所以说，你看糖尿病人神经炎的就特别多。临床曾经做过相关调查，基本上10个合并神经炎的，就有8个都是湿气特别重的。
1: 哇，那这个确实很多啊！咱看那些经常感觉皮肤瘙痒的、容易起湿疹的，用很多营养神经药都不管用，实际上主要问题都是在这个湿气重上。
0: 没错，另外湿和体内的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它俩都是往下沉的，就很容易坠到你的肾上，就会造成肾小球的滤过压力特别大，最后干脆就干不动了，就会出现蛋白尿。所以看那些糖尿病肾病的，基本上湿气都特别重，那发展的后期，肾一点都干不动了，不就是肾衰？
1: 所以说，为什么孙主任一直强调啊，糖尿病人一定要排湿排油，因为湿气重到一定程度，它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问题的发生，甚至影响到大家的生命。那孙主任，我们要怎么判断身体有没有湿呢？
0: 糖尿病人要判断身体里有没有油，有没有湿，一个是从外观上的症状，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是站时间长了，发现腿有肿的情况，一按一个坑的，感觉腿沉，身子沉，这肯定是
1: 有
0: 湿。
1: 湿气了，
0: 第二个就看你的并发症，因为湿的特性是什么？是黏，是下沉的。
1: 对，
0: 当你身体里有湿的时候，它本身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就像给血管裹了一层湿泥巴，让血管失去弹性，逐渐变硬。本来高血糖会让血管变脆，再加上湿邪的侵蚀，血管硬化的速度比普通糖尿病人快很多。血管硬，并发症不就来了？
1: 确实，咱说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啊，要命的并发症都是跟血管有关的。一旦说血管里这个湿太多了，并发症肯定就多。
0: 湿寒呀，只是一个湿。那如果你血管再加上大量的油进来呢，
1: 哇，
0: 再加上糖呢，它们3个凑在一起，你想想血管是什么样？
1: 要真是说湿、油、糖3个麻烦在血管里凑齐，那就是三重打击啊！糖让血液变填充，油让血液结块，湿让血液沉滞。那这个人血管要是能好，那简直不可能啊！
0: 是的。糖尿病人体内油高，典型的体现就是血脂高、动脉硬化。但是湿、油、糖3个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将糖尿病人的心梗、脑梗几率提升到80%。糖尿病全身的血管病变本身就是湿、油、糖引起的。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糖尿病人不能只盯着控糖。控糖的下一步要干什么？一定要排湿和油。哎，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干净之后，是不是就等于把这80%给解决掉了？
1: 确实，血管里的湿和油都排干净了，那形成血栓斑块的原材料，咱说它就没有了啊。血管不会再被说堵塞呀，那心梗、脑梗的风险也跟着都没了。
0: 不仅仅呢，是心梗、脑梗的风险没有了。当你血里的湿和油没有了，肾脏的血流、肝脏的血流，包括眼睛的血流，都是特别顺畅的，这些并发症的风险也都会降到低。
1: 所以说，控糖啊是基础，但清湿排油才是防并发症的一个关键啊！把这三者咱都得管住，那么糖尿病调理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而且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并发症的预防啊，容不得等。你早一天清理湿油，身体就能少一份损伤，这比说咱后续发现出现问题了再补救，那要稳妥得多，安全得多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呢，在香港，每年呢都等着双排碗，正常双排碗一年供一次，有的人呢甚至一直都囤2年的量，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用完之后，他发现血糖的指标好了，第二个他发现血脂 不发展了，
1: 控制住了。
0: 第三个就是糖那边。

0: 身上的尘一按一个坑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
0: 整个人身体都是很舒服的。
1: 哦，听明白了，难怪糖友们一囤就囤两年的量，这是真用出效果来了。你换谁，大家都得想办法多备点儿，就怕明年没这么好的机会了啊。
0: 而且这双排丸呢，并不是那种啊只解决一时间问题。
1: 嗯，
0: 它对身体有长远的好处。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头说的，你用它先排湿排油，
1: 嗯，
0: 这只是第一步，让你当下觉得身体轻快了，舒服了。
1: 嗯，
0: 但我们用双排丸的意义，其实是第二
1: 第
0: 步，
1: 二步，对，
0: 它能帮你把脾的功能给你调回来，
1: 是的，
0: 让脾重新恢复对水谷的控制力，
1: 嗯，
0: 把我们吃进的食物真正转化成身体用上的气血。
1: 是的，身体里要是堆着湿、油、糖这些糟心的东西哈，他们就像扯后腿一样，牵着你哈往这个坏的方向上走，最后要么是心梗，要么是脑梗。那血糖啊，就跟焊死了一样，就怎么着也降不下来，就是很闹心。但要是能把这些湿和油脂清出去，再让身体把它们变成能养自己的气和血，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嗯，
0: 等你气血足了，糖尿病人的血流都带劲儿，
1: 有劲儿了，
0: 在血管里跑得顺顺当当，
1: 畅通无阻哈。
0: 就算想堵都没容易堵上。
1: 嗯。
0: 那有气血推动的情况下，想让它堵哪个血管壁上，想让它落到哪儿都是很难的。
1: 是的，所以糖尿病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不要让湿油耽误了你的健康，咱们早一点把双排丸准备上。
0: 而且双排丸呢是养和集团生产，
1: 嗯，
0: 效果又特别好，在香港非常抢手。咱们啊王牌月拿出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1: 这机会很难得。
0: 对，虽然说数量啊不会太多，而且一定啊会限购。哎，你说我想20组、30组的，那肯定啊不太可能。
1: 对，
0: 但你拿不到，这绝对会后悔，
1: 是的，
0: 因为它也一年只供这一次。而且它这种啊，湿油双排，恢复运化气血的特征，
1: 嗯，
0: 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赶上了就一定把握住。
1: 嗯，机会正在眼前哈，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双排丸的提供啊，也是恰好和王牌药品开放月，哎，赶到一块儿了，所以孙主任是才有机会给大家伙沟通下来。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件事儿啊，不光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香港地区的朋友也在等着，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力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5: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5: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

0: 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苏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感谢苏主任啊。首先先感谢。我今年66岁。
3: 嗯。
4: 我这个病吧，折磨的我很难受，所以我就请苏主任给我看一看啊。
3: 你介绍一下啊。
4: 我是25年以前吧，腹部做的吸脂，吸脂以后一年以后，我就发现得这个肾炎，常年有那个尿潜血。
3: 嗯，
4: 完了全身无力，完了每天都很难受啊，也不能走路，
3: 血压高不高？
4: 血压不高，血压血糖都不高。
3: 肾功怎样？
4: 肾功能检查到现在还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难受。
3: 啊，那就没事了，那正常了。
4: 没事哈。
3: 生理性血尿不是病。
4: 不是病哈。
3: 嗯。
4: 啊，那这个就这么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甲状腺手术14年了。
3: 嗯。
4: 是全部切掉，然后常年吃优甲乐。
3: 嗯。
4: 那个还有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干眼症，这个干眼症10多年了。
3: 眼睛看东西怎么样？重影吗？
4: 没有重影。
3: 做手术的时候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你那时候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是1米53，体重是110。
3: 现在呢？
4: 没变。
3: 就是整个这些年体重没变化。
4: 中间有一段时间不运动嘛，天天难受，吃完躺着，长肉长了10多斤。后来我就开始节食，就注意，然后又掉了，现在又恢复到原来那个情
3: 况。你怕冷还是怕热？
4: 怕冷，手脚总是凉的。
3: 那你甲减呢？
4: 甲减呢？
3: 对呀。
4: 甲减，那我检查那个甲功是正常的。
3: 不看化验，按症状算，
4: 啊，
3: 怕冷，吃的少，
4: 啊，
3: 这是甲减的表现呢。体重增加，
4: 啊，
3: 优雅乐吃少了。
4: 啊，这样啊！
3: 你心率快不快？
4: 不快。
3: 你看看，血压低不低？
4: 80-120。
3: 对你这岁数也算偏低了吗？
4: 啊！
3: 你优甲乐吃多少现在？
4: 优甲乐吃50的，吃1.5粒。
3: 吃两片试一下。
4: 啊！
3: 心率1分钟能有多少次？
4: 80左右，90吧，80或者是85、90这样。
3: 那你心率偏快，你加1/4片。
4: 1/4片是什么意思？
3: 加1/4片优甲乐，完了1个月之后，哎，心率不要没变化的话，你就再加1/4片，改成2片。
4: 啊，
3: 要不然的话，直接加2片的话，你可能得加贝特勒克，比较麻烦。
4: 啊，我先少加。
3: 对，先少加，适应一下。
4: 适应1个月，完了再加，是不是？
3: 对对，你眼睛啊，检查有没有突眼呢？
4: 没有。
3: 没有突眼，眼睛干，眼睛看东西时间长了疼不疼？
4: 干疼啊，就是干疼啊。
3: 口干不干？
4: 这个，口舌头干，舌头也干，舌头干不是口干，就是舌头干的。
3: 嗯，你有没有鼻炎？
4: 没有。
3: 是没有还是没查？
4: 没查过，因为什么症状都没有。
3: 你嘴干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
4: 晚上重。
3: 早上起来干不干？
4: 干。
3: 你查一下鼻子。
4: 哦。
3: 查下鼻子，优甲乐加1/4片。
4: 啊！哎，你孙主任还有，就我两条腿那腿窝的，就是下边两条腿就骨头疼呢。

0: 你身高变化大吗？
1: 没有没有，一点没变化。我年轻时候就1.53米，我现在还是1.53米。
0: 这个甲状腺全切呀，因为甲状腺后面还有一个甲状旁腺，再有个甲状腺里面呢，除了分泌甲状腺素以外，它还分泌降钙素。甲状旁腺和降钙素啊，都是管钙代谢的。所以说，甲状腺全切的人呢，术后的话，钙代谢，尤其女性，女性在育龄期，钙代谢是归雌激素管，绝经之后就是由啊甲状旁腺素管的。你现在身体中啊没有甲状腺了，降钙素、甲状旁腺素都会受影响，所以说呀，骨头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呀，你去做一个骨密度检查，骨质疏松的话，那就说明你的手术影响到甲状旁腺的血运了。你加个降钙素喷鼻，啊，另外一个甲减呢，岁数大人最怕血脂高，你血脂高不高？
1: 血脂高一点点，
0: 哪一项高？甘油三酯高还是？
1: 甘油三酯和那个就是总胆固醇高一点，
0: 都高。你贫
1: 哎，
0: 血
1: 高，
0: 吗？
1: 有一点贫血，因为我总有血尿嘛，应该是有贫血吧。
0: 那一点不会引起贫血，这个是代谢功能的问题，脾功能差。你肯定是吃东西吃两口就不饿，肚子总是消化功能弱的。你这样的，正好你血脂高，连油带水湿机一起排，你加一个叫双排丸的药，排油排湿的，健
1: 太好了，
0: 脾
1: 太好了，
0: 啊，因为你脾不
1: 太
0: 好
1: 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双排丸是吧？
0: 对对对啊，正对你的
1: 好
0: 正
1: 的，
0: 啊，
1: 好了，谢谢，谢
0: 不
1: 谢，
0: 客气，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鞋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鞋呢，容易凝块。它俩凑到一起，湿鞋会帮油鞋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鞋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黏，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我也想报名双排丸啊。
0: 啊。
4: 我今年呢63岁，高血脂都有8年时间
0: 啊。
4: 了。去年体检的时候吧，说我是甘油三酯啊。5.2了，知名度脂蛋白高，医生呢说我什么血流的速度慢，血管里面有脂蛋块，再不管的话就容易堵了，就会引发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这半年以来吧，我总感觉我的头啊晕沉沉的，有的时候蹲下去站起来啊，这个眼睛就发黑了，晚上睡觉呢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得很。哎呀，之前嘛，我吃了有2年的降脂药，吃下去以后吧，指标是降了一点，但是一不吃吧，它又反弹了，又高起来了。平时总觉得肝气啊发闷得很，医生说长期吃药伤肝了。我听你这么一讲，我都不敢再吃了。今天听你说双排丸能排湿油、调血脂，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用上一点。
0: 这个肝区呀，感觉发闷，应该是脂肪肝造成的。你肯定有脂肪肝，哎，这是肝脏啊在肿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你一定要重视。高血脂啊，可怕之处就是油脂在血管里堆着，像油垢啊堵了水管，血流速度一慢，心脏啊就得使劲泵血，血管还容易啊被脂质斑块磨损，脑梗、心梗这些严重的病就跟着来了。双排丸呢，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它核心呢，就是把你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让它不要在血管内啊再生成痰湿。
4: 哎呦，都说高血脂是吃肉吃的，但是呢，我平时呢饮食啊一直都非常清淡，很少吃肉的，肥肉更加是一口都不吃。我每天都吃点青菜、豆腐啊，些蔬菜之类的，可是呢，血脂还是降不下来。
0: 这个还咱说了，你看看农村过去养猪，那猪天天吃的是什么？白菜帮子、谷糠。但是你看猪 肥不肥呀、啊？脂肪多不多呀、啊？对不对？
4: 嗯。
0: 那牛羊的话吃的是草啊，那你看看那羊肥不肥，
4: 对对
0: 对，牛肥不肥？所以说呀，身体里边的油多不多，它不是看你吃什么，主要是看你啊把它转化成什么。如果你脾的运化能力强，它就会像三焦啊，把你天天吃的肥肉一样转化成气血，让你吃完呢有劲儿，让你身体也有营养。如果你脾的转化能力差，三焦啊把你喝的水，把你吃的粮食都会变成湿和油，而且湿和油想排出去确实很难，普通方法根本排不掉，是因为啊湿和油缠在一起，就像啊泥裹住油粘在血管壁上，光靠忌口只能控制啊 15% 最多到 20% 的脂肪供应，也就是我们身体中你抽血化验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80% 以上是由身体自己合成的，不到 20% 才是你吃进来的。哎，这个合成是由脾来控制，三焦来完成的，所以说光靠忌口最多能减少 20% 新的油脂摄入，老的油垢根本清不掉的。
4: 这两年听你讲这个双排挺好的，还有好多的国际认证，最主要是它能排湿排油，所以呢我就特别想拥有。
0: 其实啊，我们大家都应该用，上了岁数双排丸呢是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能把血管里身体里的湿浊像清理啊淤泥一样排出去，同时分解那些凝在血管壁上的油脂，让脂斑块啊慢慢变小消失，就像给啊血管做大扫除，油垢清掉了，血管变通畅了，血流速度自然就快了。你想想，血流快了，大脑心脏能及时得到血氧供应，头晕胸闷这些毛病是不是就没了，脑梗心梗的风险是不是也就大大降低了。
4: 哎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哎，主任，那我说用的话多久能看到效果呢？
0: 每个人湿油程度啊是不一样的，效果快慢呢肯定不一样。从目前临床反馈情况来看，一般用两周左右，大多数人呢会感觉到头晕减轻，蹲起来眼睛不发黑了，慢慢逐渐呢会感觉胸闷，身体沉的感觉会明显减轻，血流啊状态会恢复 50% 以上，坚持用半年，血脂指标会稳稳降下来，血管里的脂斑也会缩小，而且双排丸不是靠强制降脂，是靠着排湿油通血管，身体没负担，适合长期吃。
4: 哎呦，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我就想报名。
0: 可以的，一会儿记得呀把信息留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啊帮你记录好就行。哎，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可以再联系我们。
4: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孙主任，麻烦你了孙主任、
0: 啊、那好，再见。
4: 好，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底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呀啊，我太万分的感谢你在你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
0: 啊、
5: 哎呀，特别感谢啊，孙主任啊，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说说我病啊，麻烦
0: 你
5: 给我治一治
0: 啊。
5: 谢谢谢谢那个孙主任啊、我吧是那个75岁的老太太，那个我全身嘛哈都是病，完了我就挑几个主要的那个，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啊。谢谢你孙主任。完我那个现在呢是咋的呢，我这心脏吧哈是堵95%才打这支架，然后呢不光是堵，完了那个心脏嘛还总得是突突啊，完了一整一犯病嘛哈，完了就这个心脏得是突突吧上不来气儿。

0: 它就像颤似的，完了有时候还闷疼，上不来气儿。完了再有呢哈，就是那个那个脑袋完了一犯病吧，连心脏带大脑，完了那个他都一起，完了不敢睁眼睛，天晕地转的，一睁眼睛就逢脑雾塌。完然后呢，一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吧，完这血压还高，平时吧我是低血压，紧张也犯病，就是合一点生气人生气事都犯病。
1: 你有房颤吗？
0: 这个房颤吧，我最近吧哈，我没去检查去。以前呢，我做那个心脏那个彩超，有一个字母我也不认识，那写个一级。我说大夫，这一级是不是心衰呀？那前我以为心衰呢。他说啊，不是心衰啊，肯定不是心衰。
1: 我想问一下，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0: 动态心电图是心脏的还是大脑的？
1: 心脏的心电图，背盒子那种。
0: 啊，背盒子那个，那好几年没做了。
1: 说几件事儿啊、
0: 哎！
1: 第一个，凭你说话的语速，你肯定没有心衰。心衰的人不可能这么说话，心衰的人气儿不够，你心肺功能肯定没问题。第二个，不是你，换谁都一样，生气的时候血压就升高，那也是正常的。你心脏有没有房颤，这是最关键的。75岁，你有房颤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如果有房颤，你症状是房颤来的。一个房颤，再有一个呀，我怀疑你的头晕，你有没有颈椎病啊？
0: 这个颈椎我没做过，但是那个颈椎那后边那个脖梗那个骨头往出鼓吧，完了没顾得检查它，别的都比它重要。
1: 你血脂高不高？血脂高不高？
0: 血脂高，那个尤其那个脂蛋白超标，就带个小啊，也不小啊，那个高老多了。
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高不高？
0: 那都高。
1: 第一个诊断排第一位的，你有重度焦虑。
0: 啊，那有、
1: 对、排第二位的70多岁了，骨质不好，有颈椎病。
0: 嗯。
1: 排第三位的，你要排除一下房颤，这是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反应。
0: 嗯、
1: 但是你房颤有这么明显的症状了，这要治。啊。再有一个血脂高，堵了血管。血管老化之后，如果你血里油多，它再加上湿气重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往血管上粘的，就会把血管堵上。所以说你现在治疗第一个，就是什么，把油和湿气要排掉，再一样才能防止啊你的血管不堵，要不然你支架那地方更容易堵。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药的双排丸。这个双排丸呢，这是香港排油排湿好的药。这个药平时很难拿到，但是现在呀、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现在我们有机会拿到很多平时拿不到的药，这里边就有双排丸，这是一件事儿。再有一个，一定要再做一次动态心电图，完了之后呢，再拍一张颈椎片，这三件事儿对你现在都是马上要做。
0: 那个再有吧，孙女儿，我最想问你的是，最近我查一个哈，就是这脖子和下颌外边这都烂呐、疼啊，给我疼坏了。后来完我就做一个 CT， 这喉部吧哈，能有1年多了，我就喝点水，咽一小片药都疼，就像有东西挡着似的，噎的慌。
1: 你拍张颈椎片、看一下有没有颈椎前凸。
0: 啊，颈椎前凸哈。
1: 对，有可能是颈椎前凸驼背造成的压迫，看骨科啊。
0: 啊，哎，好。谢谢你，谢谢孙主任，谢谢，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第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哎呀，宋主任，就你说的这个双排丸啊，之前去香港旅游，专门跑到那个大药房买的。

0: 在吧，用了能有快6个月了，这变化真是太大。你说我以前吧，这血糖吧控制就特别不好，
1: 嗯，
0: 光是这个断层药，我来回这么换的，不下10来种，
1: 嗯，
0: 二甲双胍呀，优降糖那个打卡汤，那个达美汤，
1: 嗯，
0: 全都用了。后来吧，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控制的还是不行，
1: 嗯，
0: 这血糖你说就啥呀，就跟那过山车似的。有的时候吧哈，就是控制好了5点多，挺好的了，敢吃点水果了。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9，就整的你呀、啊，也不知道吃对呀还是不吃对，整不明白了。
1: 嗯。
0: 后来吧哈，你说我就去医院吧检查吧哈，说这胰岛素吧有抵抗，这没有办法了，我就往上加胰岛素呗，加到了1天吧打30个单位胰岛素，还得吃2片那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吧哈还是不行。
1: 这个糖尿病啊，频繁换药效果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发生在二型糖尿病上哈，或者出现胰岛素抵抗这种现象出现的，不用想，肯定就是湿和油太多了。他们呢，一个是让胰岛素啊敏感性降低，一个呢是让胰岛素的信号啊传导受阻，一共就2条道全给你堵死了。所以说你吃药或者打胰岛素啊效果就很差。道理非常简单，哎，我们说了，胰岛素啊，它本身它不是降糖的，胰岛素是激素，它是给我们全身细胞下的指令，让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啊开始吸收糖，开始用糖，这是胰岛素的作用。但是如果你的脾的运化指挥功能出问题了，三焦啊不能把咱吃的食物转化成能量，转化成气血，那所有的细胞，你的心肌细胞、脑细胞都气血不足，也就是说没劲儿，干不动活、哦、气血不足的时候人是吃不动饭的，没有胃口的，那细胞也一样啊，它也没有胃口啊，所以说它就无法呀去利用血中的糖。也就是什么，胰岛素下了指令，但是啊干活的都是病秧子，他没办法呀去执行这个指令。所以说糖尿病人呢，这个湿油要是不排干净，脾呀、三焦的功能不给他恢复过来，你再怎么换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哎呀，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哪懂这，一直到我用上这个双排丸，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呀那些药啊不管用吧，主要是身上吧它有湿气，还有油搁这挡着呢。用上这个双排丸吧，这不到1周就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这腿吧哈也不像之前那棍圈似的走不动步啊，一走步子两条腿累的呀，现在呀就感觉轻松多了。
1: 嗯，
0: 这腿水肿哈也消了不少。后来吧哈，我就慢慢发现呢，我这胰岛素的敏感，之前吧哈我就也打30个单位，现在吧我还是打30个单位，但是呢血糖降的吧哈就明显比以前呢那好的多的多呀。
1: 所以说呀，糖尿病人如果频繁换药还是不理想的话，就一定啊要用上双排丸。因为它是一款呢、排湿排油的产品，当它把你体内的湿和油全都排干净之后，没有湿油挡道了，胰岛素敏感性就高了，信号也能传导出去了。所以说同样用胰岛素效果呀会比之前好很多，血糖特别平稳。
0: 哎呀，太对了，老师，你说我现在把这排明白，得先把这湿气排出去才管用。
1: 对，我们说的湿气排出去啊，这是双排丸前半程的作用，但更主要对糖尿病人呢、就是长期使用下去，它做到的恢复你脾的运化功能，让你吃进的谷物啊正常转化，让你不管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湿和油的时候。这才是啊我们真正的目的。咱吃完饭呢，不光是血糖不升高了，哎，更主要是人营养上来了，咱有劲儿了。
0: 你说这效果吧还是真好，而且吧哈，这个双排丸我吃的吧哈非常的舒服，不像以前有的药吧吃了反胃呀、反酸呐、现在我这胃口吧也好，就是家里那个双排丸了，现在吧就剩最后一盒。听说今年呢供应时间吧哈，正好是跟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块儿的，所以啊我就着急啊赶紧来报名，我是这个意思。
1: 确实咱赶上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双排丸呢一年只供这一次，现在呀咱既然赶上了，一定要把机会把握住。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 我们先聊到这里。
0: 哎，谢谢孙姐啊，
1: 哎，
0: 不打扰你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给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5: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4: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收听，我们再会。
1: 3090-4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相信啊，天下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茁壮成长。可是呢，我们仔细地看看啊，在每一个班里总是有几个孩子啊，他们是小个子，而这些孩子的家长啊也非常的着急，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长个晚还是生长发育出了什么问题。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韩珊珊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韩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5: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长个儿的话题。其实呢，不少的孩子啊，可能不少的家长可能总是有这种感觉啊，说你看人家的孩子，人家孩子怎么就这么高？可是到自己家的孩子，觉得孩子又长得好像挺慢的，那么孩子是不是晚长啊？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教一下韩主任，在咱们医学上啊，是如何去定义说孩子是晚长，还是说矮小症啊？
8: 好的，这个首先呢，大家呢一定要明确一个概念哈，这个矮小症，它呢在医学上呢也叫矮身材，
5: 矮身材，
8: 对，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定义为是矮小症。这个标准是啥呢？就是在相同的种族下，咱们中国的和国外的也不一样哈，
5: 对，
8: 相同的种族下，同年龄、同性别、相同的遗传背景下，它的这一个身高啊，然后低于平均同年龄同性别儿童的两个标准差啊，或者低于第三个百分位，
5: 嗯，
8: 什么意思？

0: 思呢？就比如说100个孩子站在那儿排队，按照身高从高到低，如果你的孩子呢是在最后这三名里头，这个呢才能叫矮小症。那像70多名、80多名这种哈，它不叫矮小症。所以呢，现在家长呢，可能呢就是更多的呢是一种比较出来的。
1: 对
0: 对，是吧？他这个孩子并不是真正的矮小。
1: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现在很多的家长啊，我觉得就特别的纠结，因为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不像过去，咱们现在想吃什么都能吃到什么。这个家长啊，对孩子们也有了更高的这个期望，或者说更高的要求。那么对咱们普通家长来讲啊，我们不是这个这个医疗专业人士啊，那么家长怎么去初步判断孩子他的这个身高是不是正常？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好的，首先就是还是刚刚我提到的一点哈，一定要找准参照物。现在家长就是有两个误区哈。第一个就是跟同班级的孩子比。
1: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啊，他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越小越快。
1: 是。
0: 刚出生50厘米。
1: 对。
0: 到1岁75厘米。
1: 对对对。
0: 一年长25厘米。然后到2岁呢，他可能又长到90厘米。
1: 嗯。
0: 一年长到10几厘米哈。到了3岁呢。他可能呢就是又长到100厘米，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3岁呢到青春期之间，平均每年长7厘米左右。那同一个班的孩子，是吧？他可能是一个呢是在6岁一个月，
1: 对，
0: 有的呢是6岁11个月，那中间差了10个月，
1: 对，
0: 他的身高可能就错5-6厘米。
1: 年龄段差还不少呢，其实。
0: 对，所以和这部分人群比，然后肯定比出来的是不准确的。
1: 是。
0: 第二个呢就是性别，
1: 嗯，
0: 哈，就是同年龄段的男孩要比女孩要高个1-2厘米左右，就是在青春期前，
1: 嗯，
0: 青春期大家都知道，
1: 女孩马上就反超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1-2厘米左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排除这两个因素，
1: 嗯，
0: 然后再进行一个比较。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的一个行业标准，有两个啊，分别是2022年颁布的一个0到7岁的儿童生长标准，还有是2018年的7到18岁儿童青少年的一个生长发育等级评价。
1: 对，
0: 按照这两个标准来，这两个标准就相当于是一把尺子，啊，如果呢确实呢是比这个标准里边的这个值高了或者低了，我们才进行相应的干预。
1: 好的，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标准都是一些公开的数据，
0: 对，
1: 是吧？现在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网络非常的发达，这个家长们其实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些数据都可以在这个公开网站上是可以查到的，
0: 是可以查到的。
1: 哎，
0: 嗯，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多的家长在主观上都希望啊，我们的孩子能够长得高高的啊，高高的壮壮的。当然这只是我们主观的希望啊，是有很多的客观的条件或者说客观的因素会对这个孩子的身高啊有着各种各样的影响。那么影响孩子身高啊的这些这个因素啊主要有哪些，或者说孩子身高主要有哪些因素来决定，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个身高的因素肯定不是单一的，
1: 嗯，
0: 它是多方面的，有先天，有后天，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呢，就首先就说这个先天哈，
1: 嗯，
0: 这个遗传哈，基本上定了这个孩子的一个区间，身高区间，啊，我们在那个临床上呢有一个遗传公式啊，男孩他的遗传身高就是爸爸的身高加上妈妈的身高，加上13除以2。
1: 哦。
0: 这是一个值，是吧？
1: 哦，
0: 在这个值上下波动5厘米是他的一个遗传身高区间。
1: 嗯，
0: 女孩的话呢就是父亲的身高加上母亲的身高减去13除以2，在这个值的基础上再波动上下波动5厘米是他这个遗传区间。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遗传它只是一个区间啊，最终呢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天花板还需要一些后天的因素啊，比如说营养啊，营养充分，营养充足，他吸收的好，那他孩子就可能长上去。
1: 对
0: 啊，还有如果营养不足的话，那相应的他就长不上去。
1: 嗯
0: 嗯，还有我们的平时的生活习惯、睡眠啊，天天熬夜呀，睡得晚的话呀，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也会导致长不高。
1: 是是，
0: 啊。那除了这些呢，我们作为医生哈，最关注的呢，就是还要排查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啊，
1: 嗯，
0: 比如说他这个激素分泌正常不正常。
1: 哦。
0: 对，跟我们身高密切相关的呢有4个激素。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最相关的哈，就是生长激素。这个生长激素从名字都可以看出来，它跟生长关系非常大哈。
1: 是的。
0: 它是从哪儿分泌的呢？
1: 嗯，
0: 我们的垂体。
1: 垂体啊、哦，
0: 垂体，它其实呢就在我们两个眼睛中间，就是鼻梁这儿后面、
1: 嗯、
0: 啊，然后在我们的颅脑的深处，
1: 嗯，
0: 大概像黄豆粒的大小，
1: 哦，这么小一点，
0: 哦，对，就是直径1厘米左右、
1: 嗯、
0: 这么小，它呢就接收我们下丘脑的信号，
1: 嗯，
0: 这下丘脑它呢就是可以整合我们的各个感官呀。各个信号传递是吧，然后到我们这个垂体这儿啊，然后垂体呢开始分泌生长激素了啊，那么这个生长激素但是它并不直接作用于我们的骨头
1: 哦，
0: 它要先到肝脏，
1: 嗯
0: 啊，然后刺激肝脏生成这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
1: 哦，
0: 由这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然后直接作用于我们的骨后两端的生长板，
1: 这过程还挺复杂，
0: 对，然后才让孩子长高啊，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就知道它首先最相关的就是生长激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生长激素相当于上面的一个司令是吧，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呢就相当于是下面的一个执行者，
1: 嗯
0: 啊，这是最直接相关的。那还有呢就是甲状腺激素，这个激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啊，我们的生长激素呢想要发挥我们的正常的这个促生长的作用哈，这个环节我们是需要我们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助力的，
1: 嗯
0: 啊，它需要保障这套系统的一个运转。那么甲状腺激素呢一方面可以作用于我们的骨骺啊，刺激软骨增殖分化发育啊，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就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骨骼啊，然后让它就是骨化，
1: 嗯
0: 啊，如果这个孩子有甲状腺功能低下啊，或者甲亢也会影响孩子的长高，
1: 哦，
0: 甲低的话他就会矮，
1: 对，
0: 甲亢的话他呢就会提前，就是骨龄提前成熟、
1: 嗯、
0: 最后呢影响他的最终身高，
1: 最终身高是、
0: 嗯、
1: 是，
0: 所以我们做检查的时候这个甲功也是我们必须要查的。
1: 好的，哎，您这么一讲啊、嗯、真的是这影响这孩子身高的因素还真的挺多的，
0: 对，
1: 而且是当中啊这机制非常的复杂，
0: 对对对、
1: 啊、
0: 是的。
1: 那么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朋友还说，哎，我听懂了，刚才呢注意到了一点，就孩子的身高怎么样，其实父母的身高会给他给他一个区间，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是，
1: 哎、
0: 嗯，
1: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哎呀，经常会听老人说啊，说到是父母身高了，说爹矮矮一个，娘矮一窝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么句一个算是俗语吧。那么这句话它有道理吗？您觉得？
0: 这句话呢，主要是我们一般都是听老人啊在那说啊，
1: 嗯，
0: 但是他们的认知呢，往往呢是来源于这种片面的，
1: 哎，有
0: 局限
1: 的
0: 这些现象的观察，
1: 嗯，
0: 他们没有这种遗传学的。背景知识
1: 没有根据、
0: 啊、对他们，对，所以他们只把他们的这个现象观察下来啊，但他不具备这个科学的这个普遍性、
1: 哦、
0: 啊，是有一定误差的。
1: 好
0: 啊，那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啊，从现在的遗传学角度来说啊，它是没有道理的啊、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刚刚从这个遗传公式给大家给各位那个网友们说了哈，他的遗传公式父亲和母亲他的权重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对，
0: 嗯，那么现在遗传学呢也认为呢，跟身高调控基因密切相关的这个基因啊，绝大多数呢都位于常染色体上，
1: 哦，
0: 啊，几百个，但是绝大多数都位于常染色体上，所以呢，绝大多数的这个个子跟父亲母亲都有关系，
1: 嗯
0: 嗯，但是有一非常小的一部分哈，相当于极少数了，
1: 嗯，
0: 有一个基因叫 SHOX 基因，啊，这个基因呢是位于性染色体上，
1: 嗯，
0: 那么如果孩子的妈妈性染色体上有这一个基因的缺陷啊，他生出来的男孩，因为男孩都要携带一条 X 基因嘛，是吧？必然都会矮小。而爸爸呢，而女孩呢，是吧？因为他是两条 X，、
1: 嗯、
0: 所以呢，他的这个女孩，他的这个个子啊，可能会被中和。
1: 哦、
0: 啊，所以呢，就给大家造成的现象呢，就是娘矮矮一窝，爹矮矮一个的这种感觉。
1: 好，
0: 也就是说，在这个。极少数的这个基因它是会存在这种现象，
1: 好的、
0: 嗯、但是古人又不懂遗传，
1: 这个其实咱们说到一些俗语啊，这因为这个俗语嘛就流传很广，是吧，
0: 嗯嗯嗯，
1: 但是流传广不代表他说的就对，
0: 对
1: 啊，当然了，咱们说这个爹娘，这个爹矮矮一个，娘矮矮一窝。如果说他有那么点道理的话，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孩子的身高和父母的身高是有着联系的。
0: 对，
1: 但是啊，这个联系是和父母双方，而不是说只是说和其中一方有关。
0: 是的
1: 啊、
0: 嗯。
1: 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今天来的不是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中医的专家吗？怎么刚才谈了很多啊？这都是我们现 现代医学对于儿童身高的一些看法。那么咱们祖国的传统医学，说我们的中医是如何看待儿童身高的问题呢？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韩主任啊和大家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

0: 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如果有关于儿童身高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5: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4: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可口可乐，喝了真的会快乐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介绍的就是健康价值充满了争议性的可乐。现今网络上充满着各式各样关于可乐的传言，包括像可乐可能会融化牙齿，造成骨质疏松症等等。但其实只要你不是把它当作开水喝，可乐对我们的身体是不会造成这么直接的伤害的。可乐当中的二氧化碳能够促进体内热气的排出，带来清凉的感觉。同时呢，它特有的甜味还有刺刺的口感，能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但是可乐的甜味和高热量也会造成蛀牙以及肥胖的问题，所以提示喜欢喝可乐的您，为了健康还是要控制一下分量。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7: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8: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7: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8: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7: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9: 当时
1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1: 喂，您好。
1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2: 哎，我想咨询一下。
10: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韩珊珊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当然也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韩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在我们现代医学当中啊，是如何去认识儿童的这种身材矮小的问题。那么当然有一些朋友也会提到啊，细心的朋友都注意到了，韩主任来自于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知道咱们这个中医一附院的这个儿科呢，也叫河南也叫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非常强，是吧？
13: 嗯。
0: 那问题来了啊，作为一名中医，哎，咱们传统的中医是如何去看待儿童矮小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儿童的生长发育可能与咱们的哪些这个脏腑相关呢？这个也请您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做一个科普，好吗？
13: 好的，
0: 嗯，
13: 这个中医上哈，它其实没有身高落后呀、矮小啊这些概念哈，它呢就相当于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五迟。啊，五迟就是立、行、发、语、迟啊，它也是一种程度上的生长迟缓。
0: 嗯
13: 啊，还有就是干症啊，这个干症现在也少了，过去很多就是现在 就是很多就是非常瘦，肚腹膨隆，四肢纤细，这个叫这是肝症。当然这种呢一般都是一种严重的肝症了啊。那它其实呢就是一种营养不良啊。那它呢也归属于我们现在这个身高发育落后的这么一小部分的一个范畴哈。还有就是胎弱啊，就是刚生出来的孩子早产儿各方面生长比较迟缓啊，都归属于这些范畴。那么中医上认为啊，为啥会个子低啊，主要呢是也是先天和后天啊，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脾胃失调啊，最终呢这个气血无法濡润于我们的骨骼啊，最终呢就造成这个身高的矮小。那么具体和哪些脏腑有关系呢哈，首先是先天，先天之本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0: 肾吧，
13: 啊对，肾在中医上呢就是肾藏精啊，如果他的肾精充盛，那么这个孩子往往就是骨骼充盈啊，长得高长得壮。
0: 对，
13: 如果是肾虚啊，他往往就是身材矮小，
0: 嗯
13: 啊，然后呢比较瘦弱啊，这是第一个肾精啊，他呢是先决条件。那后天之本呢就是脾胃，
0: 嗯
13: 啊，这个脾胃哈在中医上它的功能很大啊，它的这个跟西医的解剖概念不一样。
0: 对，
13: 西医的解剖概念胃就是一个容器是吧，脾可能是一个造血器官，
0: 嗯
13: 啊，但中医呢脾胃呢它是一个功能啊，我们吃的所有的东西喝的水都通过我们的脾胃去运转，它就像一个中枢一样，枢纽一样去运转，运转完了之后呢再布散到全身啊，充盈到我们的四肢让我们长个啊。那如果这个孩子脾胃虚弱，那他这部分的运化能力就弱啊，他吃的东西转化不了这种精微物质啊，充盈不了我们的躯体，所以呢他呢就会造成个子矮。第三个呢就是肝啊，肝主疏泄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肝气哈调达舒畅，我们的情绪好是吧，那我们的个子也能长起来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天天郁郁不得志，压力很大，学习压力很大是吧，
0: 是，
13: 或者天天挨吵，就会导致什么呢，气郁啊，气郁就会痰湿停聚，然后就运化不动了，就是你的这个通道堵了啊，就没法通过这个气把你的精微物质输送到全身了啊，所以呢这个肝郁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0: 好的，
13: 所以我们总结出来呢跟中医密切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这三个脏啊。
0: 哎，其实呢我突然想到啊，
13: 嗯，
0: 就刚才您提到的咱们的这种肝郁是吧，说这个孩子还说天天挨吵心情不好，可能也会和这个身高会有关系，
13: 有关系。
0: 那说到这儿，有的这个朋友可能就会有这个疑问，这孩子哪有那么大气性，真有这种情况？我很好奇啊，就是在您平时的临床工作当中真的遇到过就类似的这种病例吗？
13: 非常多。
0: 哦，还非常多。
13: 尤其呢就是上学的孩子，
0: 哦，
13: 这种孩子在幼儿园不写，
0: 哦，
13: 啊，就上学，
0: 啊，对，幼儿园压力小嘛，
13: 啊，是的上学的孩子，
0: 嗯，
13: 然后有的孩子比较上进啊，学习压力非常大，
0: 嗯
13: 啊，然后我这个时候就会问家长，我说你的孩子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啥都在心里。我说这样不行，
0: 心里藏事儿。
13: 对对，你有火要发出来啊，或者要跟家人倾诉一下。
0: 对，
13: 啊，你的这个气畅了，然后通道也就畅了，
0: 哦，
13: 啊，然后他这个精微就能疏散开了啊，就可以长高了。我在临床上常给他们打比方啊，就跟这个小树苗一样是吧？小孩跟小树苗一样哈，啊，他就是一定要是长开的这种状态，
0: 对，
13: 啊，天天给他捂起来哈，啊，这个气不达到这个树干呀。然后不达到这个末端，那这个孩子呢就会影响。
0: 好的，其实您刚才在讲到就是中医啊，对于这个咱们儿童的这种身高的一些认识当中，我记得还提到一点，就是有一些就是肝症，或者说呢有一些就是因为营养不良，
13: 嗯，
0: 对吧，
13: 嗯，
0: 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咱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当中营养不良几乎啊，我觉得是几乎是不太可能存在的。那么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就会说啊，你看我家孩子现在想吃什么吃什么，都吃这么小胖子了，
13: 嗯，
0: 是吧，
13: 嗯，
0: 但是为什么他吃的这么多就是不长个呢？那么之前有一些专家谈到啊，当然说的不一定是孩子，说到我们普遍一个现象，说现在没有营养不良的，这个真的很少见。但是呢我们忽视一点，就是这个营养摄入的不均衡。那么我也很想请教一下您啊，就平时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吃的确实不少，但是身高依然不尽如人意的，那么这个和营养不均衡会不会又有一些联系呢？
13: 嗯，确实也不少这样的孩子，
0: 也不少。
13: 对，有两大类，
0: 嗯，
13: 啊，第一类呢就是胃强脾弱，
0: 胃强脾弱，
13: 对，大家可能听说过哈。这个胃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容器，是吧？它装啊，我们吃的东西，然后都通过这个胃
0: 啊，是都吃进去了，
13: 先储存到这个胃里边，然后再往下传，是吧？那么。

0: 子他本身脾就偏虚。那如果这个孩子体质更弱一些，脾更虚，那他这个现象就会凸显出来
1: 更明显
0: 啊，凸
1: 是，
0: 显出来，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个长吃的很多，但是不长个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类孩子呢，就是家长就是很苦恼哈。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胖小孩儿啊，光长肉不长个儿，
1: 哎，对，
0: 哎，这种小孩也有
1: 也很头疼
0: 啊，
1: 啊。
0: 对。那这种呢，就是他吃的可能就是摄入一些油炸的呀、高糖的呀，这些高脂类的食物太多了，高脂类的高蛋白的食物太多了啊，太多了之后呢，堆积在体内，形成了痰湿啊。痰湿，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也就是也能
1: 经
0: 听
1: 常
0: 说
1: 听
0: 过，
1: 到痰湿体
0: 对，
1: 质是
0: 一
1: 吧？
0: 说
1: 经常
0: 胖
1: 说，
0: 可能就是
1: 对，
0: 痰湿啊，是，那就是他这些东西都形成了痰湿，然后他沉积在体内啊，而是没有把这些给利用起来啊，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光长胖不长个的这种现象啊，临
1: 其实。
0: 床最多的这两类。
1: 您这么一讲啊，你看咱们普通人可能都觉得这孩子啊，这个个子不高啊，肯定是这个他不好好吃饭，他没好好休息啊，或者说营养跟不上。但是通过刚才您的讲解啊，无论是通过咱们现代医学对于这个身高的了解，还是说咱们传统的中医对于身高的认识，我注意到一点什么呢？就是影响孩子身高的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或者说各种各样，甚至。两个不同的孩子是吧？可能问题是一样，结果是一样的，但原因可能大大不同，是吧？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很多的专家都谈到，我们要去解决问题，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呢？一定要明确诊断，对吧？那么现在如果说出现了孩子身高偏矮，咱们去就医的话，啊，一般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检查的方法去了解说这孩子他长不高，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
0: 好，
1: 吗？
0: 这也确实是有一系列的检查的哈。来了之后呢，我们先要评估他的这一个生长情况，就刚刚说的那两个标准是吧？看看他到底是偏低到哪一个范围啊？我们还有呢，就是问这个家长他的生长速度是吧？这一年来长得怎么样是吧？有没有达到7厘米？一年大概长多少？这是我们要问到的。第二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就是看他的一个发育情况。这个主要呢是针对一些疑似性早熟的孩子，啊，性早熟，一般这个女孩在7岁半以前，男孩呢在9岁以前，然后出现这一个第二性征的发育就叫性早熟啊，我们要评估他们的一个发育程度，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啊。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要查一下这个血常规，还有他的生化啊，包括他的肝功能呐、肾功能呐、血糖啊、血脂啊这些检查。主要呢也是为了排除一些贫血因素啊，有的呢是有肾功能不全啊导致的这一个癌症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骨龄
1: 骨龄，
0: 啊，骨龄很重要啊，
1: 是。
0: 这个骨龄它呢是骨头的，就是我们生理年龄啊是按照我们出生之后算的，骨头也是有年龄的啊，我们要看它的骨龄到底是在几岁，是偏大还是偏小啊，那其次呢我们还要就是查一下激素。我们前面说跟身高密切相关的几个激素啊，刚刚还没说完啊，有了生长激素，
1: 是，
0: 有甲状腺功能
1: 对，
0: 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查那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还要查那个性激素啊，性激素，因为这个也是针对性早熟的孩子啊。一旦这个性激素水平上来了，他的骨龄会进展得非常快。
1: 这样啊，韩主任，因为马上呢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啊，咱可能这个时间不够，这样一会儿呢广告之后，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继续请韩主任和大家介绍是吧？我们需要做的这个检查。另外呢，我们知道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针对的不仅仅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患者，可能很多来自于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咱们说到外地去就医挺不方便的。我们说刚才说这个流程是吧？它大概需要多久是吧？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可能很多家长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关心。这样啊，稍后我会请韩主任为大家来一一介绍。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也提醒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九块九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0: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韩珊珊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刚才呢，韩主任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就是说我们想要做到一个明确诊断的话，有哪些检查手段啊，咱们可供选择。但是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哎呦，我这个检查我听上去好多呀，是吧？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孩子像这一套检查我都得做呢？另外，也有些朋友问，这个家是外地的，是吧？如果要去，这个趁着，比如趁着假期，孩子不上学，是吧？哎，去到咱们医院来看一看。但是说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需要规划一下这个时间。那么一般来讲啊，孩子来就诊，咱们这个检查流程大概需要多久？那是不是说这种所有的检查每一个孩子都要去做呢？韩主任，
5: 嗯，当然不是，首先说到，如果要是全套的检查做下来的话，一般的就是2天左右，所有的结果是都可以出来的。
4: 其实也很快，
5: 对，2天左右，预留个2天就行。
4: 好，
5: 那么这些检查也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做的，
4: 像
5: 有的孩子呢，他是轻微的身高偏落后一点，然后骨龄呢小的也不多，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完成常规的血常规、肝肾功啊，然后胰岛素上生长因子呀、甲功啊、骨龄啊这些检查就可以了，但是有的呢，他的身高落后的非常明显啊，甚至达到了矮小的标准，我们要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甚至还要做这个垂体的核磁，我们前面说这个生长激素是垂体分泌的嘛，是吧，我们看这个垂体有没有囊肿啊，有没有肿瘤啊，这些他就要做的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此外呢，还有针对一些脾胃虚弱的孩子，长期吃了容易腹泻的孩子，我们还可以让他做那个 过敏原的检查，
4: 哦，
5: 胃肠道的检查，
4: 嗯，
5: 啊，去找原因，
4: 嗯，
5: 啊，是这样。
4: 也就是说，这些检查咱们不一定全都需要做，是吧？而且呢，主要是要根据这个孩子就诊，然后医生根据孩子的情况，看看有哪些检查可能是这个孩子需要的。
5: 对。
4: 而且您谈到了，即便说这个检查所有的检查都做的话，那么一共需要的时间其实就是两天就可以。
5: 嗯，
4: 搞定这一切，
5: 对，两天，包括咱那个生长激素激发实验，
4: 哦，
5: 然后把这个包含进去，嗯，两天也都是可以做完
4: 的。好
5: 的，
4: 好的。
5: 嗯，
4: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对于孩子的身高问题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去关注啊，那么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
5: 嗯，
4: 叫做骨龄。哎呦，这个现在很多的家长可能都听说过啊，但是听说过不代表明白这个骨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咱们要和大家来讲解一下啊，什么是骨龄，咱们为什么要测骨龄，另外怎么测骨龄。
5: 嗯，好的。这个骨龄呢，就是我们看生长发育的，医生呢是一定要就是看的啊。骨龄呢，能够啥时候做？一般是3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做了，
4: 就可以做了
5: 啊。对，那骨龄它怎么做呢？
4: 嗯，
5: 骨龄呢很简单，
4: 嗯，
5: 啊，就是拍个片子，
4: 嗯，
5: 用的是我们左手的腕骨。
4: 哦，左手腕骨其实就是 X 光片儿，
5: 对
4: 吧？
5: 它不是右手，
4: 哦，
5: 因为右手咱平时写字啥的可能会磨损消耗啥的，
4: 哦，
5: 所以我们主要是左手。
4: 哦，还那如果是左撇子呢？
5: 左撇子。可以看右手，
4: 可以看右手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哦，好的。
5: 但是一般都是左手，
4: 嗯
5: 啊。然后左手的话，我们就是掌心向下放到那个拍摄台上是吧？然后五指张开啊，当然这个电子手表啥的都要去掉是吧？
4: 啊，对。
5: 然后拍一下，几秒钟就结束了，
4: 很快
5: 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辐射剂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4: 哎，
5: 一年拍个2次左右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啊，您看您都知道我想问什么是吧？平时是不是很多家长会问这个问题？
5: 是是，所以家长不用过度的恐慌。
4: 哦，
5: 那么骨龄。这个拍这个片子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要看骨龄啊。这个骨龄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啊，它就是骨头的年龄。我们这个每块骨头啊，它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一定的规律去生长、去闭合的。
4: 嗯
5: 啊，那么我们这个骨龄有两种方法啊，看这个骨龄哈。一呢就是图谱法啊，就是把你拍的这个片子的图片和你同年龄的人进行一个对比，
4: 哦，
5: 啊，找最相似的一张，
4: 哦，
5: 啊，给他算一个骨龄，
4: 嗯，
5: 啊，这种比较快，但是它不是特别的精确，
4: 嗯，
5: 还有一种呢就是计分法，
4: 计分法，
5: 啊，就是我们每一个骨头都有分数，啊，给他按照我们的那个公式一算得出来一个分数，啊，然后我们看这个分数落于哪个区间，
4: 嗯，
5: 啊，一般是这两种方法，
4: 嗯，
5: 这种方法呢更精确一些，啊，这是我们这个做骨龄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4: 嗯，
5: 那么骨龄片子有啥用呢？哈，啊，拍出来了之后，
4: 嗯。
5: 第一可以预测你的身高，
4: 哦，能预测身高，
5: 对，看你还有多少的区间，
4: 哦，
5: 啊，像有的孩子都已经骨骺闭合了，他做骨龄是没有意义的，
4: 嗯，
5: 啊，你要是年龄小一点，然后你做个骨龄是吧，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分数啊，他可干预的空间，
4: 嗯，
5: 啊，那我们还可以进行相应的下一步治疗，
4: 嗯，
5: 啊，第二呢就是骨龄的作用呢就是评估你的治疗效果，
4: 哦，
5: 啊，我们一般呢就是半年到一年啊，有的时候像青春期发育的孩子嘛，他长得很快，我们可能3个月都要让他定期的查一下骨龄，看一下我们这个干预效果行不行，需不需要再调整。
4: 嗯，
5: 啊，主要呢是起到这两方面的作用。
4: 好的，
5: 嗯，
4: 那其实呢，我们谈到骨龄啊，很多的家长对于骨龄这个问题，其实有自己一些疑问的。比如我们今天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很早看到有几位家长都在这个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提了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带着孩子去做了这个骨龄，
5: 嗯，
4: 然后对于骨龄的这个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不是特别清楚。比如说有家长说，带着孩子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医生说呢，孩子这骨龄偏小，偏比实际年龄大概偏小1岁，啊，有的说呢比实际年龄会大，是吧？当然这结果可能不一样。那这个骨龄偏大偏小，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5: 嗯，这确实是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哈。
4: 嗯，
5: 这个骨龄拿到之后哈，经过专业评估之后会给你写上是偏大还是偏小哈。
4: 对。
5: 他如果这个骨龄偏小啊，那就意味着可能是晚长。
4: 哦，可能是晚长。
5: 可能是晚长。
4: 哦，
5: 像这个晚长。
4: 这孩子还有生长的空间。
5: 对，
4: 嗯，
5: 对。比如说他是6岁哈，
4: 嗯，
5: 一查他的骨龄才5岁。
4: 嗯。
5: 那这个时候他的身高就不要和6岁的人去比较，
4: 哦，
5: 去和5岁的人比较就行了。
4: 嗯，
5: 一比你可能个子也不低，
4: 嗯，
5: 是吧？
4: 嗯。
5: 当然了，如果你的骨龄哈小的太多，小2岁以上，3岁4岁，
4: 嗯，
5: 那这种呢往往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了。
4: 哦。
5: 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生长激素缺乏。啊，
4: 嗯，
5: 然后看看他是不是有其他的遗传病，
4: 嗯，
5: 啊，这些是我们作为医生需要仔细的去探查的。
4: 好的。
5: 如果骨龄偏大的话呢，他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性早熟，啊，性早熟，因为比如说他本来是12岁是吧，
4: 嗯，
5: 一看他的骨龄14岁了，
4: 嗯，
5: 这就意味着 它的干预空间非常非常小了，骨头马上闭合，你即使打生长激素也没有效果了。
4: 好，
5: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更愿意看到的是骨龄偏小。
4: 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儿，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啊，带着孩子去看了，这孩子骨龄偏大，可能有这个性早熟。
5: 对，
4: 但是这个身高我已经很满意了，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性早熟对于孩子来讲只是在身高上的一个影响，而没有其他的健康方面的影响呢？
5: 不是的，
4: 也不能这么看，是吧？
5: 对，而且这个家长看到的，目前他虽然是性早熟，他的个子高只是暂时的，他其实未来的终身高是低的。
4: 哦，
5: 因为他的这个猛长期提前了。
4: 嗯，
5: 一提前了之后，相当于他后面几年他就不长了呀，他的骨骼就提前闭合。
4: 对，
5: 所以人家后面还在疯狂的长，他已经不长了。
4: 嗯，
5: 所以他的最终身高会非常的受限。
4: 好的，
5: 所以家长遇到这种孩子一定不要耽误，一定要就是去找专业的内分泌的医生，然后去仔细的评估一下。
4: 行，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像有一些孩子如果说这个骨龄他偏小的太多也不好啊，这可能就是一个
5: 病理性的原因。
4: 哎，病理性的原因。那么问题来了，那么咱们到医院去啊，是如何区分这个腕长和病理性的这种矮小？那么另外，咱们说，既然有这个病理性矮小，常见的有哪些类型？咱们也举个例子，好不好？
5: 嗯，好。很多家长来了之后啊，侥幸啊，说我们家孩子就是腕长，他就不愿意承认他是病理性的矮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仔细的去给他分析一下。
4: 嗯，
5: 从哪些方面呢？第一呢，就是遗传啊，一般腕长他有相应的遗传因素，就是你问他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会说啊，我小时候也是腕长，
4: 嗯
5: 啊，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就是鉴别哈。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生长速率是正常的。就比如说他每年他能长到7厘米、
4: 哦、
5: 啊，只不过他跟病理性的矮小不一样，病理性矮小可能一年只长个3-4厘米4-5厘米、
4: 嗯、
5: 非常小、
4: 嗯、
5: 啊。第三个呢，就是他的青春期的这个时间一定是推迟的啊，就问问他的母亲哈，问问他的母亲有没有例假的推迟，比如说现在的孩子可能10岁左右就来例假了，女孩哈，那他的母亲呢说呀，我14-15岁才来，啊，那这种的话呢，可能也就是腕长因素，
4: 哦，
5: 啊，很多这些，还有就是你查他的一些其他的检查，他都正常，啊，那这些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腕长。
4: 好，其实啊，您刚才在这个讲解当中提到了一句话啊，这确实是我也接触过不少，就是有的这个家长发现孩子身高比较低的话啊，都更愿意相信他是腕长。如果说是矮小症，很多家长可能接受不了，或者打心里不愿意接受这么一个现实。那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对于这个问题的焦虑啊，就是咱们到医院去说孩子如果他真的是这个矮小的话，那大夫要找到您了，韩主任，
5: 嗯
4: 啊，孩子真的是矮小，有没有办法能解决？说这孩子还有没有救啊？他能不能长高呢？那么换句话来讲，现在我们有哪些这个治疗的方法可以选择？治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这个也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好吗？
5: 嗯，好的。那么如果是临床上真正的确诊了他啊是矮小症，那目前最主流的方法还是生长激素。
4: 生长激素，
5: 对，重组人生长激素。
4: 哦，
5: 啊，生长激素。那如果听到前面的可能会问哈，哎，那既然执行身高的那个执行者是胰岛素氧生长因子，
4: 对，
5: 为啥不直接打胰岛素氧生长因子而打
4: 生长激素
5: 呢？
4: 啊，是。
5: 这样的话呢，也就是为了就是更大程度上的就调动我们自己身体就是发挥作用的这个积极性，因为你只补下游，它清除的也很快，是吧？疗效也很局限，但是你补上游，它下环。它也都是正常的，它能就是再分泌胰岛素氧生长因子，再作用于骨骼啊，这个对于我们是更有益的，啊，这是最主流的生长激素的方法。那么打生长激素的话呢，我们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短效的，每天打一针，这种患者可能会受罪一些，
4: 那挺麻烦的还。
5: 对，
4: 是。
5: 还有一种就是一周打一针。
4: 哦，一周一次。
5: 但是它的价格可能稍微昂贵一些。
4: 哦。
5: 但这个呢，具体哪种方式呢？就是家长自己他结合他家庭的自身情况，然后再做选择。
4: 啊，那确实是，如果说离这个医院非常近，很方便的话，是吧？那么一天一次，其实也不是不能接受。
5: 对，现在都是孩子自己在家打。
4: 啊，对。哎，不过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会比较担心，一提起激素嘛，害怕。啊，然后这生长激素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那么另外啊，在这个有些朋友也会问，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咱们中医的治疗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效果，或者起到一个什么角色呢？
5: 嗯，
4: 这两个问题咱们用节目最后的时间吧，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5: 好，我们先说生长激素哈。
4: 嗯，
5: 这个生长激素呢，它如果呢是在符合它的适应症，然后在专业的内分泌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的这个不良反应我们可以给它控制到最小。
4: 嗯
5: 啊，那么它的不良反应分为几种嘛？第一种呢就是局部 注射那些红啊肿啊这些、
4: 对，
5: 这都是短期的。我们用这个土豆片敷涂敷呀，是吧、然后再一消毒啊，然后或者我们轮换这个针刺部位呢，它呢就会逐渐的好转啊。那它可有一些不良反应，像是这个血糖的升高还有那个脊柱侧弯这些都是可能
4: 这是可能出现的影响。
5: 对，这是可能出现的影响、但这个呢，我们呢就是在给它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内分泌医生是要全程干预的。
4: 对 对，
5: 我们要3个月至少就是要观察一次，我们会及时的进行调整。
4: 好的。
5: 那么在这种非常规范的调整下，一般它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小的。
4: 或者说这是可控的，在我们观察的范围，
5: 对
4: 吧？
5: 对，是可控的。
4: 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去反复的强调，无论进行任何的这个治疗，都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由专业人士去操作啊。那么另外就是，您既然是来自于咱们中医院，很多朋友也会问，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中医药啊，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5: 首先哈，就是对于这种明确矮小症的孩子，我们是建议就是生长激素干预哈，
4: 这是不可取代的，这是必须的。
5: 对对对，但是对于临床上来我们这就诊的大多数的孩子，他没有达到矮小症的标准，
4: 对，
5: 是吧？我们前面说3%嘛，
4: 是
5: 剩下的70%的80%的，他们家长有身高焦虑啊，他们是不需要。也不能使用生长激素，
4: 而且其实这是大多数，其实
5: 对大多数这种呢，其实呢是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用人群啊，我们就是根据他的病机嘛，是吧？然后他如果是脾虚，我们呢就补肾，是吧？肾虚的话，我们就补肾；如果脾虚的话，我们就健脾，然后配合着这个疏肝呀。消痰呐、化滞啊，就是化积消滞这些方法，然后去对它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我们还有一些中医的外治方法，比如说这个生长贴、按摩啊，这个推拿，这个呢都是通过刺激我们的这个穴位啊，然后达到一个助长的目的。临床上常会联合在一起使用。
4: 其实您谈到这儿啊，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家长，我发现很多家长就是即使孩子是正常的，但是家长也希望啊，孩子能不能长得更高一点，是吧？
5: 对对对。
4: 那么在日后显然这注射生长激素这是不行的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可能中医中药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多的家长解决这个问题。
5: 对。
4: 但您刚才这么一讲，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会问，哎呦，这个补怎么补啊？啊，那么根据不同的这个体质，哎呦，这体质咱们怎么去辨识啊？哎，很遗憾啊，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像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不能够再继续和大家讲解了。不过没关系啊，这样，以后在我们的这个以后啊，这个韩主任如果什么时候有时间的话，我再和您约时间，也欢迎您就这些问题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的这个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来做具体的交流，好不好？
5: 好的。
4: 因为确实我发现，哎，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真的很感兴趣啊。行，这样，那么今天呢，由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啊，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韩珊珊主任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韩主任，辛苦了。
5: 非常感谢。
4: 那么同时呢，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也是接近尾声啊。不过要提醒您，一定不要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听说今年的三伏天特别长，未来的40天里啊，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了。
1: 是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喝了很多水，但是就是不解渴，相反还会越喝越口渴，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啊，吃不下。

0: 抬不出，提不起劲儿，抬不动腿，是因为您呐，身体里缺的从来就不是水，而是津液。
1: 津液是什么呀？我想不少听友和我一样都听不太懂。
0: 夏天流的汗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这些津液。传统医学里说的津液呀，不是口水，是你身体里所有能润的东西。举例子啊，眼睛里的水，关节里的这个润滑液啊，皮肤底下的润度，喉咙里那层不干不燥的粘液。而津液这东西您靠喝水是补不回来的，所以无论夏天咱们喝了多少水，都会发现这咽喉还是干的，眼睛还是涩的。而少津液呢，咱们的这个肠道啊就容易不通畅，关节就可能嘎嘎响，血液呢就开始粘稠了，皮肤和眼睛开始干涩，头发发乌，指甲开裂。
1: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津液补回来呢？
0: 这得就提到一种特别有趣的植物了。它出生在石头上啊，没有土壤的滋润，裸露在这山上，风是干的，太阳是烫的，为了活下去，它把自己的每一滴水都锁成这胶质，藏在这茎杆里头，外皮呀、硬成这个铁锈色，发现它的人称它为铁皮石斛。古书里说了，铁皮石斛细看非常像这个甘蔗啊，但是存的不是一包水，而是这个角质，您放在嘴里嚼啊，就可以渗出一点点这个粘液，喉咙感觉这个润润的啊，这点润就能帮助您补充这津液。而夏天遇到干燥烦热，吃铁皮石斛鲜条对很多人来说是滋阴清热、益胃生津的好东西。
1: 但是经过烘干炮制做成的铁皮风斗，那价格是相当贵，咱凭老百姓这点收入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0: 其实石斛鲜条更完整地保留了石斛多糖、石斛碱等有效成分，鲜条里的这个角质啊含量非常高，活性成分呢因为没有经过这个烘制变性，所以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关键的是，不是铁皮石斛吃不起，而是这鲜条啊更有性价比。
1: 哎，此话怎讲，感觉好有玄机啊。我可是听说这石斛多糖含量高，角质浓稠，入口黏糯，嚼后呢清甜回甘，满口生津，民间称其为千金草，金不换。我们真的能用买菜的钱吃上这新鲜滋补的食材吗？
0: 种植石斛的人都知道，每年夏天一定要吃刚从这个植株上采下来的未经任何加工的铁皮石斛鲜条。这个时候的石斛啊，因为新鲜，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的精华，关键是没有经过人工的炮制，价格呢也合适，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但是在今天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鲜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里，我们原产地直接发到您家，每包到手价只要29.9元。前50名选择整箱团购的朋友，厂家给您是买十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听错啊，别人是29.9元已经很划算了，而您只要手速快抢到前10个团购名额，就能9.9元吃上这个石斛鲜条。订购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头参与团购的朋友啊，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400-710-0578。
1: 夏天吃石斛鲜条，每包只需9.9元，这福利也太宠我们听众了吧。咱们中国药典明确记载，铁皮石斛益胃生津，夏天胃口差，消化不好，正是吃石斛鲜条的好时机。其实呢，鲜条的吃法非常多，我特别推荐您鲜条榨汁儿，一杯清凉鲜爽的石斛汁儿，帮您扫去身体里面的干燥。当然了，传统直接嚼的吃法体验也特别好，嚼第一口的时候啊，有点青草味儿，嫩嫩的，再嚼几下呢，越嚼越黏，整个嘴巴都被这黏黏的胶给裹住了，嚼到最后呀，还有回甘，越嚼越清爽，嚼完一根儿，跟人唠嗑大半天嘴都不会干，抽烟口气大的朋友更是要试一试了。我看到来咨询参加买十送二十福利，用9.9元就可以体验新鲜石斛的热线已经火热起来了，大家抓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没错啊，市场价是199元一包，现在参与活动，整箱团购买10送20，每袋只要9.9元，等于用买菜的钱 天天吃补品。

0: 这铁皮石斛仙条每年就是这一季新鲜吃到的机会，等到夏天之后啊，就会被做成铁皮风斗，那个价格呀可能是翻着跟头的涨，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内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我这里看到啊，有位赵老师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最终订购了30袋，不过他的咨询特别有意思。赵老师的祖籍是浙江，吃石斛有20年了，吃石斛仙条是他秘而不宣的养生秘籍。为啥呢？因为少啊，一年就一茬，而且不一定年年都能买到。今天听到广播里在推荐，他上来就问我们，铁皮石斛仙条是几年生的，产地是哪里，怎么保鲜。
0: 看来这个赵老师啊，的确是个行家呀。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石斛这个东西产地太重要了，咱们的铁皮石斛仙条产自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这里森林覆盖率啊达到7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一年生的石斛，这个茎杆是墨绿色的，叶片啊厚实翠绿，质地呢比较绵软，有效成分呢还不够足。两年生的呢则变成淡绿色，胶质饱满，石斛多糖含量高。三年生的茎杆呢就变成这个暗红色或者是铁锈色了，这个时候如果不采收，石斛的多糖含量啊就会略有下降，所以两年生的到三年生的石斛是黄金采收期。而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都是精选的2到3年的石斛仙条，性价比高，营养也均衡。仙条如果保存得当，放在这个冰箱里冷藏，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1: 没错，我们采用的是冷链直达，从山里到您家，最大限度锁住活性营养，您收到的时候呢就跟刚从山上采下来的一样新鲜。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福利，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朋友如果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吃到石斛仙条。但是名额本档只有10个了，先到先得。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做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 400-710-0578。
0: 我这里看到一个王奶奶打过来电话，也是订购了30袋。王奶奶就想问问啊，这买回去怎么吃？要是吃法多了，用法多了啊，就再多买点儿。
1: 说到这个吃法呀，石斛仙条至少有7大吃法。第一，嚼着吃最方便，满口胶质，越嚼越润。第二，榨汁喝，比什么饮料都解渴降火。第三，煮茶饮，养生壶里扔几根煮一天当水喝。第四，煲汤，排骨汤、鸡汤里放几根，提鲜还增味，全家受益。第五，炒菜，石斛炒鸡蛋营养又美味。第六，熬粥，早餐来一碗滋养一整天。第七，做馅儿、做面饼，渣子都不浪费。这7种吃法呀，从早到晚都能安排上。
0: 大别山道地产区的铁皮石斛仙条，不施肥、不打药，现采现发，冷链直达，最大限度的保留自然精华。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的是福利啊，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的朋友，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用买菜的钱吃仙草的味道。福利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710-0578 400-710-0578。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祝您订购。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场运动。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几天哈，我有个同事，他是从香港回来，哎呦，给我带了一些香港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但我看着那些，我说实在的哈，有那么一点点不太敢吃。
5: 啊，为什么？怎么还不敢吃呢？
4: 你看他给我带回来的叉烧，还有板鸭，上面就是一层油啊，黏黏的这个甜酱。我最近听您说完，就是这种甜腻食品啊，特别容易转化为湿。说实在的，心里有点负担，就特别担心。哎呦，吃下去这些啊，在我体内都转化为湿油了，那可怎么办？
5: 其实食物啊，转化为湿油，还是转化成啊气血。
4: 嗯，
5: 这个主要问题啊，它不看你吃什么。
4: 哦。
5: 哎，就看呢你的身体把它转化成什么，
4: 看你身体的功能怎么样啊。
5: 对，你看有些人呢一口肉都不吃，甚至连啊油都不放，
4: 嗯，
5: 但是呢还是很胖
4: 啊。哦，有。
5: 对，还有啊高血脂、高血压。而有的人呢每天大鱼大肉他也不胖，
4: 嗯，
5: 也没有三高，
4: 嗯，
5: 也没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这两类人呢他的运化方向不一样
4: 啊。是的。
5: 哎，这个运化功能好的，我们呢 就不怕这个问题。
4: 没错。
5: 哎，那我们运化归水管，这个你知道吗？
4: 嗯，脾主运化嘛，肯定是这个脾这个器官嘛。
5: 脾啊，我们要记住这个中文古代老祖宗字啊，都是一字值千金的。
4: 嗯，
5: 啊，它写字都很少的。分析这四个字叫脾主运化，是什么意思啊？脾啊，它来管理运化，但是呢，它自己啊，并不负责掌握这件事情。比如我们都知道大脑啊是管神经的，管我们思想的，对不对？
4: 嗯。
5: 但是我们归纳呢是心主神明，而心本身它不管神经，但是呢它管理大脑，所以说它就管理了神智。
4: 哦。
5: 哎，所以说的话，那脾主运化，实际上运化是由三焦来完成的。
4: 三焦在干这个活。
5: 对，就是具体干活的是三焦。
4: 嗯。
5: 而脾只是领导。
4: 发布这个号令的啊。
5: 对，你吃进食物最后啊，我们说了，正常情况下脾啊会让三焦把它转化成气血。
4: 嗯。
5: 但是如果脾的功能失调了之后，就会把它转化成湿和油。
4: 嗯。
5: 这个决定权是都在脾的手里。
4: 明白了。
5: 所以说为什么让所有人呢都要用双排丸。
4: 嗯。
5: 就是不仅是给你排湿排油。
4: 嗯。
5: 更重要的是它后半段的作用可以啊恢复三焦的功能。
4: 哦，这个是更重要的啊。
5: 对，这个才是双排丸它的核心目的。
4: 嗯，我之前看这个黄帝内经里说啊，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5: 对。
4: 就是我们吃的呀每一口饭能不能变成营养，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的这些好东西，全看咱三焦脾的本事怎么样，能力强不强。
5: 这个你说的没错哈。
4: 嗯。
5: 这个如果要脾的指挥是正确的。
4: 嗯。
5: 三焦呢它就啊能干活。
4: 哎。
5: 它工作呀就非常有效率。咱们吃进食物呢就都会转化成啊对身体有用的气血。
4: 嗯。
5: 可一旦脾的功能受到影响，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气血。这些本来应该转化成气血的东西就会变成什么？
4: 嗯。
5: 就会变成湿。
4: 哦。
5: 变成油。滞留在你身体里，一直在身体里坠着粘着。
4: 嗯，
5: 更麻烦的是呢，这湿鞋呀、啊、还会反过来裹着脾。
4: 哇、
5: 哦、哎，给他穿了件啊湿棉袄一样。
4: 对，
5: 让脾更没力气干活。最后湿鞋越来越重，脾呢也就越来越虚。
4: 嗯，
5: 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4: 明白了。这有点跟那个多米诺骨牌似的啊，湿鞋先拖垮这个脾的水湿运化。紧接着连这个水谷精微的转化也会出问题，毕竟都是脾在管，你就一个环节要是出错了，后边跟着全都受影响啊。
5: 对，
4: 嗯，
5: 脾对湿油又是把控的，把控的好，吃进的东西不管是甜的油的，
4: 嗯，
5: 都能转化成啊气血来补身体。
4: 嗯，
5: 多余的湿和油呢也能及时排出去。
4: 嗯，
5: 身体就清爽，血脂体重这些都能稳住。
4: 嗯，
5: 咱干什么都有劲儿。
4: 是的。
5: 把控不好，湿排不出去，油转不成营养，全在身体里堆着。
4: 嗯，
5: 时间长了还影响啊身体循环，最后连吃饭都给啊身体添负担。
4: 嗯，
5: 明明没吃多少也总感觉不舒服。
4: 对，因为他不工作了啊。就难怪有些老年人说，哎呦，明明吃的不多，控制饮食，但发现血脂还是那么高。原来根儿在脾的运化失常上，把原本该变成气血的这些谷物全都变成说没用的这个油堆积起来了。
5: 对。
4: 嗯，
5: 所以说人人呢都要用双排丸。
4: 嗯，
5: 双排丸的整个调理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啊前后两个阶段。
4: 嗯。
5: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针对身体里啊已经有的湿和油，
4: 嗯，
5: 它会通过三焦给你排出去，变化特别明显，会觉得身上啊没那么沉了，
4: 嗯，
5: 排便哎不粘了。要是你只盯在第一阶段的效果，觉得吃完了排完了就够了，
4: 嗯，
5: 其实是没有用到它的关键。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后半程。
4: 嗯，后半程才是它更重要的一个发力点啊。也就是说它长远的好处。
5: 对。
4: 就像您说的，恢复脾的运化能力，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说让它们变成湿和油。
5: 对，
4: 嗯，
5: 双拍丸长期使用下来呀，可以帮你恢复脾的运化能力。就拿糖尿病患者吃香港烧鹅举个例子吧。
4: 嗯，
5: 哎，比如都吃个150克左右的量，没吃过双拍丸的人，吃完大概率啊会觉得嘴上甜的发腻，
4: 嗯嗯，
5: 还特别困，躺在那儿都不想动。这个时候测个血糖，直接飙到啊20左右。但吃过双拍丸的人就不一样，
4: 嗯，
5: 同样吃150克的烧鹅，吃完呢既不会觉得甜的齁人，也不会犯迷糊，
4: 嗯嗯，
5: 再测一下血糖，也就可能啊从餐前的7上下稍微涨到11-12。
4: 哇，这个浮动就会小很多啊。
5: 对，为什么这样呢？
4: 嗯，
5: 关键是在脾上，吃了双拍丸的人脾的劲儿足了，
4: 嗯，
5: 能把这150克的烧鹅的营养好好的转化成气血，
4: 哎，
5: 供身体用。而没吃的人脾没力气，转化不动，
4: 嗯，
5: 这烧鹅里的油啊糖啊变成了湿油堵在身体里，
4: 嗯，
5: 不光让人难受，血糖也会跟着疯涨。
4: 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啊我们要推荐大家用这个双排丸，短期目标咱是把体内已有的这些湿气呀、油脂啊排出去，那么真正的长期目标是恢复脾胃对于水谷运化的控制力。当我们把水谷的控制力拿回来的时候啊，我们身体主动权就拿回来了啊。
5: 对，
4: 双排丸朋友们一年就供应这一次，现在王牌开放月正好碰到一起了，把它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想入手的朋友啊真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6: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 你要是错过了这次啊再想找咱说那可就难了。
5: 对，
4: 嗯，
5: 双拍丸呢对糖尿病的控制起到关键的作用。临床有个结论，
4: 哎，
5: 体内湿气轻的糖友，血糖比湿气重的糖友好控制得多。
4: 哦，
5: 双拍丸的作用就是帮身体排出湿油，它不是直接替你降血糖，
4: 嗯，
5: 而是帮你清扫影响血糖稳定的拦路虎，
4: 都把它们清空，
5: 恢复你脾对食物的掌控力。
4: 对，
5: 你会发现很多糖友啊明明按时吃降糖药控制饮食，
4: 嗯，
5: 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4: 还真是啊，我身边就有一些糖尿病朋友，他们很多都是换了好多种降糖药，甚至胰岛素也换了好几种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正常来讲糖尿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控制得住，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啊换了这么多的药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5: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
4: 嗯，
5: 很多糖友频繁换药，甚至从口服药换成胰岛素，这里边 90% 的原因都是湿和油的问题。
4: 嗯，湿和油让降糖药和胰岛素不好用，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啊。
5: 因为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出现了湿和油的时候，
4: 嗯，
5: 他们两个呀就直接造成你的胰岛素抵抗。
4: 哦，
5: 而且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湿油会通过两种不同途径导致胰岛素抵抗。
4: 嗯，
5: 你一条路走不通想走另一条路的时候，它把另外一条路也堵死。
4: 嗯，没有道了，
5: 就让你的血糖啊很难控制下来。
4: 嗯，一共咱说就两个路径都让湿和油给堵住了哈，那我们用胰岛素肯定效果就会很差的。
5: 没错，
4: 嗯，
5: 糖尿病人体内的油它会直接干扰胰岛素信号释放。正常情况下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能够第一时间与受体结合，
4: 嗯，
5: 让细胞啊把糖储存起来，
4: 嗯，
5: 转化成能量，嗯，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里的油太多，这些油就会死死地堵在胰岛素的信号通路上，
4: 嗯，
5: 让你这个信号传递不出去，接收不到信号，受体就没有办法和胰岛素结合。
4: 哦，
5: 所以说你看同样是糖尿病同样是胰岛素，如果你身体油太多的话，别人打5个单位就好使，
4: 嗯，
5: 你别说5个， 打十个单位、二十个单位也一样不好使。
4: 嗯，因为有油在这儿把信号通路给堵住了，信号释放不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打多少都是没有用的啊。
5: 对，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湿，这个湿是什么？中医讲湿为黏滞之邪，
4: 嗯，
5: 它是黏，是下坠的，
4: 对，
5: 是特别讨厌的一个东西，
4: 很难清除。
5: 湿邪在体内会像胶水一样粘住胰岛素，还会带着湿气下坠，阻碍代谢，
4: 嗯，
5: 直接让你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你胰岛素过来个之后，你身体细胞对它不感冒，不认识它，
4: 嗯，
5: 就像两个处对象一样。你说两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能说一下就处上对象了吗？
4: 那肯定不能啊，怎么着也得先认识认识，熟悉熟悉，了解一下，合得来才能继续相处啊。
5: 没错，
4: 嗯，
5: 胰岛素也是一样，它的敏感度下降之后，细胞根本就不认识它，
4: 嗯，
5: 肯定就不会跟它结合。所以你看很多湿气重的人，血糖不仅难降，波动还很大，
4: 忽高忽低的。
5: 所以说很多糖尿病人频繁的换药，
4: 嗯，
5: 这个药用一阵子血糖没稳定住又上去了，
4: 嗯，
5: 没辙只能再换一种，
4: 还是不行。
5: 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降糖难，因为要降的不只是表面的血糖值，
4: 嗯，
5: 还有藏在身体里的湿和油。
4: 确实，咱说把湿和油这两个猛虎赶走啊，你才是真真正正的解决问题。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少走一次换药的弯路，咱身体也少一次的负担啊。
5: 没错，
4: 嗯，
5: 糖尿病人这个湿和油要是不排干净，你再怎么换药，你一年换八种降糖药呢，你的血糖还是一样降不下来。
4: 嗯嗯，
5: 之前我在医院遇到一个患者，糖尿病十年了，为了控糖什么药都试过，
4: 嗯，
5: 二甲双胍、格列齐特、阿卡波糖，
4: 嗯，
5: 换了一轮又一轮，胰岛素都换了两三种了，血糖还是压不住，
4: 根本控制不住。
5: 后来实在没辙了，准备安装胰岛素泵，
4: 嗯，
5: 我一看见他就知道这根本不是胰岛素的事儿，那舌头一伸出来边上全是齿痕，
4: 嗯，都有印儿，
5: 身上更别说了，水储留，水肿严重，
4: 嗯，
5: 手往腿上按，一按一个坑，好半天都弹不回来。
4: 哇，
5: 自己也觉得人哪沉得慌，
4: 嗯，
5: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不用啊，说上不上胰岛素泵也别管血糖，
4: 嗯，
5: 现在要做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把体内的湿油给它排出去。
4: 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5: 开始用双排丸，效果特别好。
4: 那肯定是因为就找对这个根儿了啊，解决问题，效果肯定是没得说，肯定好。
5: 没错。
4: 嗯，
5: 他用了两周，齿痕就减弱了不少。
4: 嗯，
5: 身上也逐渐消肿了。后来他就发现血糖对胰岛素明显就敏感了。
4: 嗯，
5: 为什么说敏感呢？胰岛素打的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量，但血糖降的比以前多了。
4: 嗯，这一下子对比就很鲜明了啊。那通过这个病例，我们不难发现，湿和油其实就是我们降糖路上的拦路虎，有他俩在这儿拦着啊，你这个血糖它就很难说降下来，很难维持平稳。
5: 这个啊，你说的非常对。
4: 嗯，
5: 糖尿病人之所以频繁的换药，之所以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就是因为湿和油在这儿挡着。
4: 嗯，
5: 所以说你想血糖降得好，你除了降糖以外，还要把干扰你降糖的湿和油给它排干净。
4: 没错，都说打蛇打七寸啊，湿和油就是糖尿病人的七寸。只要我们把湿和油排干净了，你说一样的降糖药，一样的胰岛素，你就会发现血糖更平稳。所以说这次的双排丸，尤其是糖尿病朋友，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年就供应这一次啊，一旦错过了，你再想用那就没有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6: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 孙主任，我感觉这个糖尿病人群其实挺难的啊， 你看，湿和油，一个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一个把胰岛素的这个信号通路给堵上了，阻断了。想要降糖呢，真的是太难了。
5: 这个我告诉你，湿和油造成糖尿病人降糖难，这还啊只是第一步。
4: 嗯，
5: 它真正的难点是糖尿病并发症和湿和油纠缠的时候，这才是重中之重。
4: 当糖尿病人身体里有了湿和油的时候，你各个方面的疾病发展起来呢都是特别快的。
5: 这个人说的没错。
4: 嗯，
5: 而且呀，我要告诉糖尿病的朋友，就是湿和油在你身体中引起的症状，经常啊跟很多糖尿病严重并发症的症状是非常像的。
4: 哦，容易混淆是吧？
5: 对，所以说在临床上这种误诊呢是经常出现的。
4: 嗯，
5: 也就是明明是湿和油造成的问题，
4: 嗯，
5: 结果呢你当严重并发症治了。
4: 您给举个例子。
5: 你比如说哈，我们湿气重的人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啊心慌，
4: 哦，
5: 躺不下，胸闷，上不来气儿。而这种心慌上不来气儿，跟糖尿病、心脏病、跟冠心病引起的心慌上不来气儿、心功能不全，非常像。
4: 嗯，
5: 也是什么人懒、没劲儿、全身乏、脚肿，这些症状都在。大家想一想，湿气重的时候会不会脚肿？

0: 是，所以大家会认为心脏出了问题了。
1: 对呀、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这是冠心病。
0: 嗯，
1: 有的人呢说你这是心功能不全了。
0: 嗯，
1: 就是当你湿油排不出去，你肯定会有斑块，你血管肯定有狭窄。
0: 嗯，
1: 所以说这样人，你想一下，到医院去检查，医院会让你做颈动脉彩超，让你做心脏造影。
0: 嗯，
1: 结果彩超一出来有斑块，造影一出来血管有狭窄，诊断冠心病有问题吗？
0: 嗯，
1: 没问题。
0: 对呀，
1: 甚至给你诊断脑中风都没问题。
0: 嗯，
1: 因为你有湿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到底怎么治？你如果是湿油引起的，你按心脏病治有用吗？
0: 哇，那不行，没找到根儿啊。
1: 对，如果你是心脏病引起的，你光降湿油不去管心脏病，会不会耽误事啊？
0: 那也不行啊。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麻烦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这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0: 嗯，
1: 治心脏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但双排丸的快速的把湿油去掉，再看你心还慌不慌，胸还闷不闷。如果你排的湿，你就不心慌了，不胸闷了，说明什么？
0: 那就是湿气的原因啊。
1: 那你继续祛湿呢？
0: 那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呀。
1: 你的血管狭窄是不是也会控制？
0: 对，
1: 你的血糖基础病也会控制。
0: 是的，
1: 那不顺便连你心脏病都治了吗？
0: 没错，
1: 糖尿病的并发症特点呢，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
0: 嗯，
1: 而湿气重的特点呢，也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
0: 高度相似啊，
1: 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湿气，那怎么办？
0: 嗯，
1: 我就说在香港的医生习惯呢，就是你来了。不管你身体哪难受，我不管给你用什么治疗方法，
0: 嗯，
1: 我同时一定要把双排丸
0: 用上。所以说糖尿病一定要排湿排油，不仅是延缓并发症的发展，它还能避免一些并发症的误诊的情况啊。
1: 对，
0: 嗯，
1: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糖尿病本身还有内热阴虚，
0: 对，
1: 阴虚就一定生内热，一旦湿碰到热就变成湿热，对糖尿病神经侵犯就特别严重。
0: 嗯嗯，
1: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人神经炎的就特别多。临床曾经做过相关调查，基本上十个合并神经炎的就有八个都是湿气特别重的。
0: 哇，那这个确实很多啊。咱看那些经常感觉皮肤瘙痒的，容易起湿疹的，用很多营养神经药都不管用，实际上主要问题都是在这个湿气重上。
1: 没错，
0: 嗯，
1: 另外湿和体内的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它俩都是往下沉的，
0: 嗯，
1: 就很容易啊坠到你的肾上，
0: 哦，
1: 就会造成肾小球的滤过压力特别大，最后干脆就干不动了，
0: 嗯，
1: 就会出现蛋白尿，所以看那些糖尿病肾病的，基本上湿气都特别重，
0: 嗯嗯，
1: 那发展的后期肾一点都干不动了，不就是肾衰？
0: 嗯。所以说为什么孙主任一直强调啊，糖尿病人一定要排湿排油，因为湿气重到一定程度，它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问题的发生，甚至影响到大家的生命。那孙主任，我们要怎么判断身体有没有湿呢？
1: 糖尿病人要判断身体里有没有油，有没有湿，
0: 嗯，
1: 一个是从外观上的症状，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是啊站时间长了发现腿有肿的情况，
0: 嗯，
1: 一样一个坑的，感觉腿沉身子沉，这肯定是
0: 有湿气了。嗯，
1: 第二个就看你的并发症，因为湿的特性是什么？
0: 嗯，
1: 是黏，是下沉的。
0: 对，
1: 当你身体里有湿的时候，它本身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
0: 嗯，
1: 就像给血管裹了一层湿泥巴，让血管失去弹性，逐渐变硬。
0: 嗯，
1: 本来高血糖会让血管变脆，再加上湿邪的侵蚀，血管硬化的速度比普通糖的病人快很多。
0: 哦，
1: 血管硬，并发症不就来了？
0: 确实，咱说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啊，要命的并发症都是跟血管有关的。一旦说血管里这个湿太多了，并发症肯定就多。
1: 这还呀，只是一个湿。
0: 嗯，
1: 那如果你血管再加上大量的油进来呢？
0: 哇，
1: 再加上糖呢？
0: 嗯，
1: 他们三个凑在一起，你想想血管是什么样？
0: 要真是说湿、油、糖三个麻烦在血管里凑齐，那就

0: 停着控糖，控糖的下一步要干什么？一定要排湿和油。哎，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干净之后，是不是就等于把这80%给解决掉了？
1: 确实，血管里的湿和油都排干净了，那形成血栓斑块的原材料，咱说它就没有了啊。血管不会再被说堵塞呀，那心梗、脑梗的风险也跟着都没了。
0: 不仅仅呢是心梗、脑梗的风险没有了。当你血里的湿和油没有了，肾脏的血流、肝脏的血流，包括眼睛的血流，都是特别顺畅的。这些并发症的风险也都会降到低。
1: 所以说控糖啊是基础，但清湿排油才是防并发症的一个关键啊，把这三者咱都得管住，那么糖尿病调理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而且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并发症的预防啊，容不得等，你早一天清理湿油，身体就能少一份损伤，这比说咱后续发现出现问题了再补救，那要稳妥的多，安全的多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呢，在香港每年呢都等着双排完。正常双排完一年供一次。有的人呢甚至一直都囤2年的量。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他们用完之后他发现血糖的指标好了。第二个他发现血脂不发展了。
1: 控制住了。
0: 第三个就是糖尿病身上的沉一按一个坑的症状都没有了。整个人身体都是很舒服的。
1: 听明白了。难怪糖友们一囤就囤2年的量，这是真用出效果来了。你换谁，大家都得想办法多备点儿，就怕明年没这么好的机会了啊！
0: 而且这双排丸呢，并不是那种啊只解决一时间问题，它对身体有长远的好处。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头说的，你用它先排湿排油，这只是第一步，让你当下觉得身体轻快了。舒服了。但我们用双排丸的意义其实是第二步。
1: 第二步，对。
0: 它能帮你把脾的功能给你调回来。
1: 是的。
0: 让脾重新恢复对水谷的控制力。把我们吃进的食物真正转化成身体用上的气血。
1: 是的。身体里要是堆着湿油糖这些糟心的东西啊，他们就像扯后腿一样牵着你啊往这个坏的方向上走。最后要么是心梗，要么是脑梗，那血糖啊就跟焊死了一样，就怎么着也降不下来，就是很闹心。但要是能把这些湿和油清出去，再让身体把它们变成能养自己的气和血，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等你气血足了，糖尿病人的血流都带劲儿，
1: 有劲儿了，
0: 在血管里跑得顺顺当当，
1: 畅通无阻哈，
0: 就算想堵都没容易堵上。那有气血推动的情况下，想让它堵哪个血管闭上，想让它落到哪儿都是很难的。
1: 是的，所以糖尿病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不要让湿油耽误了你的健康，咱们早一点把双排丸准备上。
0: 而且双排丸呢是养和集团生产，效果又特别好，在香港非常抢手，咱们啊王牌月拿出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1: 这机会很难得。
0: 对，虽然说数量啊不会太多。而且一定啊会限购。你说我想20组30组的。那肯定啊不太可能。
1: 对。
0: 但你拿不到这绝对会后悔。
1: 是的。
0: 因为他也一年只供这一次。而且他这种啊湿油双排恢复运化气血的特征。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赶上了就一定把握住。
1: 机会正在眼前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双排丸的提供啊也是恰好和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块儿了。所以孙主任是才有机会给大家伙沟通下来。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件事儿啊，不光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香港地区的朋友也在等着。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

0: 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1: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0: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2: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2: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2: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6: 感谢孙主任啊，首先先感谢。我今年66岁。
5: 嗯。
6: 我这个病吧，折磨的我很难受，所以我就请孙主任给我看一看啊。
5: 你介绍一下啊。
6: 我是25年以前吧，腹部做的吸脂，吸脂以后一年以后，我就发现得的肾炎，常年有那个尿潜血。
5: 嗯，
6: 完了全身无力，完了每天都很难受啊，也不能走路，
5: 血压高不高？
6: 血压不高，血压血糖都不高。
5: 肾功怎样？
6: 肾功能检查到现在还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难受。
5: 啊，那就没事了，那正常了，
6: 没事哈。
5: 生理性血尿不是病，
6: 不是病哈。
5: 嗯，
6: 啊，那这个就这么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甲状腺手术14年了，
5: 嗯，
6: 是全部切掉，然后常年吃优甲乐，
5: 嗯。
6: 那个还有一个，还有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干眼症，这个干眼症10多年了。
5: 嗯，眼睛看东西怎么样？重影吗？
6: 没有重影。
5: 做手术的时候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你那时候身高体重是多少？
6: 我身高是1米53，体重是110。
5: 现在呢？
6: 没变。
5: 就是整个这些年体重没变化。
6: 中间有一段时间不运动嘛，天天难受，吃完躺着，长肉长了10多斤。后来我就开始节食，就注意，然后又掉了，现在又恢复到原来那个情
5: 况。你怕冷还是怕热？
6: 怕冷，手脚总是凉的。
5: 那你甲减呢？
6: 甲减呢？
5: 对呀。
6: 甲减，那我检查那个甲功是正常的。
5: 不看化验，按症状算，
6: 啊，
5: 怕冷，吃的少，
6: 啊，
5: 这是甲减的表现呢。体重增加，
6: 啊，
5: 优雅乐吃少了。
6: 啊，这样。

0: 你
1: 啊，
0: 心率快不快？
1: 不快，
0: 你看看，血压低不低？
1: 80/120。
0: 对你这岁数也算偏低了吗？
1: 啊，
0: 你优甲乐吃多少现在？
1: 优甲乐吃50的，吃1粒半。
0: 吃2片试一下。
1: 啊啊啊啊！
0: 心率1分钟能有多少次？
1: 80左右，90吧，80或者是85、90这
0: 那
1: 样。
0: 你心率偏快，你加1/4片。
1: 四分之一片是什么意思？
0: 加1/4片优甲乐，完了1个月之后，哎，心率不要没变化的话，你就再加1/4片，改成2片。
1: 啊啊
0: 要不
1: 啊！
0: 然的话，直接加2片的话，你可能得加贝特勒克，比较麻烦。
1: 啊，我先少加，
0: 对，先少加，适应一下。
1: 适应1个月，完了再加，是不是？
0: 对对，你眼睛啊，检查有没有突眼呢？
1: 没有，
0: 没有突眼。眼睛
1: 没有，
0: 干，眼睛看东西时间长了疼不疼？
1: 干疼啊，就是干疼啊，
0: 口干不
1: 这个
0: 干？
1: 口舌头干，舌头也干。舌头干不是口干，就是舌头干的。
0: 你有没有鼻
1: 嗯，
0: 炎？
1: 没有。
0: 是没有还是没查？
1: 没查过，因为什么症状都没有。
0: 你嘴干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
1: 晚上重，
0: 早上起来干不干？
1: 干。
0: 你查一下鼻子。
1: 哦，
0: 查下鼻子，优甲乐加1/4片儿。
1: 哎，你孙主任还有，就我2条腿的腿窝的。就是下边2条腿就骨头疼呢，怎么？
0: 你身高变化大吗？
1: 没有，一点没变化。我年轻时候就1.53米，我现在还是1.53米。
0: 这个甲状腺全切呀，因为甲状腺后面还有一个甲状旁腺，再有
1: 啊。
0: 个甲状腺里面呢，除了分泌甲状腺素以外，它还分泌降钙素。甲状旁腺和降钙素啊，都是管钙代谢的，所以说甲状腺
1: 啊。啊。
0: 全切的人呢，术后的话，钙代谢，尤其女性在育龄期，钙代谢是归雌激素管，绝经之
1: 哎，
0: 后就是由啊甲状旁腺素管的。你现在身体
1: 哎，
0: 中啊没有甲状腺了，降钙素、甲状旁腺素都会受影响，所以说呀，
1: 啊，
0: 骨头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呀，你去做一个骨密度检查。骨质疏松的话，那就说明你的手术影响到甲状旁腺的血运了。你加个降钙素喷鼻，啊，另外一个
1: 啊，啊啊啊！
0: 甲减呢，岁数大人最怕血脂高，你血脂高不高？
1: 血脂高一点点，
0: 哪一项高？甘油三酯高还是
1: 甘油三酯和那个就是总胆固醇高一点，
0: 都高？你贫
1: 哎，
0: 血
1: 高，
0: 吗？
1: 有一点贫血，因为我总有血尿嘛，应该是有贫血吧。
0: 那一点不会引起
1: 我，
0: 贫血，这个
1: 啊
0: 是代谢功能的问题，脾功能差，你肯
1: 啊，啊。
0: 定是吃东西吃两口就不饿，肚子总是消化功能弱的。你这样的，正好你血脂高，连油带水湿机一起排，你加一个叫双排丸的药，排油排湿的，
1: 啊，
0: 健
1: 太好了，
0: 脾
1: 太好了，
0: 因为你脾不
1: 太
0: 好
1: 好了，
0: 啊。
1: 啊，太好了，双排丸是吧？
0: 对对对啊，
1: 哎，
0: 正对你的
1: 好
0: 正
1: 的，
0: 啊，
1: 好了，谢谢，
0: 啊，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鞋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鞋呢，容易凝块。它俩凑到一起，湿鞋会帮油鞋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鞋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黏，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我也想报名双排丸啊。我今年呢63岁，高血脂都有8年时间了。去年体检的时候吧，说我是甘油三酯啊。5.2了，知名度脂蛋白高，医生呢说我什么血流的速度慢，血管里面有脂蛋块，再不管的话就容易堵了，就会引发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这半年以来吧，我总感觉我的头啊晕沉沉的， 有的时候蹲下去站起来啊，这个眼睛就

0: 发黑了，晚上睡觉呢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得很。
1: 嗯，
0: 哎呀，之前嘛我吃了有两年的降脂药，吃下去以后吧指标是降了一点，但是一不吃吧它又反弹了，又高起来了。平时总觉得肝气啊发闷得很，医生说长期吃药伤肝了，我听人这么一讲我都不敢再吃了。今天听你说双排丸能排肾油调血脂，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用上一点。
1: 这个肝区也感觉发闷应该是脂肪肝造成的，你肯定有脂肪肝，哎，这是肝脏啊在肿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你一定要重视。高血脂啊可怕之处就是油脂在血管里堆着，像油垢啊堵了水管，血流速度一慢，心脏啊就得使劲泵血，血管还容易啊被脂质斑块磨损，脑梗心梗这些严重的病就跟着来了。双排丸呢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它核心呢就是把你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让它不要在血管内啊再生成痰湿。
0: 哎呦，多做高血脂是吃肉吃的，
1: 嗯，
0: 但是呢我平时呢饮食啊一直都非常清淡，很少吃肉的，肥肉更加是一口都不吃。
1: 嗯，
0: 我每天都吃点青菜豆腐啊些蔬菜之类的，可是呢血脂还是降不下来。
1: 这个还咱说了，你看看农村过去养猪，那猪天天吃的是什么？白菜帮子、谷糠。但是你看猪肥不肥呀？脂肪多不多呀？对不对？
0: 嗯。
1: 那牛羊的话吃的是草啊，那你看看那羊肥不肥，牛肥不肥？所以说呀，身体里边的油多不多，它不是看你吃什么，主要是看你把它转化成什么。如果你脾的运化能力强，它就会像三焦啊把你天天吃的肥肉一样转化成气血，让你吃完呢有劲儿，让你身体也有营养。如果你脾的转化能力差，三焦啊把你喝的水把你吃的粮食都会变成湿和油，而且湿和油想排出去确实很难，普通方法根本排不掉，是因为啊湿和油缠在一起，就像啊泥裹住油粘在血管壁上，光靠忌口只能控制啊 15% 最多到 20% 的脂肪供应，也就是我们身体中你抽血化验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80% 以上是由身体自己合成的，不到 20% 才是你吃进来的，哎，这个合成是由脾来控制三焦来完成的，所以说光靠忌口最多能减少 20% 新的油脂摄入，老的油垢根本清不掉的。
0: 这两点听你讲这个双排挺好的，还有好多的国际认证，最主要是它能排湿排油，所以呢我就特别想拥有。
1: 其实啊我们大家也都应该用，上了岁数双排丸呢是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能把血管里身体里的湿浊像清理啊淤泥一样排出去，同时分解那些凝在血管壁上的油脂，让脂斑块啊慢慢变小消失，就像给啊血管做大扫除，油垢清掉了，血管变通畅了，血流速度自然就快了。你想想血流快了，大脑心脏能及时得到血氧供应，头晕胸闷这些毛病是不是就没了，脑梗心梗的风险是不是也就大大降低了。
0: 哎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哎，主任，那我说用的话多久能看到效果呢？
1: 每个人湿油程度啊是不一样的，效果快慢呢肯定不一样。从目前临床反馈情况来看，一般用两周左右，大多数人呢会感觉到头晕减轻，蹲起来眼睛不发黑了，慢慢逐渐呢会感觉胸闷，身体沉的感觉会明显减轻，血流啊状态会恢复 50% 以上，坚持用半年，血脂指标会稳稳降下来，血管里的脂斑也会缩小，而且双排丸不是靠强制降脂，是靠着排湿油通血管，身体没负担，适合长期吃。
0: 哎呦，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我就想报名。
1: 可以的，一会儿记得把信息留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帮你记录好就行。哎，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再联系我们。
0: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孙主任。麻烦你了，孙主任。
1: 那好，再见。
0: 好，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底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呀啊，我太万分的感谢你，在你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
1: 啊、
4: 哎呀，特别感谢啊，孙主任啊。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说说我病啊，麻烦
1: 你
4: 给我治一治 啊,
1: 啊,
4: 啊。谢谢谢谢那个孙主任啊、
1: 嗯。
4: 我吧是那个75岁的老太太，那个我全身嘛都是病。完了，我就挑几个主要的那个，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啊。
1: 嗯，
4: 嗯谢谢您，孙主任。完我那个。现在呢是咋的呢，这心脏吧哈是堵95%才打这支架，然后呢不光是堵，完了那个心脏嘛还总得是突突啊，完了一整一犯病嘛哈，完了就这个心脏得是突突吧，上不来气儿，它就像颤似的，完了有时还闷疼啊、上不来气儿，完了再有呢哈就是那个那个脑袋完了一犯病吧，连心脏带大脑完了那个他都一起，完了不敢睁眼睛，天晕地转的，一睁眼睛就防脑雾塌，完然后呢一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吧，完这血压还高，平时吧我是低血压，紧张也犯病，你就是喝一点生气人生气事都犯病。
1: 你有房颤吗？
4: 这个房颤吧，我最近吧哈，我没去检查去。以前呢，我做那个心脏那个彩超，有一个字母我也不认识，那写个一级。我说大夫，这一级是不是心衰呀？那前我以为心衰呢。他说的啊，不是心衰啊，肯定不是心衰。
1: 我想问一下，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4: 动态心电图是心脏的还是大脑的？
1: 心脏的心电图，背盒子那种。
4: 啊，背盒子那个，那好几年没做了。
1: 说几件事儿啊、
4: 哎！啊！
1: 第一个，凭你说话的语速、
4: 嗯，
1: 你肯定没有心衰。心衰的人不可能这么说话，
4: 啊、
1: 心衰的人气儿不够，你心肺功能肯定没问题。
4: 嗯、
1: 第二个，不是你、
4: 啊、
1: 换谁都一样，生气的时候血压就升高，那也是正常的。
4: 啊、
1: 你心脏有没有房颤，这是最关键的。75岁，你有房颤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如果有房颤、
4: 啊、
1: 你症状是房颤来的，一个房颤、
4: 啊、
1: 再有一个呀，我怀疑你的头晕，你有没有颈椎病啊？
4: 这个颈椎我没做过，但是那个颈椎那后边那个脖梗那个骨头往出鼓吧，完了没顾得检查它，别的都比它重要。
1: 你血脂高不高、
4: 这个、嗯、
1: 啊、血脂高不高？
4: 血脂高，那个尤其那个脂蛋白超标，就带个小矮爷不小啊，那个高老多了、
1: 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高不高？
4: 那都高。
1: 第一个诊断排第一位的，你有重度焦虑
4: 啊？那有、
1: 啊、对、
4: 啊、
1: 排第二位的70多岁了，骨质不好，有颈椎病。
4: 嗯，
1: 排第三位的你要排除一下房颤，这是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反应、
4: 嗯、
1: 但是你房颤有这么明显的症状了，这要治啊、
4: 嗯、
1: 再有一个血脂高，堵了血管，血管老化之后，如果你血里油多，它再加上湿气重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往血管上粘的，就会把血管堵上。
4: 啊、
1: 所以说你现在治疗、
4: 嗯、
1: 第一个，哎，就是什么，把油和湿气要排掉，再一样才能防止啊、
4: 嗯、
1: 你的血管不堵，要不然你支架那地方更容易堵。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药的双排丸，这个双排丸呢、
4: 啊、
1: 这是香港排油排湿好的药，这个药平时很难拿到。
4: 嗯嗯，
1: 但是现在呀、
4: 啊、
1: 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现在我们有机会拿到很多平时拿不到的药，这里边就有双排丸、
4: 啊、
1: 这是一件事儿、
4: 嗯、
1: 再有一个一定要再做一次动态心电图，哎、
4: 嗯、
1: 完了之后呢、
4: 嗯、
1: 再拍一张颈椎片，这三件事儿对你现在都是马上做。
4: 嗯
1: 啊，
4: 那个再有吧，孙主任，我最想问你的是，最近我查一个哈，就是这脖子和下壳外边这都烂呐、啊，疼啊，给我疼坏了。后来完我就做一个 CT， 这喉部吧哈，能有一年多了，我就喝点水，咽一小片药都疼，就像有东西挡着似的，噎的慌。
1: 你拍张颈椎片、
4: 那个、
1: 看一下有没有颈椎前凸。
4: 啊，颈椎前凸哈。
1: 对，有可能是颈椎前凸驼背造成的压迫，看骨科啊。
4: 啊，哎，好。谢谢你，哎，谢谢孙主任，哎，谢谢，再见，哎，哎，谢谢，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第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给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啊，你好你好。哎呀，孙主任，就你说的这个双排丸啊，之前去香港旅游，
1: 嗯，
5: 专门跑到那个大药房买的，
1: 啊，
5: 现在吧用了能有快6个月了，这变化也真是太大。你说我以前嘛，这血糖吧控制就特别不好，
1: 嗯，
5: 光是这个断层药我来回这么换了不下10多种，
1: 嗯，
5: 二甲双胍呀，优降糖，那个打卡汤，那个达美汤，
1: 嗯，
5: 全都用了。后来吧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控制的还是不行，
1: 嗯，
5: 这血糖你说就啥呀，就跟那过山车似的，有的时候吧哈就是控制好了5点多挺好的了，敢吃点水果了，等到第二天早上8:39，就整的你啊，也不知道吃一顿呀还是不吃，整不明白了。
1: 嗯。
5: 后来吧哈，你说我就去医院吧，检查吧哈，说是胰岛素吧有抵抗，这没有办法了，我就往上加胰岛素呗，加到了一天吧打30个单的胰岛素，还得吃2片那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吧哈还是不行。
1: 这个糖尿病啊，频繁换药效果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发生在2型糖尿病上哈，或者出现胰岛素抵抗，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不用想，肯定就是湿和油太多了。他们呢一个是让胰岛素啊敏感性降低，一个呢是让胰岛素的信号啊传导受阻，一共就2条道全给你堵死了。所以说你吃药或者打胰岛素啊效果就很差。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说了胰岛素啊，它本身它不是降糖的，胰岛素是激素，它是给我们全身细胞下的指令，让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啊开始吸收糖，开始用糖，这是胰岛素的作用。但是如果你的脾的运化指挥功能出问题了，三焦啊不能把咱吃的食物转化成能量，转化成气血，那所有的细胞，你的心肌细胞、脑细胞都气血不足，也就是说没劲儿，干不动活。气血不足的时候，人是吃不动饭的，没有胃口的。那细胞也一样啊，它也没有胃口啊，所以说它就无法呀去利用血中的糖。也就是什么，胰岛素下了指令，但是啊，干活的都是病秧子。他没办法呀去执行这个指令。所以说糖尿病人呢，这个湿油要是不排干净，脾呀、三焦的功能不给他恢复过来，你再怎么换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5: 哎呀，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哪懂这，一直到我用上这个双排丸，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呀那些药啊不管用吧，主要是身上吧它有湿气，还有油搁这挡着呢，用上这个双排丸吧这不到1周就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这腿吧哈也不像之前呐，惯圈似的走不动步啊，一走步子两条腿累的呀。现在呀、就感觉轻松多了，
1: 嗯，
5: 这腿水肿哈也消了不少。后来吧哈，我就慢慢发现呢，我这胰岛素的敏感，之前吧哈我就也打30个单位，现在吧我还是打30个单位，但是 拉血糖降的吧哈，就明显比以前呐，那好的多的多呀。
1: 所以说呀，糖尿病人如果频繁换药还是不理想的话，
5: 嗯，
1: 就一定啊要用上双排丸。
5: 啊，
1: 因为它是一款呢。

0: 排湿、排油的产品。当它把你体内的湿和油全都排干净之后，没有湿油挡道了，胰岛素敏感性就高了，信号也能传导出去了。所以同样用胰岛素，效果会比之前好很多，血糖特别平稳。
1: 哎呀，太对了，老师，你说我现在把这排明白，得先把这湿气排出去才管用。
0: 对，我们说的湿气排出去啊，这是双排丸前半程的作用。但更主要对糖尿病人呢，就是长期使用下去，它做到的恢复你脾的运化功能，让你吃进的谷物啊正常转化，让你不管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湿和油的时候，这才是啊我们真正的目的。咱吃完饭呢，不光是血糖不升高了，哎，更主要是人营养上来了，咱有劲儿了。
1: 你说这效果吧还是真好，而且吧哈，这个双排丸我吃的吧非常的舒服，不像以前有的药吧吃了反胃呀、反酸呐、现在我这胃口吧也好，就是家里那个双排丸了，现在吧就剩最后一盒。听说今年呢过年时间吧哈，正好是跟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块儿了，所以呀、我就着急呀、赶紧来报名，我是这个意思。
0: 确实，咱赶上这样的机会啊不容易。双排丸呢、一年只供这一次。现在呀，咱既然赶上了，一定要把机会把握住。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我们先聊到这里。
1: 哎，谢谢孙总啊。
0: 哎，
1: 不打扰您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给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糕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您这怎么就能把锁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 中医呢，眼睛里全是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咱们高治病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上一口膏到肚子里，奔向您的四肢百骸，滋养五脏六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啊，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一点点让它渗到地里，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用咱们膏，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我们老胡家几辈子留下来的膏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灵、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呢？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习性偏寒凉，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其实药都不用吃。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吃膏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膏，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膏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胃溃疡就好了。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 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啦，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3-4个月把胃病给它治好，那用点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患者。当然啦，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您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45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那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些老玩意儿老传统都刻在骨子里了，想给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了，老传统是不能随便改的，动了一个行业的根基就没了。老药方也是这样，一改那东西不是那个东西了，药变了，疗效也变了。您看咱们的高就这5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5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改。我和大家伙说，这5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为什么咱们这么重视老祖宗的方子，就是这个原因，那都是最好的东西，您一改就 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所以这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包宁可不生产了，也不能在我这辈子坏了名声和咱们这块传了上百年的响当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膏，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一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吃膏，有的脑血栓患者一个月就能拄着拐走了，心衰常年卧床的吃上俩月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6个月膏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吃6个月左右的膏，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 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糕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希望吃下糕就有效果，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糕是好，上百年的传承，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糕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咱们糕，这世界上比糕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糕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呀，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糕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呀，精髓呀，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膏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膏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犹犹豫豫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它亮亮堂堂的，啥事儿都不难解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

0: 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5: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5: 啊。
4: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5: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高拉，是吧？
4: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的收获吧，胡老师。
5: 哎，好的，那您请讲。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5: 啊，够高了啊。
4: 嗯，对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膏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5: 你看看，
4: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5: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4: 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膏，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5: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这是太好的了啊。
4: 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膏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5: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膏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4: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

0: 爱见吃止疼片儿。
1: 嗯，
0: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化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五七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膏，这个二十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十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你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刷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
1: 嗯。
0: 结果吃了这个膏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着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着。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火酒，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嘿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待会儿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又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回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这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00。

0: 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5: 你更好。
4: 谢谢您。嗯。
5: 你说那么大年岁了，咱们这就是缘分。
4: 对对对对。
5: 胡老
4: 啊，
5: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5: 秦皇岛是那个卢文乡。
4: 啊。
5: 胡老，你不说你快90了吗？
4: 对。
5: 现在我虚岁91了，这回呀，过年
4: 吧。啊。
5: 我从几月份吃的这个咱们这个胡糕呢、
4: 啊、
5: 是从10月份吃的。
4: 哦，
5: 吃了3个月了。
4: 嗯嗯嗯。
5: 现在我呀
4: 啊，
5: 我以前这个血压呀高的都到178、啊、
4: 哦，那么高哈。
5: 啊，低压呢60-70。
4: 嗯嗯嗯，
5: 他的压差这么大，我这个眼呐还是黄斑病变，左眼是做了一个手术，换了一个晶体，这个右眼呐白内障是黄斑病变，你啥？哎呀，我成天的瞅的我都难受的慌啊！
4: 啊啊！
5: 我从吃这个。胡糕，
4: 嗯，
5: 我觉着比早前强的多了。
4: 你看看，有效啊，多好啊，是吧？
5: 哎呀，真是的，早前呢，我真是不能下楼。
4: 嗯，
5: 我们老头走了3年了。
4: 嗯，
5: 他走的功夫，累的我都下不了楼了。现在我走的还挺好的。
4: 你看看，
5: 还是这个、
4: 啊、
5: 咱们这个胡糕。是真好，
4: 嗯嗯嗯，真有效果是吧？
5: 啊，真有，我就是吃着有劲的，
4: 嗯嗯，
5: 真是从心里说，
4: 没错，嗯
5: 啊，
4: 老人说话都是实事求是啊，
5: 哎呀，
4: 是不是老朋友？
5: 我这是2.5下载，
4: 嗯，
5: 那个还腰托，
4: 哦，
5: 这个腰啊，成年的。是赶到夏天也是得围着这个腰围子、
4: 啊、哦，
5: 不围着都直不起腰了，
4: 马上就疼啊，是吧？
5: 啊、
4: 嗯、
5: 还得喝这个老膏。
4: 啊啊啊，
5: 反正我是一定的，啥子这个老膏是放不了了，这个就我的命、
4: 哎、您选用这个绝对正确啊，
5: 绝对正确，越吃越硬朗。
4: 嗯嗯，
5: 我儿子媳妇看见我上这儿来看见我那啥，哎呀，我看见妈那啥那个，越来越年轻，啊，红光满面的。
4: 他们都看出您的变化了、嗯、哈，太好了 啊,
5: 啊！我这下楼说的，我就是那扶着楼梯儿，也、
4: 嗯、
5: 那啥走的也挺快的。
4: 你看看，
5: 反正我们这儿是90的、
4: 啊，
5: 我们3个。他也没我精神、
4: 啊、是吧？说明您选用高选用对了，是不是
5: 啊？真是的，我的福气，遇上您这个那啥 真的好，你说，
4: 啊，
5: 那个我呀，都一直照会吃下去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哎，我一天吃三点儿，行吧？
4: 行，按照一天三次吃，就完全
5: 啊，我看你的
4: 这些都解决了。
5: 啊，
4: 尤其咱们
5: 我这个现在这个那脚，以前这个脚。跟那个下边小腿儿，前天儿干到晚上都肿起来。
4: 过去
5: 现在消的多了、嗯。
4: 你
5: 现在
4: 啊，血脉周流开了啊，用高啊，是不是
5: 啊？有劲儿了，浑身。
4: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越吃越有劲儿。
4: 进步多快呀、
5: 啊，
4: 是吧？
5: 是，以前呐、
4: 啊，
5: 我估计他们这啥，我儿子媳妇也是有心脏病似的。是啥、
4: 啊？
5: 我说让他们也吃这一个。
4: 对，
5: 他们呐、
4: 啊，
5: 那个买的药太多了。他说我吃完了的，就吃这一个。我得告诉别人，
4: 嗯、
5: 别人的啥那个不是的。我说我，他们都说的、
4: 嗯，
5: 哎呀，这老太太看着精精神神的、
4: 嗯。
5: 我说我是吃老高，这个老高那是腿好，就这里面越来越精神的。
4: 嗯、
5: 啊，现在都是自己做饭呐、
4: 啊，
5: 自力更生啊，这是。
4: 对对 对, 对。
5: 我不叫这样似的，不叫这个老高的似的，我敢说这句话吗、
4: 啊？
5: 真是感谢这个老兄弟吧。
4: 哈哈，好。
5: 哎呀，
4: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感谢高，他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
5: 真是那样、
4: 嗯，
5: 太好了，
4: 好
5: 古老呢。
4: 嗯
5: 也得悠着那个你的身体干吧啊！
4: 哎，好的，
5: 别腿老累了。
4: 谢谢您的关照，哎，
5: 哎，咱们说这儿吧。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更健康、
5: 谢谢
4: 更长寿。
5: 祝您万寿无疆，
4: 老朋友。嗯，
5: 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顾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6: 顾老师。
4: 哎，
6: 我是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4: 嗯嗯。
6: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4: 哦。
6: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的。
6: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4: 嗯。
6: 不过自从用上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4: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6: 嗯，哎，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4: 嗯。
6: 那是2016年的时候。 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二尖瓣、三尖瓣反流。
7: 哦。
6: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7: 哦。
6: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7: 嗯嗯嗯。
6: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7: 啊。
6: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7: 啊，你看看。
6: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7: 是吧、
6: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7: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6: 是。
7: 是。太好了。
6: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7: 嗯。
6: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7: 你看看多好啊。
6: 是。
7: 非常快是吧。
6: 对对对。这个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7: 啊。
6: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7: 啊、
6: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7: 嗯。
6: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哎以前没用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就得在那儿得歇一会儿。
7: 嗯，心衰嘛，是不是？
6: 嗯。现在用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7: 你看多好啊，是吧？
6: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7: 嗯，
6: 就是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7: 嗯嗯，
6: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
7: 啊，
6: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的肺功能都减退了
7: 啊，
6: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7: 嗯，
6: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7: 就是。
6: 嗯，
7: 那说明您呐，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6: 对，是是。
7: 哈、
6: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7: 啊，
6: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7: 嗯，
6: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7: 嗯，不管事儿了，药
6: 对
7: 对吧。
6: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7: 嗯嗯
6: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7: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6: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7: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6: 控制不住。
7: 嗯，
6: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7: 嗯，很痛苦自己。
6: 对
7: 啊。嗯，
6: 当时
7: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6: 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 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嘴里的、吸到嘴里那些药都

0: 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那时候，
1: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膏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
0: 嗯、
1: 啊，这个改变多大、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0: 就觉得特别、这个，
1: 就是，
0: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
1: 嗯
0: 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高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1: 啊，
0: 哎，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高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雨淋呀。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对，胡老师、
1: 啊，
0: 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哎。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呢、啊，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高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好、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

0: 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6: FM1056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您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28号，双色球第2026-0867开奖，红球号码是32、02、25、14、05、30，蓝球号码为05。一等奖天津一注、江苏两注、山东一注、河南两注、云南一注，奖池金额4.63亿元，本期销量3.45亿元，筹集公益金1.24亿元。为进一步践行扶老宗旨，彰显福彩公益精神，7月28号上午，河南福彩走进18里河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公益福彩清凉一下活动，为老年人送去关爱，用实际行动传递福彩公益温度。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媒体代表共同参加此次活动。 现场，河南福彩向十八里河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捐赠了夏日清凉礼包，为社区养老服务提供助力，切实帮助老人们抵御盛夏高温，安心度夏。捐赠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多功能室、康复训练室等核心功能场所，了解了养老中心的建设与运营情况，近距离的感受福彩公益金的重要作用。据了解，多年来在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下，郑州市十八里河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为辖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重点解决社区老人一晚餐难、临时托养难、居家服务难的问题，同时根据老人们的实际情况提供助餐、助浴等多元化服务，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扶老是福彩的发行宗旨之一，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夏日暖心慰问，更是一场践行敬老爱老的实际行动，拉近了福彩与公众的距离。下一步，河南福彩将持续践行发行宗旨，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开展助老帮扶、便民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助力福彩公益事业的发展。昨天我们了解到，每一张刮刮乐都有最长60个月的使用期限，同时即开票停售分为批次停销和游戏停销两种类型。那么今天我们来聚焦大家最关心的两大问题，停售之后的彩票如何处理，中奖彩票最晚兑奖时间如何界定。按照相关管理办法要求，乞丐型彩票中的废票、伪票以及超出使用期限的彩票都必须依照规定组织销毁。彩票销毁有着一套严密完整的流程，正式销毁前，负责操作和现场监督的工作人员需要现场核对待销毁彩票的名称、面值、数量、总金额，清点零散彩票，抽查整本彩票，信息核对无误，共同签署销毁确认单，如果核对过程发现异常，将立即停止销毁工作，查清问题并妥善处理后再继续开展销毁。细则同时规定，纸质型、即开型彩票废票、伪票需要定期销毁，一般采取粉碎、打浆等处理方式。彩票发行机构开展销毁工作前，先要向财政部提交书面申请，完整上报彩票信息、销毁方案。财政部将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批复，收到批复后的30个工作日内，彩票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完成销毁。销毁结束20个工作日内，还要向财政部报送销毁情况报告，所有流程有据可查，全程受监督。不少购彩人还十分关心，彩票一旦停售了，中奖票还能不能兑奖？这里有一条关键规定，即开型彩票自购买之日起便可以兑奖，兑奖截止日期为该批次彩票停止销售之日起第60个自然日，一旦超出期限没有兑奖，将视作弃奖。财政部批复游戏停售后的2个月之内，彩票发行机构会对外发布官方公告，清晰标注批准文号、停售游戏信息、停售日期以及兑奖截止日期。在此提醒大家，多留意福彩官方发布的停售公告，保管好手中的彩票，切莫错过兑奖时间。
2: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6: 嗯，
2: 开了，开了，
6: 什么开了？
2: 开了，开了，
6: 到底是什么开了？
15: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3: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86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2 05 14 25 30 32，蓝球号码为05。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七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两注，单注中奖金额750万1853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95注，单注中奖金额112262元。中国福利彩票

0: 3D 2026 第19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9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76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9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11 15 18 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9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14 17 18 20 21 26 27 27 34 44 48 50 53 55 59 62 67 76 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7月27号下午，午休时间刚过，重庆市南岸区的彩民冉先生便来到福彩兑奖大厅，顺利兑领了刮刮乐多喜乐30元大奖100万元。冉先生表示，中奖票是中午时间来刮的，那自己玩刮刮乐有1年多了，最近看到刮刮乐多喜乐有新票上市的活动，就买了2张，没想到第2张就中了大奖，这也是南岸区第40090063号站点中出的第一个刮刮乐大奖。恭喜冉先生。亲爱的朋友们，每一注福利彩票都是爱心的传递，也是梦想的起点，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理性投注中与幸运能够不期而遇。
4: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云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5: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6: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7: 新爱心买福彩，
8: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9: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0: 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1: 荷兰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 荷兰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2: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1: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2: 朋友们，不知道你是否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当今社会社交便利，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越发淡薄了。特别是很多朋友在步入中年之后，会发现手机能够接到的来自亲人和朋友的电话越来越少，微信上一个月也没几个小红点，甚至熟人之间的饭局邀约也少了许多。仿佛在一时间，你仿佛被你的社交圈遗忘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先不要急着一味地沉浸在难过之中。当你身处这样的情境中，我反倒想要恭喜你，你终于能够从喧嚣而且消耗人情绪能量的社交疲惫中脱身了。这也将是你迈向更高心理层次成长的一个最佳契机。心理学理论中啊，健康人格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核心心理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人心理成熟的标志性的特质在于从外部认可到内部支撑。当你跟外界的社交联系减少时，你往往就能够把自我的注意力从他人如何看待我转向我如何理解自己，从而开始去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这样也就开始走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所认为的满足马斯洛需求最高层次，也就是自我实现需求的道路上了。世界知名IP 魔法世界的创造者 J.K. 罗琳在撰写《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时，其实是一位正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单身母亲，婚姻破裂，失业赋闲，还得独自抚养女儿。她曾经在采访中自嘲，当时的自己是自己所见过

过的最大的失败者。那个时候他没有朋友相助，没有饭局，也没有社交，他只能常常窝在爱丁堡的一家咖啡馆里，点一杯廉价的咖啡就待上整整一天的时间。每当女儿在婴儿车睡着之后，他就奋力耕耘在自己的写作之中。外部条件的极度窘迫和社交圈层上的孤立，反而迫使他将所有的心力专注于他真正所热爱的高强度的创造活动上。这段远离社交圈的低谷期成了他人生和事业上最富创造力的高峰。凭借着想象中戴着眼镜的小哈利，调皮的向他眨眼的模样，他用手中的笔书写了一个无比恢宏的魔法世界，并且最终完成了自我的超越。刚才举了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一位作家在孤独中找到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当然，必须要向大家强调的是，想要借助孤独顺势实现自我的突破，还得遵循一个重要的前提，这种孤独状态是他主动选择或者积极适应的结果，而不是被动承受的痛苦。英国精神分析大师唐纳德·温尼斯特曾经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独处的能力，指的就是独自一个人仍能够感到舒适和充实，而不感到悲伤或者焦虑，这也正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因此，当我们面对社交减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深度内省与自我对话。你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写日记、思考等等，先梳理清楚自己的价值观、人生目标和当下真实的需求。思考之后，再把时间投入到热爱的领域中去，让自己在独处中感到胜任所带来的充实。最终，你就能够愉快地去拥抱这种充满创造力的孤独，并且利用这段隔离隐居的时间，尽情地提升自我认知和专注力，产生出有价值的个人成果。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其实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交达人，他以天才之名飞升国际，但是他却不喜欢参与各种社交场合和学术应酬。据说为了躲避5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他在1929年他的生日前几天秘密地前往柏林近郊的一位花匠的农舍去隐居，以此来避开外界的关注。因为比起人情世故上的应对，他更偏爱一个人进行思想实验，比如想象自己骑着光束旅行。他曾经在采访中说，自己是一个孤独的旅客。美国知名女作家琼·迪迪安也有名言，她说，我一直相信独处是发现自己、遇见神性最好的时刻。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正处于中年的朋友，当人生走到一半，本来也容易遇上中年危机，而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年轻时为了合群而维持的肤浅关系其实断掉了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用这个时间去深刻地反思生命的意义，在有意的孤独中去追求更深层次、更真实的连接和自我实现。社交场上的寥落冷清，反而会成为你走向另一座人生高峰的最佳环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这里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欢迎朋友们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讲师文慧老师来为大家分享，他的主题是“成长自己，化育孩子”，咱们一起来学习。
4: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的讲师文慧。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成长自己，化育孩子。教育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家长都不知道如何去做，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父母，对他们来说，他们对孩子的期望特别的高，要求也特别的严格。那今天呢，我们想用自己多年成长、学习、总结、归纳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一个课题。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成长我们自己。首先，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女儿来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她的女儿变得更加的大胆、自信起来，因为她的女儿与人沟通交流都特别的胆小，不敢说话，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生活。那通过了解我们发现呢，他的女儿从小到大都是一个特别乖的孩子，母亲相对来说呢比较强势，比较有掌控性。比如说从小到大，女儿交什么样的好朋友，母亲当家；女儿考什么样的学校，母亲当家；毕业了之后找工作，找什么样的工作也是母亲当家；甚至和谁结婚都是母亲当家。这个孩子从小到大这一生，他所生活的样子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全都是母亲希望当中的样子。他不是在为自己活，所以任何事情他都没有动力，没有主见，眼睛也没有闪光。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母亲领着30多岁的儿子来找到我们。他说他的儿子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现在无论找什么工作都不成功，而且现在还在啃老。从小到大也是，母亲事事为他操碎了心，付出了很多很多，事无巨细。但是儿子好像就是不成才，不成器，一直到母亲满头白发了，依旧还要再操孩子的心，孩子什么事情都不会拿主意。那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事例，一个又一个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教育孩子的案例，我们发现，让孩子交给老师来成长，其实这根本都不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不是孩子需要学习、需要成长，而是孩子的所存在的那个环境、所存在的那个原生家庭当中的爸爸和妈妈、父亲和母亲，是他们自己需要成长。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到了我们中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非常宝贵的财富啊，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个家庭当中，我们过去呢爱把男人比作是天，女人比作是地。天呢是有威严的，是受人敬仰仰望的，那大地呢是厚德载物，是承载万物的。天和地要各归其位，男人要像男人的样子，女人要像女人的样子。天清地宁出神童，天昏地暗出神经。如果父亲是天，母亲是地，那父母生气就是 天昏地暗，父母吵架打架甚至离婚，那叫天崩地裂呀。父亲和母亲都是孩子的源头，如果父母和谐，那么孩子也是非常好的成长环境。父母和谐的话，孩子的源头他会觉得非常的有底气有动力，对吗？我们叫男女各归其位。当然了，现在很多的女性都比较厉害，我们在小学里就会发现有的女孩很厉害的就揪着男孩子的耳朵，那显示出不一样的女性母性的力量。我们会发现，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当中女性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男性化，越来越掌控化的话，那对家庭的影响是什么？说到这儿，我们要说一下男人和女人的各自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男人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去说男人女人的需求呢？就是我们在跟这些家长孩子交流的时候会告诉家里的父亲，如果说你家里是个女儿的话，你希望你女儿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怎么样对你女儿好，那么你就要做出榜样来，怎么样去对你的太太好。如果说是家里的母亲，你家里有儿子的话，你希望你的儿子未来找一个多么贤惠的，多么温柔的，多么善解人意的儿媳妇给你啊，找一个这样的女人相处，那你自己就要做这样的女人，做出这样的榜样来。你也要温柔善解人意去对待你自己的另一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男人的三大需求。如果说你能明白男性的三大需求，其实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的女人来说，你就能够很好的和你的另一半相处啊，你家里就会特别的和谐，和谐的家庭呢就能够滋养出来聪慧伶俐的孩子。首先，男人的第一大需求就是被崇拜。我们说男人是天，你看天是仰望的，而且大家会发现生活当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哈，他们最初相遇谈恋爱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女的啊特别欣赏和崇拜这个男的，哇你真是太棒了。你看当你这样的时候，男人就会生出一种英雄保护欲，好，以后我罩着你，于是呢爱情就产生了，于是呢就会走进婚姻。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大家会发现渐渐的你发现了他很多的缺点，于是呢你会啊淡化他的优点。之前手拉手浑身直颤抖，现在手拉手就像左手摸右手，没有感觉了。于是呢他哪有毛病你就朝哪去挑剔，哪个地方不好你就朝哪个地方去刺他一刀。你不崇拜他，那当有别人崇拜他的时候，这个家庭就会有了一些不愉快的因素出现了，对吗？所以男人天生呢他是需要被崇拜的感觉。我们希望就是越在公开场合你越要去抬他，要给足他面子，而且呢你要发自内心的去看到他的优势。我们讲不忘初心，最初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哪些吸引了你，哪些是他的闪光的优点，你要看到他的优势。因为在这个世间天地万物，你会发现没有完美的人和事，就像我们每天过日子一样，有白天有黑夜，白天不懂夜的黑，夜也不知道白天的精彩，但是呢白天和夜晚却完美的融合着。所谓天地无弃物，圣人无弃人，一切人和事都有优点和缺点，那我们要明白它有缺点很正常，要多多的点赞夸奖，要欣赏到它的优点，看到它的优势。在家庭当中呢，必须要给男性有决策的空间，这样我们滋养出来的男孩子才会勇敢阳刚，有男子汉气概。男人的第二大需求呢，就是温柔。现在很多女人都活得像爷们儿一样，活成了女汉子，是不是？但是女人还是应该要有女人的样子。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学校的班级里看到所有的女孩子全都是女汉子，看到男孩子都是阴柔之气的时候，你说社会可怕不可怕呀，各位？那么怎么样温柔？你可以从你的肢体动作呀，从你的声音，从眼神，让自己一点点的去修炼和成长。第三点呢，就是男人的第三大需求，被支持、被认可、被理解。 任何一个男人娶妻子的时候，他希望都是找一个温柔的、善解人意的女子。没有一个男人说我要找一个男人婆的，对吧？好，这是男人的三大需求。那女人也有三大需求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安全感，爱的安全感，生活的安全感，还有经济条件的安全感。第二大需求呢，就是浪漫。女人都很喜欢浪漫呀，是吧？其实浪漫有的时候是被女人培养出来的。假如男人给你唱了一首歌，或者是给你送了一枝花，你千万不要打击他，你要鼓励他。有的人说，哎呀，你送花这钱还不如给我买几杯酸奶呢，那这样就打击了。以后男人想着算了，不要去花那些这个所谓的浪漫的虚的，他就给你实在的。但你其实内心还是真的很需要那些浪漫。浪漫也可以不花钱，也可以花钱，是不是？不花钱怎么不花钱？你可以拉着他的手啊，陪他一起去看看夕阳，对吧？看看日出，可以跟他说一些动听的话语，可以赞美欣赏女人。女人需要的就是啊，浪漫，还有被哄被宠。女人其实很多的时候话非常的多，但是我想告诉所有的男人们，女人的话呢，大部分都是废话，你只需要听着就行了。因为女人有时候会说，哎，我单位发生什么事儿了，邻居怎样怎样了，说这些的话的时候，你其实都不必太进心里。女人像你去发牢骚的时候，或说受欺负的时候，你只需要说啊，不行，我要和你站在一起啊，我们一起揍他一顿或者怎样。其实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女人说，哎，算了算了算了。女人需要的就是你和他站到一起，你去哄他开心。当男女各自明白对方需要的是什么，他是小白兔，你要让他吃胡萝卜，对不对？他是大老虎，你让他去吃肉。你要让小白兔去吃肉的话，你觉得是好的，但是呢，你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对方的所需。好，刚才我们是说了一下家庭当中父母，也就是男人和女人啊，怎样相处起来能够更加的和谐，更加的融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说，就是无论是家里的父亲也好，母亲也好，都不要把过多的注意力去放到孩子身上，让孩子自己真正的成为他生命的主人。孩子虽然是借助你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但他不是属于你的，他是来践行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的职责。我们在为国育子，或者为社会去培养人才，归根结底，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让他有内在的主动性，而不是外力的推动性。孩子不用管，全靠父母管。父母呢，你就只管去做自己，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越来越优秀的自己。有一个孩子啊，来找到我们，是让辅导面试礼仪。那么通过跟他的交流呢，我们发现这个母亲呢，也是把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到孩子身上，导致呢孩子平常不太敢于和母亲进行过多的沟通，所以母亲就觉得这孩子怎么老是不跟我说话呀？其实这个孩子对外还是很阳光，而且他是个非常智慧的孩子。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办法，就是他给他妈妈买了一只猫，从此呢，他妈妈就不再处处的去管他了。以前他晚上几点回家啊，跟谁交往，妈妈都是要管的。后来他给妈妈买了一只猫之后，妈妈就要抽很多的时间精力去照顾这个猫，就没有时间和精力管他，那他呢就多了自己的空间，他还为此洋洋得意。所以呢啊，家里的女人们更多的担负起照顾孩子这样的重任，我们也希望把孩子归还给孩子自己，让他自己成为他生命的主人。让花是花，让树是树，让云是云，让风是风，让我们自己呢成为自己，多多的去探索我们认知的边界，让自己能过幸福喜悦的人生。父母的幸福和喜悦呀，是对孩子最好的生命礼物，也是滋养孩子美好未来的沃土。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下期再见。
3: 好朋友们，在听完了文慧老师的分享之后，不知道您是否有收获呢？希望能够对大家在育儿方面，在个人成长方面有所帮助。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福，
1: 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心灵有家，生命才会有路。只有学会和自己独处，心灵才会洁净，心智才会成熟，心胸才会宽广。人生是一段旅程，走过的路就是你编织的生活。我们无法预知以后的路途，我们能把握的就是现在的自己。珍惜身边的一切，走好自己的路，不要在生命里给自己留下遗憾的风景。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迎这尾号为579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江。
0: 你好，
1: 是这样，我女儿今年是17岁，上高二，在上了一个高中上学。我女儿从小学从一年级到现在高二都是非常优秀，成绩也好，还是在各方面也好，都是非常好的。我想问一下，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现在吧有一个，因为我今年已经42岁了，好像四十不惑，很多事儿我也觉得心里老是有一种压抑感，就是说，他那个后妈嘛，就是我现在也不是这二婚嘛，这个经济问题吧，就是说他老不想把这个钱，就这个还用他的身上。这个钱呢，我现在一直没啥，我不愿意是与这个动钱的问题。我因为挣完钱给老婆用的话也很正常，就是说就是还用很正常，我就不愿意就是唠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事情我就问了，感觉是你孩子上学了用这钱那个钱了，他就不愿意拿。我还不愿意伤夫妻三感情。完孩子呢，他也不是不懂嘛，因为大了嘛，高二了，快17岁了才叫。我说很难，我跟他讲的这些话，我这说的话吧，也是觉得早早上了也得。我说是不是我他妈做的不太惯，就是在惯着我现在有爱人了现在。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1: 对，我先结完婚了，就是孩子3岁时候我就离婚了，就是他母亲那时候，因为在社会有点什么事儿，我就不提什么事儿了。他。就是离婚以后，我跟他离婚以后，那是我提出来的，孩子我也要他的，我11

0: 年以后他跟他媳妇儿结的婚，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找过，
1: 嗯，
0: 所以对孩子我是特别特别在意，但是这个这个媳妇儿呢，怎么说呢，结了这么多年了，孩子大了，他也告诉我爸爸你该结婚了，
1: 嗯，
0: 孩子特别懂事，我说这意思，但是他那钱的事儿我现在特别不理解，你说你让我是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选择孩子，但是
1: 其实这个事儿吧，谈不到选择的问题，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必要非要二选一才去面对才去解决问题。首先来讲啊，就是你和你现在的妻子，包括在谈恋爱的时候，包括在结婚前，甚至是结婚以后，实际上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就你这个孩子的问题要达成一致，否则的话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很大隐患。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你们俩说没说过有关孩子的事儿。
0: 说过，是没问题，是说过。他那时候不是跟我这么讲的，他说那个、以后孩子就是几生，
1: 什么
0: 几生，就是
1: 啊，
0: 自己生的一样。
1: 哦，那现在比如说是孩子用什么钱他拿费劲，怎么费劲了？
0: 就是说孩子现在是高二了嘛，
1: 嗯，
0: 高二了以后他那个省重点，他自己考上的还没有花钱。
1: 嗯，
0: 我呢比较老实人，我这挣钱就给他，我因为夫妻之间是二婚了，我就因为就是
1: 你先别谈这些东西，别谈你的想法，你就告诉我一个事实就可以了，就是孩子用什么钱，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0: 他就说不想拿这个钱。
1: 什么钱不想拿？
0: 就是孩子这个补课钱不想拿。
1: 为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
0: 他理由是啥呢？就是说好像是我这个钱我还有孩子呢，我这个钱我必须还我自己还留一点。
1: 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和你们在一起吗？
0: 倒不然，不是。
1: 他自己的孩子多大了？
0: 他比我大4岁的，他已经46岁了。
1: 他自己的孩子多大了？
0: 26岁。
1: 26岁，他离婚多少年了？
0: 5年。
1: 五年。我建议啊，你们两个人 AA 制。
0: 那不可能的事了。
1: 如果不可能的话，就不要再过下去了，没有什么可谈的啊。
0: 哦，兄弟，我跟你们说一句话吧。我现在就所谓纠结什么呢，就是现在找到钱的问题，之前他没有提钱的问题，所以说我因为先解他的手了，就这么跟你讲，前两天我也打跑了，其实我不是打女人男人，但是让我绝对容忍不了了，容忍不了的话我就问你什么，他对我是非常非常好，就是那意思，对我女儿看来是非常非常好，就这一事以后让我绝对容忍不了。我说这意思，小强。
1: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吧？
0: 我想问你，就是说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要我二选一的话，我说完了，我选女儿嘛。但是我现在，他对我现在给我一直来电话也这么说，他说希望那个就是想回来，但是我让不让他回来？你说，
1: 回来可以啊，但是就有关经济问题达成一致，我说了 AA 制，或者甚至可以 AB 制都行，就是你多拿一点。但是呢，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清楚，因为实际上你们俩在一起啊，说实话，你有你的孩子，他有他的孩子，大家都分心眼了。
0: 是，我也这么想。
1: 这种分心眼是很正常的。你要说，他说了，说都视如己出，他把你的孩子视如己出，你把他的孩子视如己出，说句实在话，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但是太难了。
0: 不，你没听我说那意思。我说师姐说是他这么跟我说的，因为他孩子大了，毕竟他比我大4岁呢，对钱的问题我都不在乎，我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这是后来跟我说的话。
1: 啊，我是告诉你什么呢，可以让他回来，那如果回来的话呢，有两个条件啊，第一个必须把你们之间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这种经济上的障碍解决了，第二个要把一些话说明白，啊，就是分心眼也可以，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朋友之间交往，有的朋友那是过命的交情，是吧？有的朋友是酒桌的交情，有的朋友是点头的交情，是不是？我们得把这个东西说好，我们不要像20几岁的小男孩、小女孩谈恋爱一样，说两个人都融为一体，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也说明白，是吧？然后呢，以后呢，就按照我们约定的。这种方式去生活就行了。
0: 你看，想想，你看，我今天就打扰你多点时间好吗？

0: 你说这话我跟他也讲过，
1: 嗯。
0: 但他讲过以后，他办事就不这么办法，他就对我好。我说你什么叫爱屋及乌了？既然爱屋及乌了，你对我女儿
1: 他
0: 才是
1: 对
0: 好
1: 你那
0: 的。
1: 种
0: 那现在。
1: 好，他对你那种好不叫好，他对你那种好呢，那是一种交换，一种交换，因为他只有这么对你，他才能换来他想要的东西，也就是钱和他想要的生活。这个不是真正对你好，真正对你好是想付出，是想奉献，而对于自己索取的那一部分看得很少很少。而他所谓的对你好，只不过我刚才说了，就是想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够叫对你好。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你要分清这个。
0: 是，我现在我跟你讲的意思。
1: 如果说啊，刚才你说了，你说啊，说得好好的啊，他不按那么做。如果是有一次，我们可以去调整；两次，我们可以下最后通牒；三次啊，我们不可能再过了，
0: 好的，笑笑明白了。
1: 好吗？再见啊。哎，
0: 好，谢谢。
1: 嗯，来迎接尾号为206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江老师您好，
1: 嗯。
2: 非常感谢您接通我的电话。此时此刻呢，我心情很激动的。我一直听您的这个节目，完了我今天我就给您打这个电话，想请教您我个人这个感情问题。
1: 嗯，您说。
2: 我今年呢年龄60岁，那个我是20次婚姻，我通过登记就是合法夫妻，已经生活15年了。我现在爱人呢，就是比我同岁吧，我们现在生活这15年呢，我一直在磨合和在这个矛盾中生活，我呢已经退休了哈，但是我们感情还算可以，主要就是现在我是很矛盾很矛盾的，每天为这是纠结的什么问题呢？我们二婚嘛，他对我一直非常的好，从经济来说，退休卡给我，从对我的孩子来说，我们互相都挺好的，每天对我呢就是百依百顺的做饭呐、洗衣服啊，各个方面很好很
1: 那你
2: 好，
1: 还困惑什么？
2: 没有一点挑剔，主要困惑一样，他的性质有时候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正在这谈话呢，
1: 啊。
2: 风和日丽哈，他咔嚓一个大雷，哎呀，饭烧了搁哪了？啊，我
1: 哎，
2: 要
1: 慢点，
2: 我真的
1: 你给我吓一跳。他说什么？
2: 给你吓一跳吧，
1: 嗯，
2: 他就这么给我吓一跳，他就是这样的。
1: 啊，
2: 每天都是对我这么好，你说我是不是应当满足又满足的了哈？就是天底下找不到这样一优点的了吧？但是，就是每一天，或者是隔一天，或者是每天都能会出现一次两次，看见他俩吼一声，这一嗓给我吓得肖江老师哈，我脖子颈
1: 你
2: 椎马
1: 以
2: 上
1: 前肯定
2: 麻
1: 跟
2: 了。
1: 他谈过这问题，他怎么说的？
2: 谈过，我
1: 啊。
2: 谈过，我说你这么惨，我马上颈椎就麻了，我就木了，我就不知道我是怎么了。过了2秒3秒钟之后，我就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我就要气疯了。
1: 来，
2: 完
1: 我
2: 当
1: 问
2: 时
1: 你的问题是你跟他谈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2: 他说的，我也没横啊，我也没喊呢。他不承认喊，他说我就这个声音，我没喊。我说没喊，你山摇地动
1: 你
2: 了，
1: 把
2: 我就
1: 电话给你的爱人好吗？我和他聊
2: 他
1: 聊。
2: 没在我身边呐。我现在矛盾，我敢跟他
1: 你不
2: 说吗？
1: 说
2: 矛盾。
1: 你不跟他正在谈话吗？
2: 我把这个跟他谈了，我说你这样的话，我怎么生活呀？我现在怎么生活呀？我现在就是还想跟他生活。他这么多优点，你说我能不想跟他生活吗？我现在呢还想跟他生活，害怕他把我吓死，过怕吓死，不过我怕想死，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个矛盾。过吧，我这优点太多了，我就不跟他
1: 来，
2: 过了，我
1: 我
2: 也。
1: 说说我的判断啊，因为我现在听你只是一面之词，我没有办法来判断你说的，比如刚才你学的啊，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没在你家生活过，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2: 我就实实在在说，因为我也不是说现在我要打官司，我要上法院，我扩大，我不想
1: 你看你老
2: 说，我就
1: 强，你
2: 实实
1: 看你
2: 在
1: 现
2: 在
1: 在，
2: 说。
1: 你现在开始抢我的话了，
2: 哎，您说。
1: 你也不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你就抢我的话。
2: 哎，好的，您。
1: 啊，这个人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即使有这样的一种行为，我告诉你，是这个男人压抑的一个结果，压抑的一个结果，您懂吗？您懂吗？压抑的结果，什么压抑，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
1: 这个人他对你确实很有感情，但是你的很多做法让这个男人很压抑。我说完这话，你没有反应吗？
2: 明白了啊，您说压抑，您继续说。
1: 那你知道什么地方让他压抑吗？或者说你信服我跟你说的这句话吗？
2: 我觉得他没有压抑，我们还性格还挺合得来呀。
1: 哦，好吧，那我来告诉你啊。
2: 嗯。
1: 首先说你自己认为挺合得来，只能说是你自己挺满意。
2: 嗯。
1: 但是我跟你聊这么一会儿，说句实在话，我感觉不是太舒服。
2: 嗯。
1: 不是太舒服。一个呢，你这人比较抢上，比较咬尖儿。
2: 嗯。
1: 啊，另外一个呢，比较以自我为中心。
2: 嗯。
1: 他对你好，这里边肯定有感情的成分。
2: 嗯。
1: 还有不想失去你的成分。
2: 嗯。
1: 甚至可能还会有怕你的成分。
2: 嗯。
1: 如果是后两种成分变得越来越多的话，那很可能他内心当中就会有一些压抑。而人压抑多了，总是要在哪一个点上爆发出来。啊，我现在呢告诉你，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儿分开不划算，啊，不划算。你现在呢，你仔细的啊来观察他，来感受他，你就判断他什么情况下爆发。那么他这个爆发之前的几个小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呢，你真跟他交交心的时候，怎么交心呢？让他提一提对你的不满或者对你的希望。
2: 嗯。
1: 啊，给你这几点提示，别错过了你的幸福啊。
2: 嗯。
1: 再见，哎。
2: 啊。
3: 微信听友叫沐风说，这天太闷热了，我的心脏总不舒服，我想吃点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就想吃含量高的，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有活动的时候通知我一下。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
4: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0878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5: 今天吧，有点小事跟您探讨一下。你说我吧，今年43岁了，之后呢，离婚两年了。
1: 嗯。
5: 离婚两年之后吧，我自己组建重新组建个家庭呢，也挺好的。
1: 嗯。
5: 我自己带着我儿子也不错的，我媳妇儿自己出去了。之后呢，这不现在两年了吧，我妹妹呢就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自己家的妹妹。我一家的妹妹天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就跟我俩唠，说他二嫂又怎么怎么地了，又想复婚这那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复婚，您说好吗？我现在家庭过得非常不错。
1: 你们两个因为什么离婚呢？
5: 很多原因，这些原因吧很多，当时闹得也很凶的，就离婚了。离婚之后
1: 很多原因，你说你这话说的是不是跟没说一样？
5: 是，但是说这个吧，就是说因为啥，我觉得哈，就要说起来太长的时间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吧，当时那时候我在外边经营个店，媳妇在家带孩子，之后我媳妇天天上网天天聊天什么的吧，也可以了。那时候我就发现好像不对，你知道吧，我问让他去接孩子吗？他都不去接。有一天正好我说你把儿子接了，他就把我儿子给忘了，就没接。在我心目中，我儿子比什么都重要。我每天把电话对成闹表，必须接我儿子时间都给定上，因为他在幼儿园嘛。这样的话，我那天我就突然间他忘了之后，别人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你认的吧，那我去接去吧。我开车又去接了。接了之后哈，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呢你在哪儿呢？告诉我。在中街呢，我说啊，我说你在中街呢，那我说那你在中街干嘛呢？啊，买点衣服，我说你看你买衣服，你一天也洗。

0: 闲人也没啥事儿，到接孩子时间你逛街，平时你闲得够呛。这样完之后哈，那我跟我妹妹搁一起，我俩逛街呢。他说啊，我说那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我就合计这个点儿逛街有点不对，我就给妹妹打个电话，她妹妹就不接，但后来打了有个六七个电话吧，完她妹妹接我电话了，接我电话了，她妹妹就说了啊，我姐上卫生间了。我说那你上卫生间了，那等你姐上卫生间回来之后，你让她给我回个电话吧。
1: 好了，问问你啊，现在你又组建家庭了，登记没？
0: 没登记。
1: 没登记哈。你这个前妻和你的妹妹啊，他俩关系不错吗？
0: 他们之间就是在离婚之后吧，半年以后啊，他们之间经常在一起通电话呀，在一起吃饭呐什么的都经常在一起，但我跟我前妻从来都没接触过。
1: 哎，你觉得你看啊，假如说你爱人啊，你前妻如果说有人了，情况不太对。那么，作为他的这个小姑子，作为你妹妹来说，那是不是得恨透这个嫂子了？为什么他俩弄一块儿去了呢？
0: 这件事情吧，我也很郁闷，
1: 不
0: 但
1: 是
0: 是
1: 郁
0: 人家是
1: 闷，
0: 他俩的。
1: 不是郁闷，不郁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个事儿。
0: 你说完现在吧，
1: 为什么我说是个事儿，是个啥事儿呢？你妹妹自然得向着你，对不对？
0: 对，
1: 那既然说你们俩离婚之后，你妹妹和你前妻能整得不错，那我琢磨着这里面是不是你们俩离婚，你的责任会更大一点
0: 对，我责任肯定是挺大的。
1: 啊？啊，好了啊，
0: 我这个人我承认，我听你的节目之后啊，我对我自己感受的就是，我要是我在2年前听你的节目，我的婚肯定都不会离的。
1: 好，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既然又说了重组一个家庭了，那现在咱们说你没有必要再复婚呢？
0: 是啊，但是呢，就是我现在吧，就是我没有那个想法说复婚的问题，就说我妹妹呢，就老来找我，跟我二哥咱吃饭，是什么呢？就是你复婚这问题，我二嫂也没找，这2年了也没找。你看你这都这找了，我说这个跟找不找没有关系。我说你二嫂找没找，就只有她知道，而且不是我知道，是我根本从来跟那事儿跟她没有关系。
1: 好，这样
0: 我
1: 哈，
0: 先。
1: 这个事儿吧，你没有必要跟你妹妹解释那么多。因为说两个人离婚了要复婚的话呢，他肯定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当时两个人离婚的那些原因，离婚的那些事由都得解决了，对吧？这2年了，你们俩也没有什么联系，恐怕呢这
0: 没
1: 些
0: 有，
1: 事情还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对吧？另外，现在你也所谓组成家庭了，也没有必要再那样。那你对于现在你的叫女朋友也好，叫你妻子也好，对人家也不公平，是吧？
0: 对呀，
1: 所以把这些话跟你妹妹说完了，剩下事儿你告诉她，以后这事儿你不用再给我谈了。
0: 好的，谢
1: 好，
0: 谢你，
1: 再见。哎，
0: 哎，再见。
1: 来迎接尾号为717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我今天吧有点遇到的就是家庭那个赡养的问题。我们家吧，我哥去世了，我就是老大，我还有3个兄弟。完了，那个就是我吧，离我爸稍微近一点，那个3个兄弟都在各个区方，挺远的。完了，他妈还没退休，我呢退休了，我老头儿退休了。完了，我父亲呢，就是今年87岁了，就很多事儿，就是什么大事小事，反正都是我这10多年了，我一直都是我管。我爸什么事儿都给我打电话，我就马上就去。最近这段时间呢，把脚崴了，我也管，就天天给送饭。完这现在他年龄大了，眼睛也不好了，完也是我给去送饭买菜，都是我的。我吧去年做的腰椎不结核手术也不行，但是我就挺着，我还有我老头也帮助我。今天突然我不计较他们，就今天突然间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我也没走脑袋，我就顺嘴就把什么事儿办了。我今早上去了，我就跟我爸讲，我说爸呀。我爸说要洗澡，我就给我爸送菜。我爸说我要想洗澡，完洗澡不得上澡堂子吗？完我说的，我说你千万别自己去，你要自己去滑倒了。他说那就给老三打电话吧，给老三打电话。我说那我给你打呀，那你打吧。我就给老三打电话了。完老三，我给老三打电话就惹了一肚子气，态度可不好了。他不像说的姐呀，我那个腰不好了。已经趴了，我今天这现在不能去，这也就完事儿了。他当时那洗就洗呗，找我干啥？那个我说你什么态度？完了态度可不好了。完了我一生气把电话撂了。但是我现在教员我说的，老师我现在说的明白。但在这为啥矛盾这么大呢？在这之前有一个什么矛盾呢？我们家有个房子，我爸动迁了， 中间那房呢原来是我爸的名字，完就改到我老弟的名字，改到老弟的名字，回迁那房子能有90多米，完了呢我老就是相当于我老弟要这个房子，完后来房子要下来，我在要房的时候我说跟我爸，我跟我老弟说，我说你要想要这个房子你必须跟我爸整一个40米的30多米都行，我爸得有地方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俺家我弟妹就不同意了，不同意给我爸买那房子。我说那不行啊，那我爸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呢？他说租房呢。我说租房那种，这次是2002年的时候，我说那租房子那不行。我爸说租到哪，你知道他哪天走啊？我说租房子不行，必须得买房子，我就坚持。后来我老弟就不要这房子了，不要这房子呢，我老弟后来就提出一个，我老弟提出一个条件，说的我撤诉了，我不还有两个弟弟吗？你姐仨谁要这房子都行，谁整。但在这个整的前提下是什么条件？谁要这房子，谁就把自己住的房子拿出来让父亲住。那个完了这房子就可以这么就是整。后来我打电话，我因为他这冬天的房子离我家近，完了我就给那个那两个弟弟打电话。那个二弟打电话呢，二弟就说的，那个你姐你整吧，我不整。完我给我三弟打电话，我三弟就说的呢，那个。整个卖什么整什么整啊，留着。我说的要是留着的话，我说的那大家凑钱，那回迁不得拿钱吗？我说凑钱那个让我爸回迁呢。完我三弟是这么说的，那个凑钱凑钱哪有钱。完他一这么说，反正我脾气也挺倔的，我就把电话撂了，我再以后不跟他沟通了。完了呢这边呢我问我二弟，我二弟说同意，同意就是他不整他撤诉。完了那个我这时候呢，我老弟就劝我，姐你整吧，你整吧，你弄吧。我说我不愿意整，为啥不愿意整呢？我说我整完这房子以后呢，我就和儿媳妇在一起。我说我不愿意和儿媳妇在一起，我说和儿媳妇在一起不方便。完我老弟那个不知道是为个啥，因为他在前期回迁的时候他拿了一部分钱，扔里了10000块钱。完了我那要是卖的话呢，完了卖呢他可能是挺费劲。我老弟我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我不清楚。完了他就让我整。那我说我不整，他坚持让我整。他说我说我不愿意和儿媳妇。
1: 你挑重点说，来后来怎么
2: 了？好，马上就完事了啊！完不说了，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就是那个，他完我就整了，在这种情况我就整了。整完以后呢，我这二弟呢，就有点那啥了，有点就是后悔了。房价都逐渐涨，04年回的钱，完了以后房价涨了，他就后悔了。后悔了完以后呢，他就因为这房的事儿，还有完了。我那老弟没啥说，因为他同意的。完了，你感觉那三弟的话，二弟的现在就跟我就劲上了，劲上了呢。就我刚才现在说我爸那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不管了，不管了呢也行，不管我管。完今天就是啥呢？我今天打一个电话，让那带我爸去洗澡的老三就这个态度相当不好了，不好了呢。完了他还真的跟我爸还不那么说，完了就是完我爸打我打电话。
1: 你想问我什么？
2: 我想说啥？这关系怎么去处理呀？
1: 如果想处，你想要关系还是想要钱？
2: 我这关系我看我要不了了。
1: 那就是说不想要了呗？你要不想要了，你还问我干啥？
2: 这关系要不了了。
1: 你要想要，你是想要关系，想要钱？
2: 我想要关系，我不是钱的事儿。
1: 我告诉你，人家对你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意见，知道吧？
2: 对对。
1: 你要大大方方的把这房子一些钱给人家，这关系就好了。
2: 不是，向阳老师，这房子我没占便宜，就是说呢，那个这房子，我这房子70多米，这房子90多米。
1: 你占不占便宜不是你说的。
2: 我老弟说我没占到便宜。
1: 没占到便宜吧，大伙找一块儿来把这事说开。
2: 我老弟说这房子没问题，一再跟他们解释他们也想不通，完了他们就都有意见，有意见完就涉及了老人家，就那行我干点就干点，我不攀着呢。完了他们就这样对待我，就今天就像洗个澡他就这样的事儿的。那事我受不了。
1: 你们这做事儿啊，我觉得你这做事儿啊，其实
2: 有问题
1: 啊。当然了，这种事这种事情啊，你一个分别打电话，当年做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这么干的，知道吗？这种事情实际上是应该大家坐在一块儿，当面锣对面鼓。你听过一句话吗？叫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赌博，两个人不耍钱。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喝酒，你喝醉了谁整你啊？咱俩搁这赌博的话，你说你赢了，我说我赢了，谁当证明人呢？你分别跟你那些弟弟们通电话，到最后咱们说句实在话，其中的某一方你也好他也好，不按照电话里那说，谁跟你们去证明啊？
2: 对，
1: 是不是？所以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你说你的理，我相信你弟弟们如果给我打电话的话也有一堆理要说
2: 啊，
1: 这种理就变不清了。
2: 对，
1: 知道吧？你要想化解这个矛盾，你就是你不说你没占到便宜吗？都找来，知道吧？啊，包括你弟弟弟妹啊，甚至弟妹家的孩子成人了也都找来，然后咱有账不怕算， 咱们一笔一笔的算，是吧？

0: 别觉得你全占，你别扯那个没有意义。你别觉得你要先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算出来啊，我占便宜了，我把钱返给大家，你看来不来？
1: 嗯。
0: 如果你只是说占着你自己的理，你记住了啊，你只跟我也好，你跟谁也好，你只讲你自己的理，人家没人愿意搭咕你，知道吧？你如果真正的，咱们说一奶同胞啊，父亲的便宜咱谁也不想占，是吧？每个人孝顺都是应该做的啊，我虽然多做了一点，但我应该的。用你的话来说啊，你离着父亲近，你多干一点啊。如果不把这个当成条件的话，我告诉你，然后告诉他们啊，如果你们谁能算出来啊多的，我全给你拿出来，你看大伙来不来，你看人有话说不说。所以把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事儿放在明面上，而不是说一对一一对一，那不是打仗攻山头，先攻一个再攻一个，对吧？
1: 嗯，
0: 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嗯。
2: 微信名叫向阳生说，新西兰磷虾油还有没有？我平时不吃海鲜，就指着这磷虾油了。你们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一位听友网名叫关云客说，现在这大太阳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家里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快吃没了，我还想多囤一些。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0: 好，来迎接尾号为7738的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3: 啊、
0: 哎，
3: 哎呀，我是70岁，我老伴也70岁，
0: 嗯，
3: 我有太憋屈事儿，我想和你聊聊，
0: 嗯。
3: 哎呀，就是家家都有难唱曲儿了。
0: 嗯，
3: 我们姊妹五个，我两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
0: 嗯，
3: 我老妈呀，一直和我23年。
0: 嗯，
3: 我念高中的时候，我哥哥搬出去了。
0: 嗯，
3: 我老妈含辛茹苦给我弟弟和我拉扯大。
0: 嗯，
3: 和我弟弟，我弟弟结婚2年，我妈和我兄弟媳妇过不到一起。
0: 嗯，
3: 我老伴儿看我妈太受气了，就给接过来了。
0: 嗯，
3: 跟我23年死，已经18年了，89岁死的。
0: 嗯，
3: 死的时候我大姐就刚咽气就嚎啕大哭，妈呀，你这辈子没得一天好。火化的时候还嚎啕大哭，下葬的时候还嚎啕大哭，我又买20亩地。这2次墓地都我拿的钱，还这么苦。我和老伴儿啊，就是前年的事儿，第2次挪坟还这么苦，我俩好像没精神病了。哎呀，上哪说理？我房子给我老弟弟了，我们满墓地谁也不要，20多年谁也没管。为什么出这个曲儿呢？我和你简单说一下。
0: 嗯，
3: 我妈脾气不好。有一次我哥哥的老儿子订婚，就领我妈，没领我妈，没领我妈，我妈心不痛快。我们去了，回来给拿的搁饭盒装点菜，回来就不吃，叫我老伴儿给做，给搁辣椒炒鸡蛋。第二天呐、早晨就吃了4面安眠药片儿，我杯子鞋都跑掉了。关区医院背一倒出来4面药片，这个事儿我姐姐知道了，就是嚎啕大哭，就是这个事儿。
0: 嗯，
3: 我这个痛苦解决不了啊，我和校长老聊聊。
0: 现在你姐姐和你还走动吗？
3: 哎呀，就是我吧，校长我不说，就这事儿我都哑口无声。为啥呢？我和老伴儿啊，可以说有点道德信仰，她是姐姐，我抹不开跟她闹，她来我家来，那是，你和这的吧， 有时候玩小麻将，一毛钱我给他钱的。

0: 你说我对他们，我怎么能这么对我？我问你的是你和姐姐走动吗？他就是这么闹，去前年北京的二姐来了，上坟闹以后，我跟他，他以前一直走动，他老来，对着可夜情我老伴儿，咱们就像傻子一样的，也不知道这什么馅儿啊。最后我闹翻了，我就跟。
1: 去年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家。你们俩怎么闹翻了？你告诉我。
0: 我就这个事，他不老，最后北京来不上坟，又这么嚎啕大哭啊！妈呀，你这辈子没得一天好。你说跟我23年，我们怎么对你没得一天好？除了
1: 你姐姐啊，在祭祀母亲的时候说这样的话，你们俩还有其他的矛盾吗？ 没有矛盾，他们家的事我全管。好了，我和你说，那是不是就是姐姐在哭妈的时候，有这么几句话，你听着心里不得劲儿啊？
0: 对。
1: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啊，很多人在哭妈的时候都这么说，
0: 啊，
1: 不是针对于你啊，明白我的意思？对，不是针对于你，都这么说，啊，
0: 特别是农村的一些老太太啊。
1: 一些上了年纪的啊，自己的父母去世的时候，都在痛哭的时候，都说这句话，明白吗？他并不是针对于你啊。小蒋啊，
0: 你说吧，要说这话，我心里稍微敞亮一点。
1: 哎，我和你说，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包括这样的场景，我看过很多次，包括在我家里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不是针对于谁，你明白吗？
0: 我跟你插一句，我们被拦我，他来吧，就是前年来到我大女儿家，和我大女儿老婆婆玩麻将，来玩着桌上就哭上了，我妈受气，完了我大女儿的老婆婆就哈哈笑，你妈那脾气不好还受气，人家就指着我和我老伴儿，人家受气还行，你把周围邻居谁不知道，他不吱声了。
1: 这不，要不我怎么能跟他道呢？啊，我和你说呀，你说你有你是一个有素养的人啊，是，您很有素养，你做的也很好，但是你最基本的常识你都不知道啊。
0: 真的，你说吧。
1: 人在特别伤心的时候是口不择言的，对。
0: 明白吗？多少个人一边哭一边说我不活了，回头活得好好的，明白吗？啊，你要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其实你在心里面一点都不会怨，或者说一点都不会记恨姐姐，一点都不会埋怨姐姐，就是这样的。你想一想啊，人过70古来稀呀，你都70岁了，姐姐多大了？
1: 80来岁，好了，不再跟他闹了。其实你呀，说实话，没有闹的理由啊。如果说平时要有什么事儿呢，咱们说你不满意还行。如果单凭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了，这个是正常的啊。就是说他在伤心的时候，或者说那是一种习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别往心里去了，知道吗？他不是针对于你们啊。
2: 不是对我那好了，不是针对于你们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谢谢。来迎接韦浩为7800的这位听友，你好。你好，小姐。哎，我是个老太太。嗯。不一定会说话，请你多包涵。
1: 嗯。
2: 我是那个一个朋友吧，女朋友哈。嗯。她呀，儿子离婚了好几年了，那个孙子吧，就让他抚养。 他带到17岁了，当兵几年，岁数还不够，他也不愿意去，念书也不好好念，初中毕业了，上高中上不上，上职高也，那个去几天又不去了，现在就在家，晚上吧吃完晚饭上那个健身房，白天回来睡觉，也不跟他沟通，完了衣服老换也不洗。 做对口就吃，不对口就生气。我这同志也没有爱人，爱人去世了，所以现在特别困惑，一天呢，活着的，哎呀没劲头啊，总跟我 哎呀，他说是，哎呀，怎么办呢？
3: 嗯，
2: 所以我也请教给
3: 他跟你说，只不过是想发泄一下而已啊。
2: 啊。
3: 他并不是想向你寻求什么帮助。
2: 对。
3: 啊，你别把自己想象的太高了，因为什么呢？其实怎么造成今天这样一个结果，他心里比你还清楚，而且怎么做能让这孩子好，他也比你知道，只不过他不去那么做而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你的意思。
3: 他跟你说这个话，要说的你就爱听你就听，不爱听的你就学会转移话题，转移不了的话就少跟他接触。
2: 我听看他挺痛苦的，我也
3: 他的痛苦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2: 你是摊上这样孩子？
3: 这不是摊上这样孩子，而是他把这孩子培养成这样的。
2: 啊，是没培养好。
3: 所以
2: 呀、
3: 啊，他怎么做啊？这事儿轮不到咱们来说话，对吧？你的心是好心，但是我们得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2: 是我们帮不了忙。
3: 对呀、啊，所以你能听啊，你就听，你也可以说几句安慰他的话，啊，孩子长大就好了啊。其实这玩意儿明天啥样谁也不知道，是吧？如果说你不愿意去安慰他，或者你不愿意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你就听就得了。这种事儿千万别给人出主意。啊，因为矫枉难免过正，就是改这孩子啊毛病，你想一想，一定是要用一种极限的方法，这种极限的方法往往就容易让这孩子走偏，或者让这孩子受罪，这个我们轻易是不能给人家出这个主意的，
2: 啊，
3: 好吧，
2: 哎好，
3: 哎，你的日子过得挺好吧？
2: 我还挺好，
3: 嗯，
2: 他可羡慕我了，
3: 所以啊。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咱们千万别让这些负能量的东西影响我们。你老听他这些事儿，你会闹心的。
2: 对，我也听，因为他吧从小到大特别特别苦，我挺可怜他。
3: 嗯，可怜他，你给他200块钱也比你跟他说啥话强。
2: 啊。
3: 嗯，那因为这200块钱他能买顿肉吃啊，你说那些话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2: 啊，
3: 嗯，
2: 经济上还行，他挺能干的，就是这个。
3: 多大年龄了这人呢？
2: 嗯，我75，他70。
3: 哎呀，哎呀，多给他点精神上的支持就得了啊！别的咱们是无能为力的。他家那孩子情况，
2: 我说你一辈子啊，净受苦了，你是3筐苦瓜吃了2筐半，还有半筐没吃完呢，你在那个。挺到23年也就有出头了，我是这么说的。
3: 你这话说的挺好的，但是呢，还有一点啊，其实啊，人啊，有的时候吃苦啊，比享福强。
2: 啊，
3: 哎，你想啊，就是咱吃菜啊，你想一想，那苦瓜，苦吧不好吃吧，
2: 啊，
3: 有人爱吃，而且这东西还清火，甜的蜂蜜。你天天当水喝，那玩意儿也不行。
2: 对，
3: 再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些人啊，没有啥吃苦的事儿，他还不一定能活到70呢。您说对不？
2: 对对。
3: 啊，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哎，再见。
2: 好，谢谢小姐。
3: 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1889的这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小强老师。
3: 你好。
4: 嗯，大家有个情感的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3: 说吧，哎。
4: 啊，我是通过这个电台啊认识一个沈阳的一个女的，我是个外地的，然后我俩认识现在已经半年了，她上我家去一趟，然后我就随后也上她这来看看，
3: 嗯，
4: 但是我有很多顾虑，我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
3: 有什么顾虑？
4: 顾虑的话，她呢不肯上网那头去，就得
3: 你在哪儿？
4: 我在朝阳。
3: 嗯嗯嗯，
4: 朝阳。
3: 然后呢，朝阳，你干什么的？
4: 我就是个农民呢。
3: 他肯定不能到你那儿去啊。
4: 但是他也不是沈阳市里，他也是沈阳郊区农村的。
3: 那你觉得你那儿条件好，人这儿条件好？
4: 当然是和他的条件好了。
3: 对呀、啊，所以人家不愿意去你那或者不能去你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啊。你还有啥顾虑啊？
4: 顾虑就是说，他让我上他这边来。
3: 嗯，那就来。
4: 他让我上这边来，你说。我家有一共有俩孩子，这俩孩子还都念书呢，这大的在沈阳这念大学，这小的带往当地还念小学。
3: 你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4: 我是丧偶的。
3: 来这块干啥呀？
4: 来这块他在沈阳的他做了小买卖，让我就跟他一起做这小买卖。
3: 那孩子咋整啊？
4: 是问题就说这孩子就是。
3: 他咋说？
4: 他说想也让孩子过来。
3: 他有孩子吗？
4: 他有孩子，但是他的孩子都结婚了。
3: 你见过他孩子吗？
4: 没有。
3: 没有。
4: 嗯。
3: 我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4: 这事啊。
3: 嗯。为啥这么说啊？
4: 啊。
3: 你不觉得有点像天上掉馅饼吗？
4: 我都是往好的方面想。
3: 是啊，那你咱好的方面想，咱这么说。人家凭啥这么对你啊？你能给人家啥呀？
4: 我给不了啥，他只能我只能就是帮他干点活儿。
3: 帮干点活，孩子上这边不得上学吗？不得先解决户口的问题吗？还有一大堆事儿，他不都得帮着解决吗？他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4: 他就算离婚的吧。
3: 还没离呢。
4: 离了。
3: 那怎么还能叫算呢？
4: 那个。他是第一个婚姻嘛，他是他对象已经没了，就是属于丧偶的。
3: 嗯，
4: 然后第二个呢，他已经离婚了。
3: 哎呀，我觉得你呀、啊，真挺实在的。
4: 是啊，
3: 能不能过得好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风险太大，弄不好你把孩子给耽误了。
4: 是吧？
3: 你跟他聊一聊吧，聊聊什么？第一个，孩子过来了，住哪儿？上学咋整？是吧？
4: 嗯
3: 嗯，对不对？第二个你过来干什么是吧，你帮他干给你多钱是不是，
4: 嗯，
3: 这些事儿不都得整吗，还有老大上大学你不也得空着吗，
4: 是啊，
3: 最重要的是啥，最重要的是你要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啊，
3: 这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来帮你判断了，对吧，
4: 是，
3: 反正这事儿听起来挺传奇的啊，
4: 嗯，
3: 如果说你这么跟你说啊，如果你们俩走一块儿来挺好的啊，他对你的孩子视如己出，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啊，那你真是咱得说你积多少德呀，
4: 嗯，
3: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嗯，
3: 一位听友网名叫老李发来微信说，特别愿意听笑江说话，全是传播正能量，听完心情特别好。听友微信名叫安享清福发微信说，这伏天我苦夏特别厉害，啥也吃不下去，就想吃点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啥时候还能有优惠啊。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2058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肖江老师。
3: 你好。
5: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
3: 你把你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5: 对，关了。
3: 说吧。
5: 就是说不好呢，结婚快20年了，总是感觉咱俩有性格不合。
3: 嗯。
5: 嗯。
3: 你要问我啥呀？
5: 就是这样的记忆，总记一下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3: 有。
5: 那应该怎么办呢？
3: 好好相处感情呗。
5: 他就是平时还行，就是一生气发脾气了他就爱动手。
3: 嗯，那为啥要让他生气呢？
5: 说话气人呢。
3: 说话哪句话气人了？您跟我讲一讲。

0: 所以问他就是，细节的事儿吧，他说不来，他
1: 什
0: 就
1: 么
0: 想
1: 细
0: 起
1: 节的
0: 来，
1: 事儿？
0: 就比如他那个钱，
1: 啊。
0: 花怎么花了？他就
1: 嗯，
0: 说我不相信他，说那个我钱也没没打别
1: 现
0: 人，你
1: 在
0: 怎么不相信
1: 钱
0: 我就开
1: 去
0: 机啊？
1: 对号的话，没有几个人能把钱都对上号。
0: 我问你怎么花，我说你拿那个转账记录给我
1: 你
0: 看看，
1: 来，
0: 就不
1: 我
0: 让
1: 问
0: 他
1: 问你
0: 接。
1: 啊，你今年40几岁？
0: 42岁。
1: 42岁，做什么工作呀？
0: 我那个没有啥工作，在家主要是带孩子为主。
1: 孩子多大？
0: 一个17，一个6岁。
1: 哦，17、6岁。你想一想，像您这个年龄的，有几个人不去工作的？
0: 我以前有工作，他不爱让我干，我是干美容这行的。
1: 你跟那个没有关系，他没有任
0: 啊，
1: 何
0: 对
1: 的
0: 的，
1: 权利限制你的工作和自由。
0: 我去出去的时候，孩子没人管呢。
1: 人家家孩子都这么大的，人都在家待着吗？不是您说的这样吧？
0: 是，我也知道。
1: 你既然知道的话，就别强词夺理。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好的去改掉自己的毛病啊，别以自我为中心。
0: 那我那个发现他外边就是有外遇的话，我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假装不知道，一种是跟他离婚。如果这两种选择你不知道，你找个硬币往上一扔，正反面就行。
0: 现在不就为了孩子吗？
1: 是啊，那就装不知道吗？
0: 他已经知道了，
1: 你装不知道，我为啥说要装呢？
0: 那我心里这坎过不去呀、啊。
1: 过不去，咱不过，因为他并不影响啥，不影响吃，不影响穿，不影响照顾孩子，
0: 怎么不影响？影响感情，影响生活呀、啊？
1: 那玩意儿没啥用。你记住一句话：如果说你要想过好幸福生活的话，你得先做到听明白别人说什么。第二个，答应人家的事情要做到。如果你要能做到这两点的话，如果你要能做到这两点的话，你放心，你的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丈夫也不会出轨，你的丈夫也会和你好好的说话。但这两点你做不到的话，你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另外，人得学会了好好说话，最起码，比如说你有两个孩子了，有个17岁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应该，如果说，按照绝大多数孩子的轨迹的话，都应该读高中了。另外，你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我们教育孩子最起码的文明礼貌，这个我们都要教育孩子。那么，教育好孩子这一点呢，我们做家长的首先就要做到。永远要记住了，这个社会没有人欠你的，你想要什么，你得先看看你付出了什么。导播告诉你了，把收音机关掉啊！你答应了，但是你不去关收音机啊！然后在和你说话的时候，就像别人欠你钱一样，你想一想，你说你自己的丈夫很气人，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既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你的丈夫，我还想告诉你一句话：如果你认识不到自己问题，不能够改正自己问题的话，你丈夫有一天真跟你离婚了，他想找个人并不难，但是你想找一个，那个可并不容易啊！
0: 对，
1: 好自为之。再见。
0: 啊，
1: 爱听交尾号为351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老
1: 哎，
2: 师。
1: 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点问题。我有一个女友，然后就是处了3年，然后我比她大13岁，然后她去留学了，留学之后她就出轨了一个日本的男孩。然后从出轨的那时候吧，然后。半年之内，自己挺颓废的。颓废之后也想明白了，然后就是自己找一些事儿做去忘了。现在也不能说是全忘了吧，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忘不了。就是怎么因为什么忘不了呢？就是想报复他。
1: 报复。
2: 对。
1: 你多大了？
2: 我今年30刚出头。
1: 你们相处了3年是吧？
2: 对，
1: 我想问你，你凭啥报复人家呢？
2: 我就心里不舒服吧。
1: 你心里不舒服，难道就可以报复别人吗？
2: 也不是那么想的，因为，哎呀，怎么说呢，也是给自己找一些事儿做，然后平时工作什么也挺忙的，就是心里这个就应该说就是坎儿吧，过不去。
1: 你有啥坎儿？
2: 就是他背叛我这个事儿，
1: 他
2: 就
1: 背叛你
2: 跟。
1: 啊！他背叛你。首先来讲，第一个，你们俩年龄差距这么大，

0: 而且他年龄这么小，他的感情根本就没定型。当你和他相处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有这样的可能性，他还是个孩子，对吧？
1: 嗯。
0: 第二个，
1: 对，
0: 你们俩还相距这么远，他在留学，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咱不能说正常吧，但是也是在我们应该想到的范围之内啊。你买一朵玫瑰花，你就要做到说它有可能会扎手的一个准备，对吧？
1: 对。
0: 那你出这么小个女朋友，对吧？那你咱说距离又这么远，我不说你应该想到吧，但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让人奇怪啊。如果说因为这样的情况你要是想报复人家的话啊，那我觉得那反过来说明咱们是不是有一点差劲儿啊。
1: 我可不可以把您上面说的话理解为背叛也是一种本能啊？
0: 啊，不是，你这就偏了，是说有这种可能而不是本能。就像我们走路有可能会崴脚一样，对吧？因为我们走这路是崎岖的山路，对不对？就有可能会崴脚，但你不能说所有的人走这个山路都崴脚，也不是说我们走这个山路就一定会崴脚，只不过走山路它崴脚的可能性要比平地要大，对吧？
1: 对，
0: 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有过快乐，那由于出现一些意外或者说他已经背叛了你们的感情，那两个人就好聚好散，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
1: 好，我懂了。
0: 如果说你要想报复的话，我告诉你什么叫报复，就是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有一天让他后悔，这才是真正的男人该做的事情。我还想跟您说啊，你的痛苦我很理解，我很理解。你说把他忘了，其实也忘不掉，也无需去忘记。只要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并且呢，按照你现在的做法啊，你也说了，我让自己忙起来，我多找一些事情去做。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个事儿慢慢的在你心里就平和了，然后慢慢的就淡忘了。
1: 嗯，
0: 好吗？
1: 是这样。
0: 好，加油啊！
1: 哎，
0: 好，再见。哎，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你看我收了
2: 哦。啊，这谁不会？
1: 拜托，这很难的哎。
2: 这是你弹的吗？
1: 哎，不要闹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71集。
3: 上回说到，张永茂和陈开创带着于巴拉的

0: 队伍来到了古门街魏公馆。内喜三郎和汉奸赵龙田在此等候。两年来的成功经验让内喜三郎内心无比的自信，他压根没想到过失败，更没想到今天来了一帮阎王老爷要命的。他脑子里装的全是张永茂带着土匪头子进的大厅后，土匪头子被眼前赤橙黄绿青蓝紫一片花花姑娘们炫得目瞪口呆，头晕眼花，口水直流的画面。张永茂带着于巴拉等人进入到大厅，内喜三郎一惊，这每次来都是他的手下先进来报告，这次怎么张永茂带着人就直接进来了呢？但这样的疑问在他的大脑中一闪而过，因为要钓的这大鱼到了，他顾不得多想了。张永茂说，
1: 太君，这位就是我给您说的于大当家的。
0: 内喜三郎急忙一拱手，
1: 哦，于大当家的，欢迎欢迎啊。
0: 然后冲眼前一片女子一拱手说，
2: 大家欢迎。
0: 女子齐声说了句，
3: 欢迎大英雄的到来，我们愿意伺候大英雄。
0: 眼前的场景让于巴拉瞬间眼晕目眩，当初在开封花街柳巷他也没少去过，什么样的女人他也都见过，可50位美女齐刷刷集体称他为大英雄，尤其是几十位美女用娇滴滴的声音说愿意伺候大英雄，哎呀，这让于巴拉即刻是筋软骨酥啊。内喜三郎冲他说了句话，于巴拉竟然张嘴伸舌，面红耳赤，置若罔闻。于巴拉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也没一下见过这么多鲜亮的女人，他被眼前的赤橙红绿青蓝紫七色女人迷得目瞪口呆，他手下的几十位弟兄就更蒙圈了，一个个被迷得是神魂颠倒，满脸通红，伸着脖子咽着唾沫，本能的反应再次帮了他们的忙，这更增加了内喜三郎对于巴拉的可信度。他向前探了探身子，趴在于巴拉耳边低声说道，
1: 眼前的美女全是那于大当家的了，随便挑随便选，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是不一样味道的。
0: 这几句话说的于巴拉口水横流，喜形于色啊。张永茂一看大惊，他真担心于巴拉经受不住眼前五光十色女人们的诱惑临时倒戈，他走上前抓住于巴拉的手先狠狠地掐了一下，然后笑着说，
1: 哦，于大当家的，咱先谈正事儿吧，您可别忘了咱来干啥的呀。
0: 张永茂这一提醒，于巴拉马上清醒，他将计就计冲内喜三郎一拱手说，
3: 哎呀，没想到这郑州有这样的仙境啊。
0: 内喜三郎说，
1: 于大当家的，酒菜早就摆好了，请您的弟兄开始吧。
0: 于巴拉冲身后一摆手，
3: 弟兄们，太君为我们准备好了好酒好菜外加美女，大家尽管放开了吃，放开了喝，一会儿啊还可以放开了玩日本娘们儿。
0: 身后的小老台们一听这话高兴的是一阵欢呼，近60号人把屋里的6张8仙桌子坐得拥挤不动，从五云山红石寨来的60名大小老台先把屋外的大小鬼子收拾了个干净，然后就坐在屋里开始海吃海喝。他们过年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酒席啊，他们的吃相惹得内喜三郎不住窃笑，一个个甩开腮帮子打开胃口，一股劲儿吃喝个勾满豪瓶。内喜三郎看着这帮人把吃喝看得如此重要， 心中一阵暗

0: 凭他的经验，越把吃喝金钱美色看得重的人越容易收买。他看着大小老台们吃喝差不多了，他开始进行下一步了。他冲于巴拉一拱手说，
1: 于大当家的，我看弟兄们也吃喝差不多了，你看是不是让大家宣自己喜欢的美人了？
0: 这是内喜三郎以往拉拢土匪的步骤，吃喝过开始选美女，吃喝玩乐后，土匪们就都成了他手中的木偶和棋子了，就开始接受他的任务，听他的指挥了。于巴拉已经喝到了八成醉，他打了个饱嗝，吐着酒气说，
1: 太君，我们河南有句话叫吃饱了喝足了，谁说也不服了。
0: 内喜三郎虽然是个中国通，可这句话他没有听说过。他笑着问，
1: 于大当家的，啥意思啊？
0: 于巴拉笑着说，
1: 我的意思是说，在弟兄们玩你们日本娘们之前，我想借你一件东西。
2: 于大当家的，以后咱都是一家人，需要什么尽管说。
0: 于巴拉不慌不忙的又喝了一瓯酒。
1: 太君，我现在呀，啥都不需要，我现在就想借你脖子上的人头给我当尿壶用。
0: 于巴拉的这句话如同往内喜三郎的大脑里扔了一颗手榴弹，他当时就傻在那儿。他希望于巴拉是酒醉后的玩笑，可他认真观察于巴拉的表情，从于巴拉的眉眼之处，他看到了可怕的杀气。令他更害怕的是，他下意识地左右看看，身边竟然没有自己一个人了，就连赵龙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蒸发了。他哪里知道这位赵龙田已经被拉出屋外，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他被堵住了嘴，扒光了衣服，绑在树上来冻呢。内喜三郎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强装镇静，使出吃奶的劲儿，才从僵硬的脸上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严格地说不算笑，充其量算呲呲牙。他呲了呲那满满外张的啃西瓜皮的牙说，
1: 于大当家的，你真会开玩笑，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快让弟兄们选花姑娘吧。于大当家的，最好的花姑娘给您留着呢。
0: 他的话越说越慌张，于巴拉脸上荡起一丝冷笑，冷笑还没有收起，他的手已经抓住了内喜三郎的前胸。内喜三郎刚想往腰里摸枪，两只手已被身后的两个小老台牢牢地抓住。他刚想张嘴喊，于巴拉眼疾手快，抓起桌上一个酒盅塞到了内喜三郎的嘴里，内喜三郎的嘴被酒盅卡上了，酒盅在嘴里上下顶着合不上，张着大嘴想说话却说不出，只听到他从嗓子呼呼地往外呼粗气。于巴拉似乎有往别人嘴里尿尿的爱好，他冲扭内喜三郎胳膊的两个小老台一努嘴，两个小老台马上心领神会地把内喜三郎按倒在地。于巴拉当着几十位女人往内喜三郎嘴里是一阵狂浇，内喜三郎的嘴被酒盅撑着合不上，只能躺在地上张着大嘴乖乖的接于巴拉又骚又黄的尿。让内喜三郎喝过自己的尿，于巴拉还不罢休，他冲五十名女人说，
3: 这个阿大菜没少欺负你们吧，今天我替你们出出气。
0: 内喜三郎知道于巴拉要折磨他了，他嘴里塞着个酒盅，急得呜呜啦啦说不出一句话，被绑在椅子上的身体来回晃动，他拼命地咬嘴里的酒盅，酒盅被他咬碎了，破碎的酒盅渣子划破了他的舌头和上颚，满嘴流血，染红了前胸。他吐出酒盅渣子，张嘴刚要呼喊，眼疾手快的于巴拉抓住他的下巴，又把一个酒盅塞到了

0: 他的嘴里，那起三郎又只能张着嘴呼哧呼哧的拉风箱了。于八拉边喝酒边扇那起三郎的脸，边破口大骂。他越骂越恼，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日本鬼子糟蹋自己的姐姐外甥女开局以及槐花的画面，想着想着他就难以自控了。他从腰里掏出匕首，表情冷酷地盯着内喜三郎。女人们吓得一阵骚动，于巴拉把一瓯酒泼到了内喜三郎脸上。
1: 祸害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阿杂菜，今天让你尝尝被祸害是啥滋味。
0: 于巴拉说着脑带着怒，左手抓住内喜三郎的左耳，抬起右手的匕首一刀下去，一片红光闪过，内喜三郎就只剩下一只耳朵了。他像被绑在案板的猪一样拼命挣扎，由于嘴里塞着酒盅，却发不出猪临死前的嚎叫。于巴拉看内喜三郎痛苦的挣扎，像看一场精彩的表演一样愉悦。他在内喜三郎脸上蹭了蹭刀上的血，又微笑着不慌不忙地抓住了内喜三郎的右耳。此时的内喜三郎只盼于巴拉让他痛快地死，他的嘴呜呜啦啦来回错动，酒中把他的口腔划得流血不止，可他就是说不出一句话。于巴拉是要给人们做一场精彩的表演，他微笑着冲几十位女人说，
1: 好看不？他整天欺负你们，今天我替你们报仇。
0: 又冲内喜三郎说，
1: 你小日子过得不错啊，啊，几十个女人在这儿陪你，得劲儿的日子没少过吧，今天哪爷我就让你过一回不得劲儿的日子。
0: 说着话，他伸手扒掉了内喜三郎的裤子，又一道红光飞闪，随着内喜三郎嗓子眼发出的一声闷嚎，他变成了太监。鲜血染红了内喜三郎的裤子，他的两条腿哆嗦成了一团。于巴拉得意地在屋里环视了一圈，看到的是一张张吓得变形的脸，他更觉着有成就感。他端起酒杯又来了个一饮而尽，抓起酒壶把匕首上的血冲洗干净，拿起匕首像削水果一样把内喜三郎的鼻子、舌头、眼睛、脑袋上的所有零件一件一件全都卸掉了。当内喜三郎的两只眼睛变成黑窟窿的时候，他除去还有细微的呼吸，基本上成死人一个了。于巴拉像切西瓜一样割掉了他的脑袋，于巴拉像做了一件极其有成就的事情一样痛快。他一脚踢开内喜三郎的人头，迈步来到院子里，抬头看了看满天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看了看光着身子被绑在树上的赵龙田。他狠狠地说了一句，
1: 鬼子不得好死，汉奸更不能好死。
0: 他让小老台去井里打来冰冷的凉水放在赵龙田面前，他笑着冲赵龙田说，
1: 告诉我你为啥要做汉奸。
0: 此时的赵龙田连动带下哆嗦的上下牙齿碰得哒哒直响，说不出一句话。于巴拉抬手往赵龙田脸上扇了一巴掌，
1: 说为啥要当汉奸。
0: 赵龙田哆嗦着说，
1: 为是穿好，今天恁爷我送你一身衣裳，一身好衣裳，一身宝衣，你好好穿在身上，以后别当汉奸了，中不中？
0: 赵龙田以为于巴拉真的要饶他的性命，感动得不停点头。于巴拉提起一个水桶，把一桶冰冷的井水浇在了一丝不挂的赵龙田身上。十冬腊月的天气啊，中原大地天寒地冻，泼水成冰，凉水泼到赵龙田身上，一会儿就结成了冰。赵龙田终于抵挡不住这样的折磨，昏死过去了。于巴拉把手放在赵龙田的鼻子下，还能触摸到呼吸，他看看满天星斗，不耐烦地说了句，
1: 没工夫等着阿杂菜死了。
0: 他冲手下一奴佐说，
1: 把他做了吧。
0: 上来两个小老台举起手中匕首，刺向了赵龙田的喉咙和前胸。于巴拉的这番表演把屋里屋外

0: 所有人吓得魂飞天外，尤其是陈开创，他做梦都没想到陈门曾经一个小混混竟然有如此手段。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发抖，天寒地冻的天气他竟然出了一身的汗水，他已经做好了被于巴拉报复的准备。于巴拉手里掂着刀子，猫着水蛇腰，晃晃悠悠来到陈开创面前。陈开创顿觉一股冷风从脊梁后袭来，于巴拉一双斗鸡眼紧紧地盯着陈开创紧张的表情，他冷笑着从牙缝里挤出嘲讽的语气：
1: 陈门的大少爷原来也是纸老虎，尿裤子了吧？当初的威风都到哪儿去了呢？和你爹争女人的本事咋不拿出来亮一亮？
0: 陈开创也是个血性男子，哪能受得了这个，浑身的热血瞬间冲走胆怯，怒发冲冠的陈开创圆睁双目瞪着于巴拉：
1: 鼠雀之辈，以为你是个人了，却还是个跳梁小丑。
0: 也许是在陈门养成了寄人篱下低声下气的习惯，陈开创怒火中烧的气势竟然把于巴拉镇住了，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趔趄了一下。可他转念一想，现在不是在陈门呢，怕他陈开创何干？想到这儿，他把手里的匕首往胸前一横。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72集。
0: 上回说到，于巴拉杀了内喜三郎和汉奸赵龙田之后，提着刀又奔陈开创而来。
1: 陈门的大少爷原来也是纸老虎，尿裤子了吧？当初的威风都哪儿去了？和你爹争女人的本事咋拿不出来亮亮？
0: 陈开创也是个血性男子，哪能受得了这个，浑身的热血瞬间冲走了胆怯，怒发冲冠的陈开创圆睁双目瞪着于巴拉：
1: 鼠雀之辈，以为你是个人了，却还是个跳梁小丑。
0: 也许是陈门养成了寄人篱下低声下气的习惯，陈开创怒火中烧的气势竟然把于巴拉给镇住了，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趔趄了一下。可他转念一想，现在不是在陈门，怕他陈开创何干？想到这儿，他把手里的匕首往胸前一横，说：
1: 陈开创，你以为你还是陈门的大少爷啊？你现在是一条落魄的狗，你们父子俩抢走我的女人，你们陈门全是阿杂菜。你给我住口，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少在这儿满嘴喷粪。
0: 他还想往下说，陈开创挥拳向于巴拉砸去。于巴拉岂能吃亏呀？他挥动着手中的匕首刺向陈开创，陈开创急忙躲闪，还是被匕首刺伤了胳膊，顿时血流如注。于巴拉身后的老台们蜂拥般地扑向陈开创：
3: 于大当家的！
0: 夜色中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张永茂跪在了于巴拉面前，他双手紧紧地抱住于巴拉的双腿，老泪纵横，额头不住地撞于巴拉的双腿：
3: 于大当家的呀，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磕头了呀，咱是抱团来打鬼子的，咱可不能内讧啊，是我把大家捏一块的，

0: 你要是杀了大少爷，我还咋活呀？与他当家的，你要杀大少爷，以后杀，以后你杀他剐他，和我张永茂没关系。可你这次不能杀他，你这次杀了他，我没法活呀，我没法活呀。
1: 于八辣低头看着张永茂说：“
2: 张先生，你别老给我来这套行不行啊？你赶快起来。”“
0: 我不起来呀，你不答应饶了大少爷，我不起来。”
1: 陈开创捂住受伤的胳膊说：“
2: 张先生，你起来。我陈开创无需向地痞流氓、猪狗不如的跳梁小丑求饶。你这样是伤我陈开创的尊严。”
1: 于八辣冷笑一声：“
2: 尊严？你还他娘的知道尊严呢？中，恁爷我现在就送你个尊严。”
1: 陈开创说：“
2: 于八辣，我陈开创陈门的大少爷，活着站这儿比你高，死了躺这儿比你长。无论到啥时候，爷还是爷，孙子还是孙子，跳梁小丑尽管对爷下家伙吧，要杀要剐随便你。我陈开创要眨一下眼，我就不是陈门长大的爷。”
1: 张永茂听到陈开创这话，吓得他放开于八辣的腿，爬到陈开创和于八辣两个人的中间，哭着冲陈开创说：“
0: 我的大少爷，你就少说两句吧，行不行啊？”
1: 他又转身跪在于八辣面前：“
0: 于大当家的，你千万别和他一样，你可不能冲咱自己人下手啊！我求求你了，赏我张永茂个老脸吧。”
1: 于八辣冷笑了一声：“
2: 哼，张先生，你起来吧，我不杀他。可咱得说明白了，我不是看你的面子，我是看我的女人槐花的面子。”
1: 说完这话，他冲身后的老太说：“
2: 弟兄们，带上你们喜欢的女人回咱的红石寨舒坦去吧。”
1: 于八辣的这话一出口，现场马上出现疯抢女人的场景，有的老台们为争夺共同喜好的女人还大打出手，现在一片混乱。于八辣又发话了：“
2: 都给我停下，这地方不可久留，先把女人装上车拉回红石寨再分。”
1: 老台们停止了争抢，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一共50位全被押上了车。青汁看着陈开创，陈开创知道自己留不下青汁，他无奈地低下了头。青汁又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张永茂，张永茂紧走几步来到于八辣跟前：“
0: 于大当家的，能不能把青汁姑娘留下？”
1: 于八辣听到青汁的名字一惊：“
2: 青汁？哪个青汁啊？”
1: 青汁急忙说：“
2: 八辣哥，我是陈门的青汁啊。”
1: 于八辣来到青汁跟前，看了看青汁，吃惊地问：“
2: 你咋在这儿呢？”“我是被人家骗到这儿的，八辣哥，我想留下来。”“为啥要留这儿？你有亲戚？”“八辣哥，我想在郑州。”“哼，你在郑州没亲没故的留下干啥？给他陈开创当小，他现在是条落魄的狗，还不如去我的红石寨呢。”“八辣哥，求求你让我留下吧，我想回家。”
1: 青汁越不愿意跟他，于八辣越生气，他不耐烦地说：“
2: 呀呀呀呀，你哪里有家呀你？还想回陈门吗？你还想回陈门给他陈铁良当小吗？想瞎你的眼！来人，把他给我拉走。”
1: 几个老台架起青汁奔门外走去。张永茂眼看着青汁被老台们抬走了，束手无策。于八辣早有准备， 几个老台

0: 压着罗马店里的十几辆马车早已等候在门外。于巴拉带人把50位女人押上了10辆马车，他打个箭步跳上马车，挺直了身板，站在车辕上，解开裤腰带，冲着日本领事馆的大门口长长的撒了一泡尿，放开嗓子说了句：“
1: 小日本，恁爷我尿泡尿淹死恁个鳖孙！”
0: 然后系上裤腰带，满足地坐在马车上，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我们再回到陈姓兰村。陈姓兰村的万亩槐林，自从上次被鬼子火烧树里之后，陈铁良的心思更重了，时刻都像有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口窝。冬天来了，茂密的树叶脱落了，一棵棵槐树变成了一个个裸体根雕，在冬天寒冷的狂风中无助地摇摆，寒风无情地吹打着槐树梢，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哭泣，这哭泣声到了夜里就更加放肆，像鬼哭狼嚎一般，吓得孩子们钻到妈妈的怀里不敢抬头。那几年，陈姓兰村的孩子们就是睡在高高的树棚上，听着似鬼哭狼嚎般的摇篮曲入睡的。陈铁良经常望着光秃秃的树梢发呆，冬天里树叶脱落了，保护村民的屏障没了，没有树叶的槐林更容易燃火，鬼子们这时候如果再来，乡亲们可是无处可藏。想什么法子对付鬼子呢？人一旦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追求就会特别单纯，活下去。此时的陈铁良，多大的事儿，在他心中都不是事儿。什么家业了，什么生意了，槐花和开创是不是真的好上了，四太太和范福究竟哪儿去了，都已经不重要了。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鬼子，活下去。可怎么才能活下去呢？鬼子不会不来的，怎么才能把鬼子拦截在槐林之外呢？他没日没夜地想，和村民们一次次商讨，最终他们还真就想到了拦截鬼子于村外的办法。拦截的办法是用水。陈姓兰村四周是不缺水的，因为这个地方是水稻之乡。早在东汉时期呀，洋亩米就已是宫廷专用米了，被诗人形容为晶莹剔透，软筋香甜。洋亩地处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加上特殊的黄河沉积土，所产大米香味纯正，芳香宜人。如果把握好火候，蒸好的米出锅时，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大米全部站在笼子里。外地人吃洋亩米呀，吃一口就被其味道征服了。当地有一句歇后语，吃洋亩米省菜，意思什么呢？洋亩米味道过于香甜，吃菜怕冲淡了洋亩米的味道。自从陈铁良的父亲陈九如带领村民制茶后，陈姓兰村不像其他村那样大面积种水稻了，因为种花茶比种水稻收入高。可洋亩米是贡米，不种不中。洋亩县的百姓交皇粮，不能是其他粮食，必须交大米。陈九如把村西北角自家一片百亩好地腾出来种水稻，打出来的水稻留作全村交皇粮用，为的是村民们安心种花养花，为他陈门提供制茶材料。正因为陈姓兰村有着百亩水稻田，村四周的水源保持得还好，

0: 挖了整整两个月，
1: 终于围绕陈姓兰村周围开挖了一条宽三丈的护村河。护村河挖好以后呢，陈铁良还不罢休，为了更保险更安全，他带领村民们围绕槐林又开挖了一条宽两丈的护林河，村外林外两条河，让万亩槐林成了一座安全岛。周围邻村的村民们看到陈姓兰村的万亩槐林是块安全岛，就主动参与到开挖护村河护林河的队伍中来。两条河挖好后，邻村的村民也都纷纷把自己家搬到了万亩槐林中，一时间万亩槐林成了当地躲避鬼子的安全地带。陈姓兰村村民们的日子一落千丈啊，每家每户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夏天还好过，槐林里边有野菜充饥，到了冬天就比较难熬了。男人们挖河开田，女人们只有冒着风雪到野地里捡烂红薯野萝卜缨回来下锅。陈姓兰村只有一个人的气质不倒，那就是陈门的大太太。这位生在延州石家大院，嫁到陈门大院的女人，从小学的是琴棋书画，她从没有做过家务，没为生活奔波过，她不习惯也不会，更放不下架子过四处捡食找吃的生活。陈铁良也不让她做这些事儿，她的大男子主义观念极强，她认为受罪的事儿就应该男人来承担，照顾好家才是女人的事儿。可现在他们没家了，只有两个空中窝棚，也没什么好照顾的。陈铁良坚决不让大太太像其他村民的女人一样到野地里四处捡吃食，可这样一来，大太太显得不随群，村妇们也不敢轻易地找她，没事可做，没人敢聊，闲得大太太少言寡语，经常一个人站在沙丘上迎着寒风望着太阳发呆。陈铁良怕大太太闲出病来，就和他商量，
0: 我看呢，给你找点活吧。
2: 啥活啊？让我去地里捡野菜吗？
0: 哪能让你干那活呀？
2: 那这槐林里还有啥活可干呢？
0: 我看全村的孩子们都困在槐林里，也没学堂上，要不你教孩子们认字儿吧。
1: 说到这儿，大太太眼睛一亮，这个活她还是很乐意做的，一是不失她大太太的身份，二是识文断字是她的强项，从小喝的墨水终于派上用场了，三是能实实在在地帮村民们的忙，会和村民们重新打成一片，于是他就爽快地答应了。从此大太太在文祖仓颉墓前就设立了野外学堂，他每天教村里的几十个孩子认字写字，他让孬蛋悄悄跑回城门拿出来一些书，孩子们没有笔就用树枝当笔，没有纸就把沙丘当纸。村民们看到有人教自己的孩子识字了，是无不高兴，每家每户都把捡到的野菜先送到陈铁良和大太太的窝棚里。曾经门庭若市的陈门，曾经风光无限，上上下下近百口人，生活处处有人照顾的陈门当家人，现在只剩下夫妻两个相依为命了。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73集。

0: 曾经门庭若市的陈门，曾经风光无限，上上下下近百口人，生活处处有人照顾的陈门当家人，现在只剩下夫妻两个相依为命了。陈铁良有时候会感慨地拉着大太太的手说：“大太太呀，大太太，你不但是我的主心骨，你还是我的拐棍儿啊！我这辈子娶了四房太太，陪我走到底的只有你了。中了，有你陪伴，老天就算对我陈铁良不薄。”大太太也会感慨地说：“
1: 你娶了四房太太，只有我有幸陪你到老，我很知足。”
0: 每当这时，两个人都会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长时间的无语。在这苦难的日子里，相依为命，相互牵手，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温暖。驻杨武县城的日军大队长五十全六怎么能放过陈兴兰村呢？当他探听到上次火烧槐林并没烧死陈兴兰村的几个人，他决定趁冬天槐树枝叶脱落，天干风大容易燃火的时节啊，再次出兵。他聚集500兵力，开着12辆大卡车，饿狼般的再次扑向陈兴兰村。当鬼子来到陈兴兰村村外时，集体傻眼了。怎么着，几个月时间，陈兴兰村周围出现了一条宽宽的大河，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宽宽的河水像一条腰带把陈兴兰村围绕起来，只有村南处有一座桥。五十全六恼怒地站在卡车上，挥动手中的战刀，大声吼叫着：“
2: 八个亚路冲进去，全部地死了死了地！”
0: 排在前面大卡车一加油门，上了这座唯一通向村里的桥。后面的卡车呢，也跟着上了桥。两辆卡车刚上桥，耳闻咔咔一声，桥轰然倒塌，原来这是一座假桥。两辆卡车和两辆卡车上的鬼子是全部掉进了冰冷的河里啊！卡车砸碎了河面上的冰，把车上的鬼子全部送到了河底。有十几个倒霉的鬼子被压在卡车下是无法脱身，当场被冰冷的河水灌死。其他的100多名鬼子在刺骨的河水里像落汤鸡一样来回扑腾，嗷嗷叫着求救。日本兵大部分都会水，怎奈腊月天，身体瞬间被冰冷的河水冻得不听使唤，河下河上是乱作一团，进攻变成了救援。尽管五十全六亲自指挥救人，还是有20多具尸体摆在他的面前。五十全六脸色铁青，他瞪着血红的眼睛望着远处那片黑压压的槐林，嘴里的牙齿都要咬碎了，他不得不退回杨屋。腊月初八下了一场大雪，刺骨的寒风裹着风雪，残酷地考验着陈兴兰村的村民们。五十全六一看这么大的风雪，高兴的边喝酒边哇哇乱叫，他要落井下石，他要趁风雪天把陈兴兰村人赶尽杀绝。他马上向新乡的藤原打电话求援，调来了120名开山搭桥的工程兵，又派了200多名鬼子兵保护着120名工程兵，提前到陈兴兰村外的护村和护林河上分别搭建了3座桥，然后又拉了30多

0: 汽油。他扬言，不把万亩槐林收成灰，绝不收兵。十辆大卡车拉满了鬼子兵，还有三个纵队尾随大卡车向陈姓兰村扑来。在汴新铁路的火车上，藤原大佐带着300多名鬼子兵来支援武士全六，为的就是将陈姓兰村斩草除根。此时的万亩槐林内乱作了一团，日本鬼子在护林河护村河上架起了6座桥，黑压压一片又一片的鬼子端着枪提着汽油桶一步步向槐林里走来。两条河没有阻挡住日本鬼子的到来，反过来却给村民们逃跑设置了障碍。更要命的是，陈兴兰村所有的枪支没有一颗子弹了，火力反击能力是全部丧失。陈铁良开始后悔带领大家伙挖河护村的举动，外村的村民也开始后悔怎么搬到万亩槐林里来了呢。女人们的埋怨声，孩子们的哭闹声，连鸡鸭狗羊也感觉出了死亡的来临，鸡飞狗跳，发出了绝望的叫声。槐林里的哭喊传到了武士全六耳中，他脸上呈现出狂妄而得意的笑，他的计划就要实现了。这片如鬼城的槐林马上就要化为灰烬。还有躲在槐林里的陈兴兰村全体村民马上就要被熊熊烈火活活得烧死了。残暴的鬼子心中是勇士行为，无辜的百姓在火海中挣扎，在他眼中是最精彩的表演。武士全六带头来到槐林边，他手拄着战刀，脸上狂妄而得意的笑容笑得更开了。他慢慢地举起了战刀，这是他下进攻命令的举动。就在武士全六马上要下命令向槐林泼汽油放火的时候，一匹高头大马从远处飞驰而来。武士全六一惊，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因为马身上坐着的是他的副官。副官今天的任务是在阳武日本宪兵大队留守，没有重大事情发生，他是不会离开留守岗位的。武士全六一脸惊诧地望着他的副官，副官一脸惊恐，踉踉跄跄地跑到他跟前，趴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瞬时间呢，武士全六变成了一只木鸡，他身子正在了那里，脸色变成了猪肝。周围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个面面相觑的也愣在那儿。过了好长一阵，武士全六咬着牙狠狠地说了句
1: 巴吉亚伦。
0: 身边又一位副官小心翼翼地低声问道，
2: 发生了什么事？
0: 武士全六没有理睬他，而是冲身后所有的人说了句
1: 撤退养务。
0: 日军出事了，出大事了。事情发生在阳武境地一个叫吕庄的地方。日本驻政领事馆破获之后，张永茂到大冈报报社叙述了经过。大冈报啊，是当时在中原地区影响较大的报纸，创办于1937年11月9日。这是由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河南主席刘峙出资创办。毛建武任社长，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为编辑方针，在抗日宣传有着广泛的影响。张永茂发挥他说书的强项，像说坠子书一样，把他深入日本领事馆破获领事馆的经过说得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听得大冈报社的编辑们欲罢不能。几个编辑根据张永茂的叙述分别写了多篇报道，一时间张永茂大破日本驻政领事馆的事迹轰动郑州，被人误解为汉

0: 间的张永茂一夜间成了人们仰慕的大英雄。他的书迷们对张永茂是更加敬仰，每天往燕生茶社送牌匾、红绸缎、字画等礼物的人是络绎不绝。张永茂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继续坐在他的书台上自豪地说书了。张永茂去大纲报社前，陈开创就给他规定不让他暴露自己。现在领事馆的事情结束了，可以说圆满地完成了林先生交给他的任务。当大任务压在肩上的时候，盼望快结束。往往大任务结束之后，心中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近日陈开创的心情就是这样，突然之间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了。这时候他想起了范福和四太太，两个人私奔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无需再问。可他还是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家。这天早上吃过饭，他先到燕生茶社，从张永茂嘴里问到范福和四太太的住处，然后找到范福和四太太的鸿福茶馆。当陈开创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两个人马上明白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虽然近段时间他们一直在一起，可他们彼此都明白，他们之所以能够相互忍耐在一个屋檐下避雨，那完全是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容忍和大度。一旦特殊环境不存在了，他们之间强装出来的大度就会荡然无存，与此同时他们之间的一切旧账就会重新算起。范福和四太太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该来的还是来了。范福脸上想挤出一丝笑容掩盖内心恐惧，可他拼命的挤压，无奈脸上的肌肉已经不听使唤。他的那张扁而平的脸不但没有挤出笑容，而是把一副尴尬猥琐的表情呈现给了陈开创。他的这张表情让陈开创更加生厌，直截了当。他左手一把 hold 住范福的前胸衣服，抬起右手照范福的脸上左右开弓，一连扇了十几个大嘴巴子，边打边狠狠地骂道：陈门咋样，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还算人吗你？范福自知理亏呀，他既不挣扎也不吭声，只管让自己的脸接受一声声响亮的耳光子。旁边的四太太不干了，他以为陈开创扇范福两下解解气也就完了，可眼见陈开创左右开弓，一连扇了几十个耳光子了，范福的鼻子嘴巴已经血流如注了，还不见陈开创收手，这时候他害怕了，他跑到门口冲门外大声高喊：
1: 救命啊，陈门的大少爷杀人了，救命啊，陈门的少掌柜的要打死人了。
0: 陈开创岂容他高喊，一把推倒范福，又一伸手拽住四太太的衣领子，把他扯到了屋里，一松手，四太太一个踉跄倒在了地上。陈开创红了眼睛，他指着地上的范福和四太太破口大骂：
2: 一对猪狗不如的东西，败坏陈门家风，马上滚出我的眼皮底下，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0: 四太太一听说陈开创让他们离开郑州，她彻底急了，周边地区除去郑州都沦陷了，他们离开郑州等于去送死啊。她豁出去了，她发疯般的撒起泼来，边哭边声嘶力竭的吆喝：
1: 陈开创，你这是让俺死啊，那好，你现在把俺杀了吧，说俺败坏了陈门家风，你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吗？你能和槐花好，俺俩为啥就不能好呢？槐花是你的女人吗？走，咱到大街上把咱们的关系都摊开，让德化街的人评评理儿，看谁该死。 兴你们放火，咋就不兴？

0: 当点灯呢，大家都来听听啊，我今天不要脸了，能都来听听，来评评理吧，看看谁该死。
1: 四太太边大声哭闹边起身向门外跑，陈开创一把将她拽回屋里，大声吼道，
0: 你给我住口。
1: 四太太见陈开创怕他这招，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他又把他那唱大调曲子的嗓门提升了八度，哭闹起来，
0: 大家都来看看吧，要把俺给欺负死啊，哭都不让哭啊，都来听听吧，听听陈门的阿杂事儿吧，儿子把爹的女人给拐跑了，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儿？
2: 你给我住口。
1: 陈开创抓起旁边案板上一把菜刀，亮在了四太太眼前，望着眼前明晃晃的菜刀，再看看陈开创血红的眼睛，四太太真害怕了，她又变得可怜巴巴的样子哭诉起来，
0: 少掌柜的，出郑州到处都是日本鬼子，你让俺上哪儿去呀？你这不是逼俺死吗？
1: 陈开创并不理睬四太太，转身 hold 住范福的衣领子，把瘫软在地上的范福提溜起来，把菜刀放在了范福脖子上，咬着牙说，
2: 你给我说陈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范福倒是很平静，一副挨打还账的态度，他看了看架在脖子上的菜刀，平静地说，
2: 你把菜刀放下，我给你说。
1: 陈开创把菜刀挪开，又狠狠地把他推倒在地，范福抹了一把嘴角上的血，定了定神，就把五世全六几次带鬼子兵祸害陈姓兰村火烧槐林的经过从头至尾诉说了一遍。陈开创惊呆了，尤其是听到他的父亲和全体村民在树枝上搭架子，常年住在高空，与鬼子展开一次次斗争的经过，他心如刀剜，菜刀从他的手中脱落，他的大脑空白了，迈着如贯铅的双腿走出了鸿福茶馆。

0: 他傻分不清楚。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Thomas, which stands up.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片。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旁正在收听广播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啊继续关注收听健康快车。每天相同的时间呢，给大家带去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健康知识，有益于大家的身体健康，也有益于呢让更多的新老听众朋友在平时更注重自己的养生和保健。那作为我们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每天呢能够守候在收音机旁，静静的聆听由我带给大家更多这方面的健康的常识，给大家呢也能够匹配一些相对应的方法。我时常呢是边讲知识，然后是边揭示误区，而这个误区呢就是针对于大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然后大家自认为这些症状啊很正确，但是却影响到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导致大家存在了很多的病灶。所以我们告诉听众朋友，这是不正确的。那不正确的，那什么是正确的呢？所以我就一直是边揭示误区边给大家讲知识，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边学习知识边纠正自己的错误，最后我们达到收获健康的目的。那古人之所以能够把天干、把地支，甚至把时辰以及我们常说的子午流注给它划分的这么得当，就是告诉大家，这一些都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他们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它是密不可分的。你不应该抛开自然界来单独看这个人类，而违背自然规律说让这个人能够完全的健康，这是不对的。而现在啊，大家当身体存在了疾病，表现出来不同的临床症状，往往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刨开了我们身以外的东西。那我们身体内环境以外都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界当中对人类所造成的侵袭，无论是风寒暑湿燥火，还是我们的饮食，还是自然界对我们人类的影响，这都影响到我们的自身身体健康。而作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患了病，我说了这是避免不了的，谁不得病啊？谁都得病。而我们得病呢，大家只是追求某一种方法，不是吃药就是打针，不是输液就是挂盐水，所以我们就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除自身的疾病。往往呢我们多病共存的身体，你就通过某一种方法，为什么大家十几年来身体当中的病我们一直都在去治，可是最终我们治疗的效果是什么？就像我跟大家经常拿着这个话当口头禅一样，我说我们天天都在吃药，我们吃药的目的就是在治病，可是你吃到最后你的病治好没有？如果你的病没有治好，可是现在药物对身体的伤害造成了你连饭都不想吃，可是你不停的还在吃药来进行救治身体，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垮。那这些林林种种的现象啊，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太多太多。我既然跟大家讲到了，我所要给大家做的工作，甚至带领我们听众朋友所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以预防为主，千方百计的叮嘱我们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得病。因为得了病之后啊，这人是非常痛苦的，痛苦到什么

程度呢，只有有病的病患者，你们只有得了病之后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当你不能起床，当你生活不能自理，当你躺在床上等待甚至期待别人来进行扶持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人有什么都不能有病，有病的话就无形当中好多好多的实力，我们听众朋友们讲出来，那真的是发人肺腑，令人警醒的。我曾经记得啊，刚刚我驾驭祥康健康快车的时候，那是在2004年，祥康的健康快车呢是从我们东北吉林省吉林市我们出发，然后呢沿途我们经过了东北三省，然后呢向我们河北、向山东甚至向南方，以及达到呢我们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就是说从一个点我们开始出发。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啊，我们每到一个城市，我们都会结识很多很多的病患者，他们的病情各不尽相同，但是祥康的健康快车开到每一个城市，真的都是呼声一片。为什么呢？首先咱们健康的理念说得非常明确，我们健康的理念就是能够让老百姓真正的享有什么叫有钱没钱都能够治病。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啊，感觉分量很足，也很沉淀。好多听众朋友呢，也怕是一个陷阱，就觉得真的能够像他所讲的、所说的那样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在多年来所形成的疾病，来进行改善自身病灶的时候，家里可能说花的已经是一贫如洗了。那还有的人呢，是刚刚得病，他的心理状态呢是，我治病我不怕花钱，只要你能给我治好病，你要多少钱都可以。可是往往啊，大家想的很简单，可是我们在调治的时候却不是那么能够如我们的心愿所能够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那咱们这个祥康的健康快车这个理念一旦推出以后，好多听众朋友真的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们来进行实践操作了这些综合的疗法。我记得是在04年的8、9月份，我们的祥康健康快车呀能够开出半年多的时间，当时呢在社会当中呢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很多听众朋友呢就云集到祥康百年养生堂。那个时候祥康百年养生堂每天300-400人、400-500人都是跑长趟的，就是说很平常了。大家呢来到养生堂，我们共同来进行操作五步曲，然后大家学习啊怎么去推肚子，然后怎么去学习泡脚，而不是像现在啊，可能说我们祥康老朋友比较多，每天呢养生堂云集个70-80人或100-100来人就觉得很多，因为大家就觉得这些知识可能说讲过几年之后，我们很多老百姓不太重视它了，或者说呢我以为我自己已经会了，我不需要再去学习了，大家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其实真的跟大家要是较起真来，就说你这自然疗法你做的怎么样，或者说能不能认认真真的符合我们的规矩，结果好多听众朋友一到养生堂让他来进行展示给我们看的时候，差距太大了。我给大家可以讲个笑话，那个时候我在祥康百年养生堂的时候，我就亲自遇到了一个我们祥康的老朋友，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问我啊，他说王浩老师，干搓脸怎么搓？然后我告诉我说非常简单，我说每天你在家不都洗脸吗？他说我洗脸。我说干搓脸的话呢，就好比是没有水，我们用手掌来进行摩擦我们的脸皮。那我大家都知道，我们洗脸的时候呢，都是把水捧起来，然后从我们的脸，也就是从额头向下一直摸到我们的下颚，也就是说从额头一直推到我们的下颚，把这点水都给它推出去。我们一般洗脸的话就是把手洗干净，然后捧起水，然后直接把脸就从上向下推一下。这老人家当然也会这么做，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干搓脸的时候方向是相反的，是从下巴壳往上推，一直推到额
头出去，而且是闭目养神，在鼻梁的两边，我们做好呢，把小手指直接通过鼻梁的两边一直向上推，推到头发发际出去，这么推。季老师学会了，瞬间他就给我讲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这迎香穴啊，我做得非常好，而且我这鼻子感觉特别通气，从前我是不通气的，而且现在呢，我感觉我这鼻子虽然说有所通气，但是我感觉我整个这个面部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说我今天要学干搓脸。当时我一种职业反应，我就问到他，我说老人家你这干搓脸会了，那你这个迎香穴你怎么做的？祥康的老朋友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咱们这迎香穴在哪个位置？在鼻翼的两边，两个窝窝，这是迎香穴的位置。我们用的是大手指第一个指关节来进行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让大家做的时候是内旋三四下，外旋三四下，顺着鼻梁两边一直顺着额头推到发际当中去，这是我们五步曲的第二步。我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也讲得很细，基本就是每一步骤怎么做我都会领着大家一起去做，虽然大家看不到我，但是我的声音完全可以起到直接带领大家去操作这样一种形式。结果这个老人家把这个迎香穴做到哪儿了？几乎快做到我们这颧骨上了。大家都知道颧骨就是脸蛋子中间这个位置，他每天都在按摩这个位置。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老人家，你这迎香穴谁教给你的？他说我听广播呀，我没有来到养生堂学，家里比较远。我说你怎么能够把迎香穴做到这个颧骨这儿？你怎么还能说你鼻子通了呢？他说我鼻子就通了。当时我就笑了，哎呀，当时我笑完之后我就说了，我没有说直接给他校正，我说了，我说老人家你记住我的话，如果你能把迎香穴啊做到你的鼻窝两处的话，你的鼻子肯定还会更通畅。就是说他一直认为我的迎香穴就是在颧骨上，那为什么他的鼻子通了呢？其实他鼻子通没通，他没通，他只是感觉脸部这个血液循环加快之后会促进整个面部的血液循环加快，他只是在心理当中有一种享受，但是真正体会到健康有没有到达身体之处呢？其实没有到达。那这个呢是我经过看过之后我给他校正出来的。那还有一个实例也是在04年，我记得那是10月份，过了这个中秋以后天气比较凉了，有一位祥康的老朋友，他也是吉林市的啊，然后呢他是一位类风湿的病患者，老人60多岁了，得了类风湿将近30多年。他的实例我在每一个城市我都会给大家举，为什么今天我还要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呢？就是说几年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所讲解的健康知识给大家又重新做了归类，我们收音机前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你们在这几年当中你们收获了多少呢？而这位老年朋友呢，他就是类风湿，两个膝关节基本都是罗圈腿，大家见过罗圈腿吧？就说他的腿臂不实，站直了之后这个腿中间你要是拎一桶豆油从腿中间都可以拎过去，明白吗？这个腿中间有这么大的空隙，而且这个手指严重的变形，我不能说像鸡爪子，但也差不多，老人不能说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也基本差不多了。家里呢孩子都已经结婚了，老伴呢早早的走了，自己在家住在三楼，他家呀房屋对面呢是一个幼儿园，老人每天下不去楼，而且老人每天呢他的闲暇时间而且娱乐时间就是趴在阳台上露一个小的脑袋，看到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蹦蹦跳跳，幼儿园的这个广播喇叭放着儿歌，这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而且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孩子们非常活泼非常雀跃，每次看完之后啊他的心里都非常酸楚。为什么呢？用他的话来说，我多么羡慕那些能走的人，多么羡慕那些能撂的人，我才60多岁我不能走了，可是我每天就这样在自己的家里就如同什么，我失去自由了，

0: 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啊？金山也好，银山也罢，我动不了半分文。上了年纪之后，人家都知道，说上了年纪之后，儿女都立守了，每个月给点养老钱，我能去消费，我能去享受，甚至我可以走到室外。别人说想去旅旅游、游山玩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我没有犯错误，但是我就如同坐雨一样。这种苦闷彷徨的心情，有多少次都会产生自杀这种倾向。还有一次啊，自己趴在窗台上就想啊，哎呀，一死了之算了，怎么死呢？家里又没有什么药可以吃，说干脆啊，我跳楼三楼，能不能摔死来咱不说，他说我爬上阳台，我连爬我都爬不上去，说这点要求都达不到，说人为什么苦闷彷徨到这种状态。广播的声音给他带来了生还的希望，听了祥康的健康快车，重新振奋了自己的精神，开始摸索着来推肚子，每天用白开水泡脚。然后到了元旦，我们又提供了优惠的政策，然后到养生堂去买祥康茶。从10月1到元旦，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老人竟然能够从家走到养生堂，虽然很蹒跚，虽然走得很艰难，他能够给他的邻居到养生堂去买祥康茶。他要不到养生堂，他这一幕他怎么收获健康的，我们永远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成功的实例和经验，而等待甚至呼唤那些没有踏上祥康健康快车的那些新朋友呢？是什么样的力量？几年来，祥康健康快车就像我说的，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南方，我在给咱们常州的听众朋友，给上海的听众朋友，给咱们宁波的听众朋友等等啊，这些南方听众朋友讲解这些健康知识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把北方的这些实例讲给他们去听。每个人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那之所以现在这些方法能够延续下去，那都有他成功的道理。那几年后的今天，我又跟大家呢又重新的把中医最为基础的12经脉，我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深部的总结，然后浅显的道理又给大家讲出去，就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人的健康它绝不是说某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些时间应该干些什么，我们今后应该怎么去走，一定要明确我们在健康道路当中我们的方向是什么，这个太关键也太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谈这些话呢？就是因为每一个阶段跟大家所讲的健康知识有所不同，但是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都有不同的受益。无论你是祥康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回头望一望你曾经走过的路和在祥康你所收获的健康来进行比较的话，你是收获到了多少。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谈了一些心里话，也希望我们祥康新老听众朋友能够拿出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做个比较。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 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 03716794531 03716794531
2: 好的。

0: 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王航老师您好。
2: 哎。
1: 哎，你好，我是沈阳铁西区的，清华。
2: 啊，你好。
1: 哎，我是50岁了，
2: 嗯，
1: 我是新的香康朋友。
2: 啊，
1: 我是一个食上素的患者，我已经做了3次了，就是那个食上素手术了。
2: 哎呦，
1: 然后呢，
2: 是吗？
1: 然后还是不好，因为他做的时候吧，我能感觉就触发我犯病的时候我都没犯。
2: 嗯。
1: 然后现在我是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现在就是觉得我不敢弯腰。就是说的，我每次吧，就是说哪天我都觉得就是说那心脏咕咚一下子，就这一下之后吧，哈，我就觉得我的心就是说食上素要犯，而就这一下，就这一下完事之后吧，哈，我就不敢动了，不敢动之后我就拼命的打嗝，就是好像那种气儿就打出来了之后，我能好受一点。
2: 那你不觉得这是属于肝郁气结的现象吗？
1: 啊，
2: 你这个病啊，我觉得这心脏啊，它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是更年期啊，内分泌失调，神经功能紊乱，肝郁气结而导致的主要的现象。
1: 是吗？
2: 没看过中医吗？
1: 我也看了，就在那个小的中医诊所看了，他就给我号脉，他说你心脏不好，然后就是怎么引起的，就是你爱生气，就是引起的这种。然后之后调了之后吧，完了之后我这个第三次做的手术，就是说的2012年做了一次，2010年一次，2012年一次。
2: 你觉得做手术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吗？
1: 是啊，因为我就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严重，所以我就不敢了。所以我就现在就是刚开始听广播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挺幸运的，听到了你的广播，所以我就有希望了，我能治好我的病。
2: 记住啊，并不是治好的啊。
1: 我知道是养好的。
2: 哎，对了，你得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因为你这么多年来，你说你哪次不是在治病呢？
1: 可不。
2: 可是治了这么多年，我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用我多说，你都能明白啊。
1: 明白。
2: 所以说在快车之上啊，我们从来不去治病，我们去养身体、养体质、养心态、养良好的生活规律。所以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把身体当中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把它养过来，我们把它养好。是这样的。
1: 然后就是我就啥呢，就是整个前边和那个怕勒，就是每一次吧，我这个坐着的时候必须把裤带打开。就是走道的时候还行，但是我坐着的时候必须把裤腰带，整个前面不能有勒着的状况，我就是不敢弯腰。我每次就是犯病的时候都是因为腰趴下的时候，完了心脏就是紧一下子，然后就犯病了。
2: 我刚才跟你讲了，你的病因不在心脏上。在你的整个身体的体能体质，我刚才说了，你想想你这病有几年了？
1: 哎呀，都好多年了。
2: 好多年是多少年？
1: 能有，哎呀，我就20多岁了，那个20多岁那时候就有，能有，哎呀，将近20多年。
2: 那你想没想我总结一下没有？你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
1: 是啊。
2: 你这个试呀，是总结了还是没总结啊？
1: 我没总结出来。可能就是身体状况的不好，身体状况。
2: 那身体状况哪方面不好呢？是体能不好，是体质不好，是心态不好，还是没有生活规律呢？
1: 就是原来我就是身体状况挺好的，自从就是因为我下岗了之后，完了丈夫去世了，能有12年了。后来我的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
2: 那源于心态啊，还是源于这个生活压力呢？
1: 生活压力大，然后心态也不太好。那时候可能是丈夫去世了之后有个孩子，然后我跟我的女儿，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就是促使我的就是那个病就越来越。
2: 不光是压力大，情绪也特别躁吧？
1: 对对对，哎呀，我是一个脾气特别急的人。我就
2: 这个性情决定了你现在的病情。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么多年来，睡眠好吗？
1: 睡眠还可以。
2: 脾胃功能好吗？
1: 脾胃功能不好，就是经常的常年的便秘。
2: 所以说这不就顺瓜摸藤去找根源吗？你可以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往前捋啊。
1: 对。
2: 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疾病的结果，食上素，对吧？
1: 对对对。
2: 那我们追根溯源，20年前我们经历了什么？身体体能体质是怎么样？你就想一个正常的人，他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浑身轻松，心胸豁达，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状况。
1: 对。 对。
2: 那如果你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你就得找原因。你睡不着觉是因为什么？你能睡着觉那就不用讲了。你脾胃功能不好，你消化吸收的差，你情绪的原因来源于哪儿？我们不就可以顺瓜摸藤找根源了吗？那你现在在调理你身体状况的时候，我就讲了，那你最重点的就应该先从脾胃开始
1: 调。
2: 把脾胃调理好了，能消化，能吸收，能排泄，这第一个。我们说先入门的东西，你把这门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心脏呢也需要气血呀。你消化好，吸收好，排泄通畅，首先把陈腐的垃圾排泄出去。第二，你在喝微生态或者调理脾胃的时候，浊气可以排出。你这浊气就不用往上反了。
1: 对，是我
2: 应该往下走才对的。
1: 对对，总是往上来。
2: 如果你这么多年排气都不太好，不太通畅的话，那你这些淤气能不能淤在体内，它不往外发泄呢？而且你现在的病灶又是感觉气攻着。
1: 对。
2: 整个心脏就像你说折个一样的那种状态。
1: 是。
2: 你是不是应该先通的就是脾胃啊？这思路不就捋清了吗？调理身体状态非常简单。根本就不复杂。所以说你现在应该做的，我觉得啊，不要把心事都放在心脏上，因为这心脏的问题不是主要的问题，但是表现出来的症状却是在你整个体能体质最坏的一面。
1: 对对对，哎呀，我一天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心慌，然后就没有底儿，就是特别特别难受。
2: 所以说你先从泡脚开始，脚凉不凉？
1: 凉啊，手脚老凉了，我就特别冷，我从来不出汗。
2: 所以我跟大家讲了，脚凉是大病啊。
1: 是啊。
2: 把手脚一定要先泡热。身体不通的地方啊，彰显出来的症状非常明显，生姜、艾叶加盐，手和脚一起泡。你是新朋友，一定要到我们祥康堂学习如何去把三大基石做好。这些养生保健方法啊，不用交学费，到那儿免费学习，知道吗？
1: 是我天天在听你的广播。
2: 不懂了就问，不会了就学。没有任何人去歧视你或排斥你。祥康养生堂就是你的家，根本不用顾虑什么。学好了，泡手泡脚泡热了，我告诉你，体能体质会有恢复。肚子推通了，我没说吗？经济条件允许，一定要先把微生态喝上。
1: 我喝了，我可能脾胃太不好了，完我就喝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挺着急的，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阿姨你别着急，他说将来一定能有结果。我说我听完你的话我就放心了，因为你的广播我也在听，我就知道了。但这两天我就觉得好像能见效了，我觉得我都特别高兴。完了茶我也在用，然后酒我也在用，因为我的就是髋关节吧，就是不好，就是那个半脱位，然后骨头发育的不好，就是我一走道就是那个就疼。
2: 连喝在外擦外抹啊，适当的还可以外敷，用酒调匀了茶，然后呢，可以呢，家里备有大红月季花酒。
1: 这个还没有呢。
2: 没有到养生堂，我们帮你想办法，这都没有关系。然后擦抹上以后呢，把这大红月季花酒啊，给它烫热了或者点着了，这不酒不就热吗？趁着热劲儿。然后敷在髋关节上，然后揉3-5分钟或10分钟，揉完了以后，当这个酒完全吸收了，就把它调匀了酒，然后就像敷药似的，就给它敷在上面。敷完以后用保鲜薄膜，给它盖上，盖上之后上面还可以用热毛巾再给它覆盖上，这样渗透能力就更好。坚持一个星期或半个月，你都会觉得蹲起啊活动啊，它都不会有那么大的症状了。你现在这个心情我特能理解，很躁。
1: 是，对对对。
2: 而且这种躁呢，让你什么事情都静不下来。
1: 是。
2: 干什么事情都忙山叠似的啊。
1: 是。
2: 就是说火急火燎的，这个绝对不行。
1: 嗯。
2: 通过你刚才说话就能看出你非常急的这么一个人。
1: 我是。
2: 就是说这个事儿干不完，今天可以觉不睡饭不吃。
1: 对，太对了。
2: 所以说这样的性格就预示着你将来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会揭竿而起。你听广播其实也是在修身养性。
1: 是。
2: 你看我引导我们的祥康人说话，一句一句的说。
1: 是。
2: 这样的话呢，会把你的思路啊捋得非常清晰。 第一说什么，第二说什么，第三说什么，
1: 嗯，
2: 你表达的意思就是为了让别人听明白，
1: 嗯嗯，
2: 你这一口气像机关枪似的，你都表达。

0: 完了，可是别人没听到，
1: 没听懂，
0: 哎，没听懂，或者说哎听得一塌糊涂，
1: 嗯嗯，
0: 那我们做的都是无用功。
1: 对，
0: 所以说修身养性啊，
1: 嗯，
0: 先从说话表达方式开始，
1: 嗯嗯，
0: 这叫什么？淡定。啊，你不要觉得说听广播，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王老师，我一听你的广播，我的心就能静下来。
1: 嗯，对对对，是。
0: 为什么可以静下来？因为我们把每一条，每一个思路，我们都给它弄得清清楚楚的。
1: 嗯嗯。
0: 啊，大家千万记住，不能急于求成啊。
1: 嗯，好好好。
0: 急于求成，功夫花了。
1: 嗯。
0: 经济上搭上了，回过头来我们就囫囵吞枣了。
1: 嗯。
0: 大把抓。结果没有细节，什么都是在浪费。
1: 嗯嗯。
0: 但是呢，养生保健这块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了，说该需要你急于求成的时候，我们会指导你。就比如说，微生态也好，推肚子也好，你说我一天我能推三次，一次推300下。
1: 嗯。
0: 那你就别一天推2次，你能承受你就可以多做。
1: 嗯。
0: 你说我承受不了，那你就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这个完全是结合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的，
1: 嗯嗯嗯，
0: 这话能听得懂是吧？
1: 能
0: 啊，你这个啊，我把这个实底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1: 是吗？太好了。
0: 不是给你宽慰的话，
1: 嗯嗯
0: 啊，
1: 也
0: 不是让你呢对此病呢没有任何畏惧感，我只是凭我的经验告诉你，
1: 嗯，
0: 如果此病因真是在心脏上，我肯定不会这么讲，你这个一定是由外在的原因最后牵扯到心脏表现出来的症状。而你这么多年最大的误区，就是没有排开身体其他的问题，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心脏上了。
1: 嗯，是是，对对对。
0: 花了钱遭了罪，
1: 哎呀，可不，
0: 结果一事无成。
1: 嗯，是。
0: 嗯，这就是健康的误区啊。
1: 我知道了，王老师。
0: 嗯，好。
1: 嗯，然后就是我现在就还是就是吃的这个摩尔黑瘦肉那个。
0: 嗯。
1: 然后你说我还用不用吃？我现在一直在。
0: 我刚才跟你讲了，你吃这个是调理心脏。你的病因不在心脏上，你吃呢我不反对，
1: 嗯，明白了。
0: 你不吃呢我也不支持，为什么呢？因为病因不在这儿。你说我吃它，我为了养护养护身体，因为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但是这个方子来讲不是那么对你的症的
1: 啊，怪得的。后来完我就打电话，他说阿姨，那你要我，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就吃那个，就是那个就柠檬那个，他说我还建议你吃这个吧。然后我吃了，
0: 这两个都对你来说
1: 都是不太，
0: 嗯，
1: 啊，对呀，所以
0: 怎么说呢，你要是把它当饭吃，我一点不反对。你要说想集中调治心脏，我说了，心脏的原因不是它导致的。
1: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0: 是寒凉气结，是肝郁气滞。
1: 嗯 嗯。
0: 你现在疏导的就是你的气儿。
1: 对对对。
0: 你把气儿都放出去了，你不吃什么它照样好。
1: 对对对。
0: 你不把这个气都放出去，你吃多少？这个气郁在体内，它不排出去，
1: 嗯，
0: 不往下走，
1: 对，
0: 白费。
1: 嗯，是是，我明白。
0: 所以说，你就不要再浪费钱，也不要浪费其他的精力，
1: 嗯，
0: 专心致志的先把手和脚泡热，
1: 嗯，
0: 把肚子推通，
1: 嗯，
0: 把脾胃调好，
1: 嗯，
0: 你第一步就走对了。
1: 嗯，
0: 这第一步，你走3个月也好，走半年也好，你多艰难，
1: 嗯，
0: 你必须坚定信心。如果你不把这块打通了，后续的东西，我告诉你。都是等于白费。
1: 嗯嗯嗯，
0: 你自己品味品味，没有别人再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的身体了。
1: 对对对对，嗯，
0: 你回味回我刚才跟你讲的话啊。
1: 嗯嗯嗯，
0: 一定要切记我跟你说的，你真正的病因不在心脏上，不是心脏自己本身发的病，而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1: 嗯嗯，
0: 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王老师。
0: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自来水管，
1: 嗯，
0: 我这只脚就踩在了你的水管上，
1: 嗯，
0: 然后你无限的强大你自己，你不把我这只脚搬走，你永远强大不了，我压制你呢。
1: 嗯，明白了，王老师，
0: 这个气就是压制你心脏的罪魁祸首。
1: 嗯，
0: 不把这个气排通了，你心脏就不会好转。
1: 嗯嗯，
0: 你把气顺了，你不用管心脏，不用去调整它，它自然而然都会好，就是这么简单的实例。
1: 嗯嗯嗯嗯
0: 嗯，如果你能体会到的话，嗯，你就知道养生保健今后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了。
1: 嗯，
0: 而这个情绪又是你导致疾病的主要根源。
1: 嗯，是
0: 从前的压力过大，
1: 对，
0: 生活当中的委屈，以及各个方面的不如意。
1: 嗯嗯，

0: 对对，太对。
1: 你得学会包容。我们说嘛，女人像什么？像土地，得学会什么叫厚德载物。
0: 厚德载，
1: 你都承载了，你不就一切都想通了吗？
0: 对 对。
1: 而且这么多年来，你得想，你得感谢这些磨难。
0: 嗯。
1: 要不你怎么能够坚强的走到今天呢？
0: 哎呀，太对了，王老师。
1: 而你现在是什么呢？怨恨这些磨难，不对。什么事情都得两方面想。
0: 对对，
1: 你现在如此坚强，
0: 嗯，
1: 你有你在，你支撑这个家，
0: 嗯，
1: 然后有了你的在，你就想啊，生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你得感谢这些年的磨难，让你成为一个，什么叫铿锵玫瑰吧，是不是？不同凡响的人生，回过头来你讲讲，这一二十年我没有虚度，
0: 嗯，
1: 我完成了我应该完成的事儿，这是一种成就感。而不是有委屈。
0: 对，王老师，我明白了。
1: 嗯，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我女儿，她我女儿就是吧，就是那个脑门总是起疙瘩，然后就是那还有下巴壳。
1: 她胃经不通，
0: 啊，
1: 脾胃有余热。
0: 啊。
1: 嗯。
0: 那怎么给她调理呢？
1: 推肚子吗？泡脚。
0: 啊，也是推肚子泡脚。
1: 她这个脾胃这个余热呀，是属于什么？肝胆有湿热，脾胃有余热。
0: 啊。
1: 额头呢是走的足阳明胃经。下巴壳这块呢，下焦有湿，孩子一上火，马上在下壳三角区就容易起疙瘩。
0: 哎呀，起大大小小的，这脸蛋光溜的，就是这一。
1: 没关系，我告诉你，你先把肚子推通，脚泡热。
0: 嗯。
1: 也是。
0: 手脚冰凉。
1: 红花生姜。
0: 嗯，红花。
1: 加花椒，在他的泡脚水里一定要加花椒利湿。
0: 啊。
1: 嗯。然后这个孩子不要贪凉，因为他脾胃有余热，他喜欢吃凉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越这样的话适得其反，一个凉一个辣，一定要重点。
0: 哎呀，就爱吃辣的呀，哎呦我天哪，
1: 肺气虚嘛，他才会喜欢吃辣的。
0: 嗯嗯，
1: 大便一定很黏腻。
0: 对对对，
1: 沾便池子。
0: 哎呀，太对了。嗯，是
1: 我没说吗？如果真是有经济基础的话啊，你俩都先从喝维生肽开始，有就给他擦抹额头和下颚就行了。
0: 啊，我
1: 脾胃一通什么问题都没有。他这个口味也会改变，不会那么贪凉，不会那么贪辣了。
0: 啊，知道了，王老师。
1: 嗯，这就是养生，一定要记住啊。
0: 嗯嗯嗯，
1: 好吧。
0: 好嘞，行了，谢谢你，王涵老师啊。
1: 不客气，希望你今后的方向一定非常明确啊。
0: 嗯，哎，好嘞。
1: 好嘞，坚持听广播啊。
0: 好，
1: 再见。
0: 嗯。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黄老师。
4: 对。
3: 哎，你好，哎，祝你全家好。
4: 嗯。
3: 黄老师，我姓毛，叫毛小燕。
4: 嗯。
3: 今年47岁。
4: 啊、
3: 哦。来是湖南郴州。
4: 嗯。
3: 那个今天与黄老师直接对话，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4: 对，是的。
3: 哎，感谢香港公司搭建的这个爱心平台。
4: 嗯。
3: 我已经向香港快车有2年多了
4: 啊，
3: 经过这2年多的亲身感受，我就感觉到，哎，总结为16个字吧，
4: 16个字，
3: 感谢得病，
4: 嗯，
3: 相信缘分，
4: 啊，
3: 重在悟性，
4: 好，
3: 贵在坚持，
4: 哈哈哈，能够把最精髓的东西提炼出来，我觉得还是很有悟性的啊。
3: 我为什么感谢得病呢？因为我自己。以前像香港快车之前得了那个皮下脂肪瘤，多发性的皮下脂肪瘤。
4: 嗯。
3: 后来到那个医院去，到地区人民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他要我做手术。
4: 嗯。
3: 当时很多患者就说，这个手术一割，他就到处走，到处这个脂瘤又到处长。因为我平时王老师说实在的，我不太相信西医。
4: 嗯。
3: 西医治表不治根，我相信中医。
4: 嗯，
3: 我就拿这个检验报告单，我就回家来了。
4: 嗯，
3: 我就回家来了。那个朋友是深圳，我是郴州人，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是中国女排的训练基地啊，不是郴州人。
4: 嗯。
3: 那个深圳那个朋友，他说要我总是看香港快车，然后我师傅我打开香港快车的视频，王老师，我说实在话。
4: 嗯。
3: 打开视频，你看你的那个视频，你还没有出现，但是你的头像一出现，我的眼泪直流。
4: 为什么？
3: 我就悟到我单全，我王老师，
4: 那么强烈的感觉吗？
3: 嗯，所以我一口之下，我连续半个月，我把你讲课。

0: 的内容，我从头到尾把你讲课的内容到晚上就在看
1: 啊，
0: 前半个月把你讲课的内容一直看完。
1: 嗯，
0: 王老师你亲自讲的那个十二条经脉，我真的很想
1: 知道了。人与自然天人合一，什么样的时间养我们什么样的脏器，这个是非常有规律的，而且大自然早就赋予我们人体了。人之所以有病，其实就是违背了自然规律。
0: 嗯，后来我就看完你这个节目以后，其实这个郴州养生堂就在我们家对面。
1: 嗯，
0: 我 N 多年从这里路过，只是看到老人家在郴州养生堂，每天做操干什么，我不知道那些老人家是做些什么。我后来看到这个祥康快手以后，我就到网上搜索湖南郴州养生堂的电话号码，我马上找到养生堂去。
1: 嗯，
0: 当然，养生堂的老师很热情。
1: 嗯，
0: 就要我听广播。
1: 嗯，
0: 我每天就把湖南那个电台的广播是晚上7:08，每个晚上听广播做笔记。
1: 嗯，
0: 就是记番子，而且我做笔记的特点就是说，每当一个顾客会到电话当中提出问题的时候，
1: 嗯，
0: 我把我自己做的1000多个番子做下来，我就自己期末做解答，
1: 嗯，
0: 然后解答与你与老师你后来的解答有什么不同，
1: 嗯，
0: 这样就讲究。就加深我的印象了。
1: 好好，这就是会学习啊，有感悟。所以你看前些年一直在我们这个养生堂门前走过，我们都没有意识，那真是没有缘分啊。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感谢得病啊，因为有了疾病啊，才能更加的去向往健康，去追求养生保健的方法。
0: 嗯，好，我听了广播以后，这个方子接下来以后，那这产品祥康茶、祥康酒
1: 啊
0: 和微生态，我一直用，而自然疗法五步曲，
1: 嗯，
0: 然后推肚子、泡脚，
1: 嗯，
0: 我一天都不落下。
1: 嗯嗯嗯，
0: 这两年多来，我的体质改变了很多，特别是我的寒凉体质。
1: 嗯，
0: 那祥康堂的老师连续两年带了个三伏天，到我们南方比较潮湿嘛，
1: 嗯，
0: 三伏天连续两年给我做了用祥康酒做的火龙，我感谢的。
1: 嗯。
0: 这些我真的在这里非常感激湖南郴州，
1: 嗯，
0: 养生堂的老师们啊，
1: 好的，
0: 连续两年给我做的火龙。
1: 好的。
0: 现在就是，黄老师，我的体质呢，我就是这样，不感冒不那个，就是背后啊，那个皮下脂肪瘤，因为我是多发性的啊，
1: 嗯，
0: 手臂以下的那个以前摸的一颗一颗的，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啊，背后那一个呢，我去检查的有半个乒乓球那么大，也少了，还少了一点点。
1: 嗯，
0: 但是现在还没消完。
1: 嗯嗯嗯，
0: 他那个位置就是到，嗯，看我说的对不对，就后面那个肩胛骨那个地方，肩胛骨靠近那个后面的膀胱经，是不是那个心室是跟那个神坛那个的，
1: 还是瘀阻不通啊，还是代谢不好啊。
0: 哦，那我就问个，还是要加上这个脾胃上的那个代谢。哦，
1: 主要是肝的代谢。
0: 哦，主要肝性代谢。
1: 哎，对，加强肝的代谢。其实像您，我不知道你的体质现在怎么样，可以完全实施三日苹果疗法。
0: 哦，三日苹果疗法。
1: 然后后脊背做促波导引。
0: 哦。
1: 平时的话就可以贴磁灸，软坚散结。
0: 哦。
1: 你现在固定的每天能够持之以恒坚持做的运动是什么？告诉我。
0: 哦，做的运动，因为我从事那个质检行业，基本上就是上班基本上是走路。
1: 平
0: 常走路，
1: 嗯，能走多长时间？
0: 那能走多长时间？坐的机会很少。上午如果是8点-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基本上就来回这样走，
1: 嗯，
0: 到窗户里。
1: 啊，
0: 嗯。
1: 但是没有达到锻炼身体的这个目标，是吧？
0: 嗯，对对对，要我剧烈运动、跑步出汗，这个我没有。
1: 啊，那你这样，你每天坚持推肚子。
0: 嗯，哦，肚子我推。
1: 能推到脚底心出汗吗？
0: 啊，现在有了，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1: 嗯，所以说还得是有悟性的去推。你看，同样是运动，这运动的时间够，但是身体消耗和代谢的能量不够，它达不到呢收获健康的目标。每一次在运动啊或锻炼身体以及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一定让鼻尖、额头、后脊背微微的出两年汗。我们推肚子的时候呢，达到脚底心冒汗。这样的话消耗和代谢的能量就会非常大。
0: 我就是刚出脸的时候啊，我都感觉到脚底出汗，肚脐眼周围都发热，以前没有这感觉，最近这一两个月特别明显。
1: 嗯，好啊，按照这个方向来。 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消耗的热量才大。

0: 代谢的才快，身体呢康复的也快。所以说你这个出现多发性的脂肪瘤，慢慢慢慢就会被身体所消耗掉了。
1: 哦，哎，王老师，我的大便比较那个大便那个颜色啊，以前很黑，现在慢慢的比眼睛的也比以前的颜色还是也没，但是没有香蕉便，总是带那种青褐色的。
0: 嗯，
1: 那就是脾胃寒凉，是不是？
0: 嗯，还是多加灌点白胡椒吧。
1: 哦，多加灌点胡椒啊。
0: 嗯，这样会更好一些。
1: 啊，另外黄老师，我现在再咨询一个问题了，我老公是糖尿病，但是以前不相信，想干快车，看到我这个身体变化，他现在慢慢的，他跟着我也泡脚，服用香橙酒，也在用，慢慢从反对到不接受到接受，现在慢慢的也愿意用香橙产品，就是问题就是现在喝那个酒的时候，他出现一个现象，以前刚刚喝香橙酒的时候就感觉到想吐，吐了几个月，慢慢的适应几个月没事，现在又喝酒的时候就感觉到的胸口有一点痛。那是怎么回事啊？请问王老师。
0: 这个不是坏现象，首先告诉你，对，不要担心说是不是加重病情，或者喝完酒之后身体是不是不适，一定要考虑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些脏器是不是原来就有毛病，而只把他的一些表现症状给他表出来。
1: 我是这样认为，他还是有点担心了啊。我妈
0: 担心就有两条：一，你是否能坚持；第二，是不是可以减量。
1: 哦，那肯定多了一点，
0: 知道吧？只有这两种方案，就你是不是能坚持，你到底怀疑在哪里？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我们讲。第二的话呢，如果这坚持不了这种效果，但是还想用这种方法，那我们可以减量啊。
1: 哦，
0: 这就解决了。
1: 还有他泡脚的时候，他不泡没的事，一泡脚的时候这个脚踝骨，晚上睡觉感觉的痛，而且小肚子特别胀。
0: 那你想他是不是不通啊？
1: 是不是？哦，是不通。我觉得他有时讲我不泡我没点事，我一泡了我这脚。
0: 那你觉得泡脚对他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的呢？
1: 我认为我肯定呢，我
0: 对呀，那你首先你们得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回过头来为什么他身体会出现这么多的反应。如果要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1: 那是的。
0: 那如果他是一个病人的话，出现这些反应，那这个反应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你们连这个需要的方向你们都识别不对，那将来这些淤阻的地方该怎么办呢？你有没有想过他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身体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容易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为什么在下肢会出现这些淤阻不通呢？而我们在泡脚的时候主要是加强代谢呀，是不是也是降低血当中血糖的浓度啊？
1: 现在血糖他以前空腹是7.8，喝了这个乌心菜和酒的时候现在已经7.8，但是他从没用药打胰岛素。
0: 他现在只是血糖数值降了，血液当中血糖的浓度怎么样啊？
1: 那我这个我就没太注意。
0: 所以我们身体的表现症状你们是坚持还是放弃，这个很关键。
1: 那我每天早晨那个黑木耳，生姜红枣，那个方子每天我就还是给他吃，他吃，香根酒他现在以前的量可能大了一点，现在喝的比较。
0: 你所说的大一点是多大呀？
1: 起码那个小半杯，起码超过3000吧。
0: 啊，
1: 因为超过3000，我有三。
0: 其实你超过3000，对身体来说也没有什么反应。但如果他要的确有反应的话，你可以完全适量的往下递减，这个倒没有什么意义。
1: 王老师，他现在喝葡萄酒喝的那个大概有6000，我自己做的红葡萄酒
0: 啊，
1: 泡洋葱
0: 啊，
1: 这个效果肯定也蛮好。我
0: 当然了，只要你按照标准去做，它的浓度和酸甜度都非常适宜的话，可以非常好的软化血管啊。
1: 那是的，红葡萄酒泡洋葱，
0: 大
1: 家每天在做。好了，这个我明白了，我就是讲还是要他坚持。这个
0: 你不光是要坚持，你得让他把道理听明白，不是单纯的让他去坚持。他不理解前因后果，也不了解主要方向和内容的话，他如何坚持呢？

0: 他的信心从哪里来呀？
1: 嗯，
0: 对不对？你得告诉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我是讲啊，我说这个想看产品，茶也好，胶囊也好，卫生袋也好，我说我吃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反应？你为什么吃了，怎么那么多名堂？
0: 嗯，
1: 都那么多毛病，那放家里的饭菜同事一样，这个养生保健的产品都是一样，为什么到你身上就那么多名堂？他自己也误导，他就是的，他就我是名堂的。所以我樊涵老师，我告诉你最可气的一天，以前没有用那个酒和卫生菜之前，那以前老眼底出血，
0: 嗯，
1: 现在眼底出血最近一年从来没犯过了，
0: 嗯，
1: 我总是要他抹酒，把那眼皮总是抹酒，他也能做，哎，他说这个酒还是好，
0: 嗯，
1: 另外这个时间有限吧，王老师，我最后就写两个小方子，
0: 啊，
1: 啊，这个小方子是我认为的啊。是物理疗法，但是王浩老师，你觉得是怎么了？但是我还是把这个方子给讲出来。
0: 啊，好，说。
1: 一个小方子，一个是就是自己亲自用过的，那个小孩子生下来在月子里啊，到月子里以后他就无缘无故的哭闹，
0: 嗯，
1: 吃东西他也吃，就是那到了晚上无缘无故的哭闹。后来就我妈妈他们带个小孩的就知道他的那个体内啊，那个绒毛没长出来，但我们这边的农村就说身体长什么倒毛，
0: 嗯，
1: 那个体内的毛卵的肯定没长出来，别的心里痒总是哭闹，
0: 嗯，
1: 因为月子的小孩他不会去说话，因为什么成天到晚的哭闹，他奶也吃那个东西身体都很正常，就是莫名其妙的哭闹。后来我妈妈就他说是不是体内长了个倒毛，
0: 嗯，
1: 我就想，然后妈妈就说用毛巾帕子把他那个前胸后背后腰帕回前胸是热敷，热敷了就要我用那个母乳然后去搓，
0: 嗯，
1: 去搓那个毛茸茸的就搓，就是搓出来了，搓着他身体舒服了他就不哭了。
0: 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听过一位听众朋友讲，虽然呢这个病灶啊这病名不一样，但是这个诱因还有处理的方法有些大同小异，他也是说这个孩子身体当中像有内热，然后哭闹不止，怎么哄也不好，到医院呢用什么方式也处理不了。他当时告诉我们用什么呢，用鸡蛋的蛋清，也是搓前胸后背，搓完以后呢就会有那些小的像绒毛一样都表出来了，然后孩子呢就不再哭闹了。
1: 哦，
0: 啊，
1: 不用担心，我们用母乳，大同小异了，
0: 啊，对对对，主要还是为了能够把身体当中内部的一些所谓的病灶给它表出来，通过汗毛孔给它发出来。
1: 哦，
0: 嗯，
1: 明白。嗯，还有一个就是，白癜风。
0: 白癜风啊？
1: 哎，白癜风。
0: 嗯，
1: 这个人就是我生个小孩子，大概两三个月以后。就发了一个起码比大拇指还要大一点两团呢，
0: 嗯，
1: 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一个中医院一个老退休的一个老医生在家里面搞的那个理疗，他是用什么方法给我治好了，我当时也没有打针也没有吃药，我就每天到他那里去做理疗是怎么用好的呢，这个嗯，这个肯定这个方法我估计啊是和那个想看他的老师啊和做医务工作者的这方面我可以推荐一下，刘凡老师你觉得可以借鉴你就推荐一下，不可以借鉴，但是我把我这个过程我想还是给你讲一下好吧。
0: 嗯嗯
1: 嗯，这个老中医说非得用陈年的麻油，陈年的麻油用灯芯草，
0: 嗯，
1: 用灯芯草沾一点一点麻油，然后又那个火一烧，灯芯草有油嘛就烧，烧的时候把这个白癜风这一坨啊从外向内其实先到外像扎那个缝衣机一样的，那个速度好快，那个那不是有火吗，哒哒哒哒哒哒好快，
0: 嗯，
1: 好快，然后如果是烧半个圈好火没有了再沾点麻油，再然后再点点火又烧烧，从外向内先把外面这个块，
0: 嗯，
1: 这个圈啊把它圈起来，
0: 嗯，
1: 好，圈起来以后
0: 破放血是吧，
1: 不啊，圈起来以后如果说起泡的话没关系，起泡的用针把那个水刺破让它皮肤自然结痂自然脱落，
0: 嗯，
1: 但是有一点不要沾生水，
0: 哦哦哦哦，
1: 不要沾生水，不要洗澡，不要沾生水，因为沾生水怕化脓，
0: 嗯，对对对，
1: 好，然后这个自然脱落自然结痂以后这个皮肤好完了以后过了十天半个月这皮肤恢复正常又去烧，它又同样的方法而接的这个圈有第二个圈又这样烧，我就这样烧着烧就没 了。烧的时候，他这个做的时候做这个理疗的时候啊，他这个灯芯草他不那么好大，沾的油不要太多，一点一点，就像那个速度非常快，就炸那个缝纫彩缝纫机一样的，哒哒哒哒哒，好快。
0: 用这个灯芯草啊来进行扎皮肤啊？
1: 那有用那个灯芯草沾成年的麻油，
0: 嗯，来进行扎皮肤，能扎刺破出血吗？
1: 不出血。那个用灯芯草再沾成年的麻油，然后点点火嘛，一点点火，那个灯芯草的火苗只有那么点点大嘛，
0: 嗯，
1: 就它这个烧的
0: 其实就是一种炙烤，对不对？
1: 对，
0: 有点像那个艾灸的那种形式，但是灯芯草的这个热量比较小。
1: 它扎的部位我就感觉到，它首先把外面它怕扩散嘛，把的这个白裂缝的好皮肤与外皮肤修行给个外缘，从外向内扎，
0: 嗯，
1: 它这个。首先从外向内，因为白裂缝是从内向外扩张嘛，
0: 从内向外，然后按照这个面积的大小，把这所有皮肤变白的地方用这个灯芯草蘸着陈年的麻油，然后点着之后呢来进行炙烤。
1: 对，
0: 嗯，
1: 从外向内，黄老师，为什么从外向内呢？我悟到的是它那个病毒到里面向外扩张，它首先把外面的一个病毒把
0: 先给它圈住，它先给它抑制住，然后再集中攻克中间的。
1: 对
0: 啊，好，
1: 这个方法呢，我觉得啊，出于安全问题，适合做那个什么香港的老师或者做医务的理疗工作者，我觉得这个方法，嗯，
0: 你当时的面积有多大吧？
1: 我当时的面积起码有比一个大手拇指，那个
0: 在哪个位置
1: 还要大？到那个肚脐眼的两侧。
0: 哦，对称的是吧？
1: 对称的啊。这个是我。
0: 那你用了多久啊？这个方法现在这个病灶全部好了？
1: 就是连续去扎几个月吧，就是说它是这样的，扎一次，扎一个圈以后，你是不是它是根据你的承受能力，那个烧的我感觉到我承受得了，我自己烧一个圈，我承受得了，我可以烧两个圈。
0: 嗯。
1: 你觉得感觉我今天承受不了了，我就不烧了，不烧了回去。回去以后他烧完以后，我就觉得现在有香根酒就可以，我就查了香根酒消毒啊。如果是起泡的话，我的建议啊，起泡的把那个我当时的那个的话，那个医生告诉我用针刺破，把那个水泡放出来，然后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他要我以前是要我读点酒精，像我现在有这个好的条件，我可以查点香根酒啊，吃我香根酒啊，然后让那个皮肤自己结痂自己脱落，然后再好了以后，半年以后再到那里去做理疗，再扎第二个圈。
0: 好的。
1: 他扎的第一个圈，那个皮肤就显示跟本色的皮肤就差不多，慢慢就好了。
0: 好，就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物理疗法。
1: 对，我认为的是
0: 完全根据你自己的承受能力。来进行呢炙烤呢，白癜风的患处，从外向里逐渐的扩延，哎，
1: 对，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到民间流传的这么好方法，特别同时医务工作也不要失传，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
0: 好的，
1: 好了，就讲这么多啊，时间关系，
0: 好嘞，也感谢你啊，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会啊，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5: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3: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4: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3: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2: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5: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3: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5: 哦，知道了。
2: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2: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是我们每一位戏迷朋友们可以展示自己拿手唱段的一个时段。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此刻您可以点上一段最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对于您来说，最想听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371-65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可以来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段能够互动交流分享，说一说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当然了，您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线上时段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同样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无论是在线上参与节目的互动，还是在线下我们录制短视频，大家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接下来我们先听一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来自于新乡的刘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得病躺亡，那张先生

饼啊。

了赶车。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更多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交通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线上继续为大家开通，线下可以录制三

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种形式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时间呢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唱段，展示自己的表演。在参加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有请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满腹冤枉》，这是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满腹冤枉”。对于这样的一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说起演唱豫剧崔派唱腔，我们就要把握住崔派的味儿，因为你会发现他的唱腔当中高音的部分并不多，而是通过我们的演唱，通过表演，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情感的表现进行一个呈现，对不对？对于大家来说，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您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唱起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也要注重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在表现的时候要把这样的一种人物的层次感通过声音表演呈现出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如果你也爱唱豫剧崔派戏，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咱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要把我们的口腔打开立起来，形成一个口腔共鸣。把我们的口腔打开并不等于说把嘴巴张大，有时候你把嘴巴咧得很大，出来的效果并不美。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可以对着镜子练一练，或者可以录个视频自己看一看，注意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的一个变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拨打电话03716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根旺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一位陈同学，今天要演唱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也给我们的陈同学来点个赞，把掌声送给他啊！七岁的年纪，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接下来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要注重的就是吐字哈，也可能是年龄还小，但我们也要严格要求，这对于他日后学习呢会有所帮助。要把每一个字发清楚，要做到的是字正腔圆。但是孩子非常的认真，也是给我们的陈同学来点赞。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也录起来啊，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并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啊。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孩子们也有更多的平台来展示一下。再说回到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段唱，演唱豫剧牛派唱腔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它是以这个厚实低沉的大本腔，段落高点的时候，包括这个情绪起伏的地方呢，又很巧妙地用到了二本腔，所以我们在真假声转换的时候要灵活，同时演唱的时候要注重用到的是鼻咽腔的一个共鸣了。学习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唱腔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我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里举秋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免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牛德草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您是不是在跟着唱呢？欢迎好朋友们大声的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于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线下的海选了。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线上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过洪州》当中的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

0: 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 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